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上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当今世界是一个高科技领航的时代，网络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节目刚刚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歌曲《网络安全隐患》。

网络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上网来拓展空间，帮助我们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传递信息，结识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同时呢，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有的同学过度依赖电脑，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课也不上，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有的同学做了网络的俘虏，成了小网虫，还有的同学呢，整天看着电脑，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坏，成了近视，甚至有的同学上网的目的只是为了打游戏或者聊天，一刻也不停歇，对上网成了瘾，甚至酿成了惨剧。据调查，在我国2650万上网者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85%以上，并且正在以每年翻一番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当中约2/3的人在网吧上网，且有99%以上的都是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从而导致学业荒废，毁掉自己美好的前程。试问，当你痴迷于火热的网络游戏的时候，你可曾想过焦急的父母正在等待你回家的消息呢？当你沉醉于刀光剑影的时候，你可曾想到辛勤的老师为你耕耘的身影呢？当你与新结识的网友高谈阔论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同学间真挚的话语才是真正的友情？同学们，快从虚拟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吧！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正从你点击鼠标、轻敲键盘的手指间悄悄溜走，无法挽回。同学们，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回呢？莫待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古往今来，哪位成功的伟人不是惜时如金？对于学生，时间一秒就是一道题，一分就是一页书。踏上新世纪的征途，接过长者的火把。在今天，让我们点燃这样一个鲜活的主题，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让我们响应学校号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远离网吧，驱除网魔，戒除网瘾，把握眼前的一点一滴，共创美好的明天。网络的坏处是建立在网络的好处之上。刚开始的网络是帮助了许多人，而人们就开始想出利用网络去骗人。刚开始发展的网络是单纯的互联网，慢慢游戏便开始出现，开始由单机游戏发展成网络游戏，而暴力游戏也开始出现，而暴力游戏正是处于叛反心理的青少年的所爱，而这正是网络的弊端，也使许许多多的青少年陷身其中不能自拔。通过调查，有数不胜数的小学生整天沉迷于网络，耽误学习，成绩则会一落千丈。前几年就有一名小学生在网吧连续玩了整整一天，不幸被猝死。经过医生现场鉴定，这名学生猝死时脸色发白，心跳、脉搏、瞳孔发射等生命迹象全无，属于典型的因过度兴奋而引发的心脏病死亡。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但是通过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了网络可以诱人走向无底深渊。这同时，网络也是一位教师，因为它可以将无限的知识传给同学们。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沉迷网络。网络如同一只可怕的怪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大家教坏。虽不是说不可以让同学们上网，而是想让大家知道上网有巨大的伤害，要懂得有限制的玩，有节制的玩，勿沉迷于网络，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有了娱乐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学习成绩，成绩也就会渐渐提高。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网络，我们绝不能被网络牵着鼻子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用它来帮助我们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合理安排时间，不影响学习和生活。相信只要我们合理使用网络，我们的网络生活才会更美好。让我们一起正确地去对待网络，让它成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友好相处。上网时应该学会鉴别是非，学会保护自己。今天我向大家提出以下几点倡议，正确对待网络虚拟世界，合理使用互联网。要提高对不良网站、暴力和色情信息、不良网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对

议论时，表达要得当，不能出现有侮辱人格、有损国格或其他不当言论。争做网络文明使者，我们要认识网络文明的内涵，懂得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道理，增强网络文明意识，使用网络文明的语言，在无限广阔的网络天地里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环境。争做网络安全卫士，我们要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合法合理地使用网络的资源，增强网络安全意识，监督和防范不安全的隐患，维护正常的网络运行秩序。上网时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能偏听偏信，上网时不轻信网上的言论，不泄露个人信息，更不能随意约见网友。上网时要自觉遵守网络规则，维护网络安全，学会利用网络资源来帮助我们学习，发挥互联网的好作用。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我们可以在网络中很方便地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要让网络成为我们的学习工具，适当玩玩游戏放松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能一上网就想着玩，沉迷于游戏、聊天等，以致荒废学业。我们一定要记住，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我们还要把握上网的时间，一次上网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中间也要起来活动一下，要注意身心健康，希望大家警惕电子杀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音乐，一首音乐过后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美食美文。

0: 桶，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茫茫的大草原啊，是我熟睡时的摇篮，是我嬉戏时的玩伴，也是我学习时的殿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当作自己一样爱惜。沐浴我的这江河水呀，你为何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醇香？苍鹰在天穹中寻望，黑色的骏马在肆意飞奔，平顶山下成群的牛羊，还有你，我天上的草原，还有你那悠扬的牧歌，夜夜伴我入梦乡。我喜欢纵马驰骋，放声歌唱，那就像是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我向往着像我的祖辈那样，成为一匹苍狼，去周游世界，去看看祖父故事中那无边的海洋。而现在，我是真的离开了你，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不见了蒙古包，不见了牧场，只为了心中一个小小的理想而不停地奔忙。其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曾经骄傲，也曾经气馁。但是我从未曾后悔呀，因为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我发现你那悠扬的牧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呐，一直跳跃在绿宝石似的草原上，如水晶般清澈的河水啊。我真的发现了，那歌声就像是号角，而那颗心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祖辈千回百转，历经艰险，都要重回你的身旁。为什么我身在异乡，总觉得你在不住地把我盼望。蒙古人是草原的儿子，草原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恋乡啊。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请你听我讲，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今日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回你的身旁，替你抚去那脸上的皱纹，替你驱赶那肆虐的风暴，让你昔日的笑容重新绽放。等着我呀，我天上的草原，我长生天的故乡，我的亲娘。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

0: 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生大师的艺术魅力，郭大师网，www.郭大师.com。
1: 您看了吗？
2: 嗯，
1: 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
2: 啊，
1: 都得有个好底子。
2: 那没错。
1: 我看您这身体不错，
2: 还行吧，
1: 老当益壮。
2: 哎，谈不到老，还年轻。
1: 您看我这身体怎么样？
2: 您这就差远了。
1: 差点。
2: 嗯，
1: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2: 干什么的呀？
1: 说出来吓死你。
2: 不至于，您给说说。
1: 练武的。
2: 就您这模样，
1: 武术家。
2: 还武术家呢？
1: 看胳膊。
2: 啊，
1: 跟杠子似的。喂，蹲着似的，腰，柱子似的，看这脑袋，
2: 傻子似的，
1: 傻子似的，像话？
2: 不是，就您这样的还练
1: 身体好？
2: 别吹了，
1: 看见了吗？
2: 啊，
1: 往这一站，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沉心服气。
2: 干嘛呀？
1: 就这一下，
2: 嗯，
1: 胸口有一团混元气，
2: 这干嘛使啊？
1: 能经得住刀砍斧剁，
2: 真经得住，
1: 没问题。
2: 嗨，小伙子有两下子，一般人啊就倒了，也。是谁知道您怎么意思？这是
1: 干嘛呀你？
2: 不是您不混元气吗？那气呢？
1: 我气还没上来呢。
2: 我
1: 这全正到开关上，
2: 这还带电门呢。
1: 看这身体啊，
2: 嗯，
1: 怎么样？这就是我
2: 哦，
1: 能恢复的这么快？
2: 是是是，
1: 这要换了别人，
2: 也挨不上这一下，
1: 挨不上这下，像话？看这身体了吗？
2: 嗯，
1: 不给你亮点真功夫，你是瞧不起我。
2: 您有什么真功夫让我们瞧瞧？
1: 铁门槛儿，
2: 您呢？
1: 看见了吗？
2: 我还真瞧不透。
1: 从这跳过去。
2: 不信。
1: 瞧好了啊！
2: 哎。不要回放啊！怎么意思啊？
1: 能
2: 啊，
1: 筋差点断了。
2: 这点能耐吧？我说，
1: 看这身体
2: 啊，
1: 怎么样？站这儿都没死，奇迹啊！这
2: 您这叫勉强活着。
1: 咱这身体不错了，
2: 还不错呢。这有什么？
1: 我们家是世代习武，
2: 是吗？
1: 从小，姐小我就练武。
2: 哦，
1: 我这代俩人。我跟我哥哥
2: 兄弟俩，
1: 从小我父亲就教育我们哥俩，
2: 嗯，
1: 咱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谨遵父亲教诲，您给我们找一老师啊，这玩意儿没老师跟谁学啊？
2: 什么
1: 站好了，说话有人样。
2: 嗯，
1: 你们这位老师了不得。谁呀？谁呀？废话，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2: 嗯，
1: 有一位诸葛先生，他的枪法最好，还有一位欧阳先生，他的刀法最好，
2: 嗯，
1: 还有一位司徒先生，他的棍法最好，
2: 嗯，
1: 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2: 哎，不是，您等会儿，什么叫冰糖先生？
1: 复姓冰糖，这是复姓。
2: 还有这
1: 复姓诸葛，复姓司马，复姓欧阳，复姓冰糖。
2: 那你们老先生叫什么呀？
1: 我师父复姓冰糖，大号葫芦。
2: 冰糖葫芦啊，
1: 讨厌，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2: 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1: 倒霉模样，一拳打死你。我这功夫轻易不能伤人，打了你准死。
2: 谁死啊？
1: 从小我师。你说谁死？看来你不服啊。你啊，
2: 不服。我怕了，怕了，怕了，我怕他折了，
1: 不老相信我的。从小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我师父家去，
2: 嗯，
1: 这个我师父瞧见我们哥俩很高兴，
2: 嗯，
1: 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呦师弟，来来来，坐坐坐，什么事啊？孩子不是吗？我俩孩子说这个 交给您，您帮着盯着，教他们武术。放心，行行出状元，360行，干什么不一样？
2: 哎哎哎，我说这个，
1: 咱这有淡季，
2: 老师，
1: 也有旺季。
2: 行，您慢点。您拿着他干嘛？这说话就甭干活了，好不好？
1: 你放心吧。
2: 嗯，
1: 你甭管了，走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从小我们哥俩跟随师傅习武，师傅天天的教育我们哥俩。
2: 说什么呀？
1: 进了我的门要守我门里的规矩。
2: 嗯，
1: 我是胡子辈的，你们两个人就排在山字辈。
2: 你们这还排字论辈呢？
1: 那当然了，你们说相声的，宝字的，文字的，德字的，云字的，
2: 有
1: 都有字儿。
2: 是，
1: 我们也有字儿。
2: 哦，
1: 他排在胡子辈，我们哥俩就排在山字辈。
2: 都叫，
1: 而且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2: 叫什么呀？
1: 我哥哥单名一个药字。
2: 您呢？
1: 扎。
2: 山药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1: 天天的跟随师傅在一起习文练武。
2: 嗯，
1: 不光要练武，还要习文。
2: 哇，
1: 包括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也要学习。
2: 术语
1: 不提倡，但是得会。
2: 对，
1: 江湖的黑话不一样。
2: 哦，
1: 北京的、天津的、山东的、河北的、唐山的都不一样，
2: 还分地区。
1: 比方说吧，北京49城东西南北说出黑话来都不一样。
2: 哦，
1: 北城最有特点，
2: 是
1: 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似的。
2: 您给说说。
1: 你呀来冰糖葫芦来呀葫芦，
2: 这是北城。啊，那南城呢？
1: 南城不一样了。
2: 嗯，
1: 街门小，宅子浅，说出黑话来干净利索，葫芦冰糖的。
2: 哎，您这黑话到了天津卫视不是就一个字儿啊？
1: 对，
2: 什么黑话呀，这不就是吆喝吗？
1: 江湖当中的黑话，
2: 就吹吧。
1: 天天的跟随师傅在家练武。
2: 嗯，
1: 那一日正在家里边练着了，
2: 哦，
1: 就听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来到外边一瞧，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2: 哦，
1: 去吗？
2: 那得问师傅呀。
1: 得问问师傅。
2: 对，
1: 回到屋里边，师傅，
2: 嗯，
1: 人家请我们哥俩保镖，我们能去吗？师傅想了想，
2: 嗯，
1: 哎呀，去呀。不是不可以。
2: 哎哎哎，
1: 但是你想现在旺季。
2: 您等会儿。
1: 这啊，
2: 以后像这个活你们哥俩干就得了，让你师傅盯着点那糖，别熬糊了。
1: 懒理你，跟糖有关系吗？
2: 你不得站吗？
1: 那行了，那就去吧，这儿交给我一人了。
2: 嗯，
1: 我说行，那师傅，那我们去了啊，我们去了啊。这个您也早收摊啊，早收摊，
2: 还摆地摊，
1: 吃了，走了。
2: 真行，
1: 人家备好了车了。
2: 嗯，
1: 坐着车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2: 来了，
1: 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候着呢。
2: 嗯，
1: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真客气，
1: 岂敢岂敢。
2: 嗯，
1: 我们哥俩来得慌，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2: 对，应该带两只小糖葫芦。大伙一吃，
1: 我气死你，我脚踢你沙堂子上。嗯，
2: 我多大嘴呀。啊，我
1: 走进去吧。
2: 嗯，
1: 进了院子，是宽阔的院子，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
2: 哇，
1: 吃吧。
2: 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
2: 问你们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2: 嗯，
1: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2: 嗯，
1: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2: 哦，
1: 不就东边有贼吗？
2: 怎么样，
1: 往西边走啊。嗯，
2: 绕过去呀。
1: 你傻呀。
2: 这叫做谁傻呀。不是，您怎么，您得迎贼而上啊。
1: 这是跟他开玩笑。
2: 哦，逗着玩。
1: 客气客气。
2: 哼，
1: 老掌柜说了，行了，二位壮士啊，不必谦虚。
2: 嗯，
1: 随我到楼下过过号吧。
2: 过号。

0: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1: 瞧瞧功夫。
0: 好，到了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子头里，一伸手把这花枪抄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里边有讲究，
1: 怎么呢？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小。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
0: 一点眉攒，二向心，三扎七路，四撩阴，五扎科心，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呀，盖挑扎。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那癌症可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根本就没练。
0: 他没练，我可得练。我一伸手把这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怀中抱月，
1: 站
0: 在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0: 不算把式，
1: 没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就对把式，
1: 没错。
0: 光练不爽，
1: 怎么样？
0: 就杀把式。
1: 对，
0: 连攻带硬，
1: 没错。
0: 连合带硬，你吃过的打一杆，
1: 我让你瞧，
0: 早看着。
1: 你们把式
0: 够咬着，拧抓着，拧拧着马上。
1: 不，别闹了，别闹了，您等会儿吧。怎么串到卖药呢？
0: 废话，你往那儿领我？
1: 谁往那儿领你了？
0: 我这一说话，你那怎么样？怎么样？
1: 我
0: 可跑到卖药那儿去了。
1: 我没这么说过。
0: 咱从头来啊。
1: 你来，
0: 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谁说的？
1: 我。
0: 还得接着练刀。
1: 接着练吧。
0: 刚要练刀，又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炸雷，可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心里高兴，
1: 美
0: 着显出我的功夫来了。
1: 是，
0: 就看我这口刀，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您在院里练刀呢？
0: 我在屋里背雨呢。
1: 背雨啊？那您这刀呢？
0: 在院里。
1: 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了，行了，二位壮士，
1: 嗯，
0: 一时半会儿雨也停不了，跟我到后院验验镖吧。
1: 验镖是干嘛呀？
0: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1: 这得瞧瞧。
0: 到后院一瞧，十六辆镖车，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我送倭瓜我就去了，知道吗？
0: 你懂个屁！
1: 那懂个屁！
0: 你懂个屁！看着是倭瓜，里边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盖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倭瓜一样，
1: 这么讲究。
0: 我走着镖车跟前一瞧，七个老倭瓜马成一溜，大竹竿子穿好了，我一见很有分量啊。
1: 对，这大枝庙会有卖的。
0: 我说哥哥走站，我们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化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您呢？
0: 我想了想，弟兄们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休息。往前走，有店字招牌，
1: 是
0: 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带着兄弟们到大厅用餐，
1: 就是吃饭。
0: 掌柜的，点菜。是什么呀您客官？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我们这儿太多了，我们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什么的。这我比你还熟呢啊。你们这儿有丸子吗？有，还没到了。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四喜丸子。我们要红丸子。哦，那您要多少？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七个。
1: 嘿，这样吃习惯是
0: 不这么吃我咽不下去。
1: 您瞧瞧，
0: 都吃饱了，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
1: 这哎，什么叫抵足而眠呢？
0: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1: 那得多大的床啊？
0: 两米五。
1: 您这身量
0: 一米八，
1: 你哥哥就这么大。
0: 您说的都是精华，
1: 他给搁这儿了。
0: 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啪一声响箭，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惊了得了。
1: 哎，别上口了，就说有贼了就
0: 有贼了
1: 啊！
0: 怎么办？
1: 那你
0: 赶紧得护住镖车。
1: 对，
0: 叫我哥哥，哥哥起来，别睡了，你怎么一走，你给我下
1: 下。

0: 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念的？
0: 在
1: 嗨
0: 在
1: 嗨
0: 儿在
1: 哎
0: 啊！
1: 这里怎么出来儿子了？
0: 这谁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像话！让小子回去。
0: 对，不要小子，你先回去。
1: 哎，
0: 死三尺，嗨，死数十。
1: 等，我回去干嘛？让贼回去，
0: 让贼回去。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1: 贼可够狠的。
0: 我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噗嚓嚓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我哥哥，怎么这么臭啊？兄弟，我拉了。我说您不至于啊，您瞧瞧我，
1: 您有功夫，
0: 我贴着膏药呢，
1: 还不如。
0: 我说好贼啊好贼，竟敢气得我兄长拉屎，
1: 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1: 你不回来，送死干嘛？擒贼受死。
0: 对，擒贼受死。
1: 哎，
0: 好嘞，拉过这牛来。
1: 这，哎，哥，上阵骑马哪有骑牛的？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不能骑牛啊，
0: 骑牛反骨。
1: 仿谁呀？
0: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 哎，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也带色。
1: 您这个
0: 黑白花奶牛。
1: 奶牛啊，
0: 拉过来牛来，喝两口奶先补补。
1: 哎呀，没听说过，再壮壮。
0: 鲜奶。
1: 对对，我甭喝，赶紧打仗了。
0: 打仗。
1: 哎，
0: 抬过来扁的来。
1: 哎，放下。上阵使刀使枪，哪有拿扁担的？
0: 使扁的防骨。
1: 这防谁呀？
0: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的。
1: 哎呦，人那里边有花枪。
0: 我这也有。这一个地儿买的，
1: 您瞧，
0: 我当时骑着扁担抱着牛，我
1: 等等等等，回来吧，说错了，人家是抱着牛骑着扁担，
0: 抱着牛骑着，一样，
1: 不是那个，他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对，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哎，
0: 我是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妈呀，
1: 那就别骂呀了，
0: 吓，
1: 行行行，你吓谁呀、啊、你？您这怎么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不放下武器饶我不死，还挖呀什么呀？
0: 这是给他一台阶。
1: 谁呀？
0: 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完了吗？
1: 哎呦，
0: 赶上这贼狠心贼，
1: 多信心，
0: 不听我这套，手抡大棍，呜就打起来。哟，怎么办？
1: 躲呀！
0: 躲是来不及了。当时把扁担一横，给他们来个力托千斤闸，扁担迎他的铁棍就地咔咔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1: 对，
0: 一转身一个回牛枪，
1: 就哎。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着不牛吗？
1: 我给忘了，
0: 喝口奶。
1: 啊，别喝了
0: 啊，饿了饿了，
1: 没这功夫。
0: 走，赶上这贼手真快
1: 哦，
0: 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
1: 哟，
0: 他说你拿过来，
1: 不行，
0: 不是不行，
1: 给他枪，
0: 给你，
1: 又出去了，
0: 劲儿小躲不过他，
1: 怎么这么笨呢？
0: 这怎么办？
1: 你
0: 手里没兵刃了，
1: 催牛跑吧，
0: 催牛跑
1: 啊。
0: 牛也缺德，
1: 怎么呢？
0: 不但不跑，往贼跟前凑合，
1: 你吃里扒外的牛，
0: 手里没兵刃，眼看着贼人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名休息，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可又乐了。
1: 你美什么呀？
0: 我后背背着护背双刀，
1: 那管什么呀？
0: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了，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蒙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

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

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

今天我说话有点嫉妒，可能语无伦次。殿下，您别挑我的理。要照这样下去，江山还有吗？还能保得住成汤的社稷吗？老太师领兵在外，苦恼岁月，您为的是什么呢？难道就为这无道的昏君不成？对，我说几句，对，我再说几句。一直到深夜，大伙就反映这情况。再看太师文仲正中央神目睁开，唰，这眼睁开了，放出一道毫光去，气炸连肝肺，嚓！气死我也！昏君呐，昏君，你算昏到头了！我文仲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太晚了，第二天大伙又来了。咱这么说吧，三天文仲没出门，大伙就尽量反映情况。哎，反映也差不多了。第四天晚上，太师文仲就修下本章，本章写好了，上头提出十条来，这叫十条陈，叫天子接受。第五天，这才赶奔九间殿朝王拜驾。和太师一来，大伙精神头都来了。单说纣王听着信儿了，纣王一听文仲还朝了，又惊又喜，喜之喜，北海的贼寇平定了，确保江山社稷的安全，惊之惊，怕文仲知道这些事儿跟他算账啊，他是心惊肉跳。这怎么办呢？这关可怎么过呀？妲己、胡喜妹给他打气儿，

做好了，文太师头一个出班，还得尽臣子之道，能说奔过来你不对吗？不行，奴隶社会更不允许啊，所以呢还得按这规矩办事，强压怒火，往上施礼。陛下万岁万万岁，臣文仲建家，平身平身，太师，哈哈，您了辛苦了，在外征战一事无载，劳苦功高。朕每当想到此事，我心都不安呐。太师，您还没见老，这样吧，得胜还朝，举国祝贺，传旨在隆德殿盛排宴宴，给太师接风。您了太累了，回府休息去吧。啊，文仲一听干什么？把他打发走，哪那么容易？陛下，臣有本上奏。哎，太累了，过两天再说。不，我不说清楚了，我回去我也坐不安稳。陛下，我且问你，这柱子是干嘛的？不，哎，这大铜柱子，哎呀。别提了，太师不在，有些佞臣在九间殿辱骂陛下，辱骂朕宫，这还了得了，这是给这些佞臣准备的，这没什么奇怪。哦，陛下，我还听说首相商容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弃师荒郊，雅相比干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开膛摘心，怎么回事？西伯侯姬昌仁德素著，为什么无缘无故囚禁有礼，七载挂铃，他儿何罪之有，因何处以海刑，乱刃分尸，烙成馅饼，还得逼着姬昌吃，有没有这事？哎，周王哆嗦开了，汗下来了，这只说德语，说中国话都说不利索了，汗也下来，百官都乐了，心说看来都得有管家，没这么管家行吗？陛下呀，你简直太昏了你！你知成堂的社稷于不顾，为所欲为，一意的胡行啊！臣不应该当众指责天子，但是我来为的成堂社稷，为的是江山啊，也为陛下着想啊！把纣王说的张口结舌，是汗流浃背，污了了半天也污了不出来一句整话，跟说外语差不多少。为什么？心虚呀，内疚。他知道这些事儿做的都见不得的人，仗着权威，旁人不敢说，说了都给处死了。文太师他惹不起，全仰仗着太师文仲。而且文太师一身正气，连先王对他都格外的尊重，何况是自己呀？最后文仲列了十条陈，本章修写，请天子过目。臣建议这十款，你采纳不采纳吧？哎，待朕观看。擦擦汗，一看呢，纣王这汗冒的就更多了。第一条，

拆掉露台和宅青楼以洗民愤，奢侈没烂呢，把露台给我拆了，宅青楼扒了，不准要这东西，老百姓瞅着别扭，老百姓吃不上饭，你如此享受，奢侈到顶点，必须扒掉，头一条。第二条最要他的命，废了妲己，明正典刑，必须把妲己给废了，该什么罪处置什么罪。第三条，杀费仲游魂以清君侧，这俩王八蛋最坏无比，必须杀了。第四款，让纣王精兵简政，重修正德。第五条，为死去的不白之冤的这些人修坟立墓，修祠堂，表彰忠心，天子亲自祭奠，赔礼认罪。第五条，减轻赋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第六一款，招抚诸侯，东伯侯何罪，南伯侯何罪，西伯侯何罪，亲自安抚，千万不要出事儿。总之吧，一条一条一条，一共是十款。这我往后看看，无关紧要，什么废炮烙这种刑不能要，什么菜盆天平毒蛇都杀死，这种刑法不能要，什么肉林酒池平掉，这算什么？以肃公会，重新整顿，励精图治，又为国又为民。其实哪条都价值万金呢、啊、这王这汗冒出来再头几条，这太是啊，我看把这大铜柱子拉走，废掉这种刑法不难，朕马上照办。什么菜盆填平毒蛇杀死，今后避免这种飞行，我立刻传旨照办。修祠堂立墓，我向大家赔礼认罪，我也能办。减轻赋税，一句话，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也可以，等等等都行，我马上照办。就这前三款怎么样？太师请想，摘星楼露台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那是用金子用银子堆砌而成的，今天毁于一旦一扒喽，是不是太浪费了？把成物是不是都损坏了？那损失太大呀，这是不是容我考虑？如果太师以为我说的合理，还是留着的好。陛下万万不能留，不能留。

这个呢，荣震三思，您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啊。这个妲己大贤人呐，大贤人呐，您不要听外间的传言呐，

上的。喂，这个您给我点时间，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这个费仲尤浑两个人是忠臣呐、啊，为了成唐的江山，哎，那可以说费尽了忠心。您怎么说是佞臣呢？这怎么能说杀就杀，说贬就贬呢？嘿，陛下呀，我看明明是红的，在你眼里瞅就是白的；明明是大奸，你非说他是忠臣。你问问文武百官，提起这两个狗才，无不咬牙切齿。他们在你的左右，尽给你出坏主意了，你不辨忠奸呐？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身边？必须清君侧，必须铲除，不容犹豫。切，这刚说的是，费仲尤浑也在这儿呢。费仲尤浑也冒汗了，一看这天子犯什么病，大汗淋漓，跟那个刚在澡堂子出的差不多少。你怎么那么怕文仲？这就要命啊！别的我们不管，涉及到我们哥俩头上了。这天子要一犹豫，我们就完了。两个人也是狗急了跳墙，费仲大吼一声，出班跪倒：“陈尤白，这小子还真有点魄力。陛下，臣有本上奏。”啊，你看这费仲，爱卿有本奏来。陛下，我不明白，亘古至今，有没有当臣子的指名道姓，逼着天子表态，列出条陈，非得接受不可，非得照办不行？有没有这个规矩？要这么讲的话，纲常颠倒，上下不分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呐、啊。您是万物之主，您是万民之王，一切由您说了算。就即使君王有些不当之处，作为臣子者也不能这么逼迫呀，简直是咄咄逼人呐、啊！这还了得？要照这样下去，这与谋反有什么区别？请陛下传旨，速斩文仲，不杀他，朝纲就得乱了。百官一听话，好家伙，反咬一口，这费仲这小子惹不起。看出来没？怪不得旁人不敢碰他。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也跳出来，康康的，他也咬人。当着太师文仲的面，他振振有词，说了这么一套。纣王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话：“费仲，你找死啊你！你在这嘚啵什么呢你？我能听你的吗？你说这些话跟他放屁也差不多少。”你这不找死吗？果不其然，文太师在旁边一听，哼，陛下他谁呀？啊，他就是中建大夫费仲是也。哦，他就是费仲。太师过来了，砰一把把这儿抓着，起来，起来，哎，你干什么？哎，我你干什么？费仲啊，费仲，怪不得江山更替呀、啊！历朝历代就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奸臣迷惑君主啊！你们是大臣吗？什么叫大臣？君为主干，大臣为股肱。作为大臣，应当尽忠言呢、啊。你们这俩小子是人事不干啊！今天当着天子的面反咬一口，还要处置我，在没处置我之前，先叫你吃吃我的老拳！啪！一个通天炮。对了，文仲，你别看上年纪了，武将这。

0: 是一下不要紧，把费仲给揍的，哎呦我的妈，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摔出两丈多远。您再看这张脸，五官挪移啊，都变了位置了，都眼睛跑这儿来了，这眼睛串到正中来了，脸都歪了，都鼻子口窜起来。文太师不解恨，往前一窜，一脚踏住前旗，是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哎呀，打死我了！哎呀，陛下救命！哎呀，打死他了！哎呀，打死我了！打的是就地翻滚。纣王在上头看着，心疼，不敢给求情。后来这纣王也损点，假装睡着了。那一次我没看见，太师火气太大了，拿他撒撒气呀、啊，就撒撒气吧。一天净吃好东西，揍点也不在乎，吃点苦吧，不敢说话。后来揍的这费仲只小狗叫，说不出人话，都没动静。游魂在旁边一瞅，这还了得，当着天子面痛打国家的大臣。这小子一合计，我们哥俩不错，这些年形影不离，他要仗不住脚，我也保不住了。这小子仗着胆子也出来了，陛下反了，反了，这还了得，有没有天子，文仲胆大包天，在天子的面前痛打朝廷的大臣，他不是打费仲，是打的陛下呀！陛下怎么不降旨治他的罪呀？这还了得，烦了，烦了！老太师一看，转回身来，还有你一个王八蛋，王八蛋！把你忘了，呱呱俩耳雷子，脖子都给揍歪了，把这俩小子落在一块，这一顿揍。后来把俩人打的干脆就动不了了，只在那喘气儿。纣王一看再打就打死了，哎，太师，太师留情、陛下你还给他们求情？非非，这俩东西欠揍，该哎呀，应该挨打。不过呢，太师您消消气儿也就算了，打死他们是小，把您累着是大。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远征在外多年，好不容易回来了，您要善保护体呀、啊。陛下，先别说这个，怎么处置他们俩吧？嗯。我在面前他们都如此的猖狂，我要不在京里，可见他们多么专横跋扈了，眼里没人了。陛下怎么处置？来人，金瓜武士上来，把这两个狗才绳捆之后押入大牢，听候处置。给文太师下个台阶，纣王心说：“快把他们拉走，不呀，那在这就危险了，把他俩压下去了。”文太师一看呢、啊，纣王是苦不堪言。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 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太师文仲见纣王，把纣王说的张口结舌，是汗流浃背。文太师一看呢、这天子这个样也就够瞧的了，那天子直哆嗦，那汗哒哒哒的往下淌，心里也于心不忍呐、当臣的把君逼到这个份上也够瞧的了，赶紧跪倒在地，臣启陛下，老臣虽然做事粗暴，我一颗丹心天日可表，我为的是成堂的江山社稷，望陛下见谅。陛下，十条臣是臣呕心沥血想过几个晚上做的总结呀，希望陛下采纳，如果不采纳，恐怕江山就保不住了。是是是是，我没说吗？其中有三款，我考虑考虑，我没敢说不干。其他七款马上照准。来人，把炮烙撤了。改日把菜盆填平，我一一照办。太师，你看如何？谢主隆恩。你看咱说的简单，这一上没干别的，百官在这都瞅着，一个个精疲力尽，最后纣王一抖袍袖，临时蜕变，回到后宫啊，纣王往那一坐，回了，全回了。让这事弄得他也没心了，瞅着胡喜妹也不漂亮了，瞅着妲己也不迷人了，简直愁船百转，这心里一个疙瘩接着一个疙瘩，低头不语。他放开愁了，这关怎么过呀？文仲逼着，最近就得表态，我能扒着露台吗？能贬我的美人吗？能杀费仲游魂吗？这三款可怎么办？纣王当殿批准，立刻执行者七款。 有三款要命的，得给他点时间，他得考虑。做臣子的也不能操之太急，给他几天考虑时间吧。就在当天退殿，文太师回到府里的时候，紧急公文鞭报堆积如山，报东海反了平陵王，一闪是马队杀成乐府，现在来势凶猛，我军累累打了败仗，请太师定夺。罢，东海平陵王攻占昭城府县，势如破竹，请太师定夺。罢，东海平陵王打打打打打，简直跟开闸的洪水相似，迅速蔓延。文仲坐不住了，怎么办？马上请武成王、黄飞虎，两人都掌握兵权的，一商议，咱俩一个打里，一个打外的，咱俩得分工啊，是你去还是我去？要叫我去，我去。您看，算了吧。你在京多年，京里兵马归你执掌，还是老父亲自走一招吧。连夜拜本，要求发兵。纣王不听则可，听完了嘣儿家蹦起六尺多高的，跟猴一样，呵呵，太好了，你早点走啊，你在京里一待压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纣王立刻奏准，准许了。就这样，文太师在第二天交军场点大兵，率领30万军队浩浩荡荡去战东海平陵王。那么临行之时，百官送行，纣王也亲自来送来了。送过谁呀？出来是太师文仲，他也放下架子，亲自送出30里。在临分别之时，文仲磕头啊，陛下，臣所献实策，万望执行。您放心吧，你走了之后，家里是万安，我不傻，我也不糊涂，一定逐步实施，那我就放心了。然后文仲把一切事情交给武成王黄飞虎，现在死的人太多了，大臣还剩几个了，所以武成王黄飞虎总统文武执掌大权。多多拜托，说我这次出兵力求速战，我速去速回。黄飞虎还说呢，太师啊，你早点回来，没你不行啊，我们都玩不转。太师点头，洒泪分别。这出兵了，纣王率文武回到朝歌，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的，哈哈哈哈。转过来第二天，传下一道旨意，从监狱里头射出费仲游魂，把这俩瞎子给射了。可这俩鼻青脸肿，打得太惨了，上殿谢恩。百官一看，好嘛，大铜柱子没撤，一如既往。太师说那等于没说，露台摘星楼原封不动，该享乐他还享乐，菜盆他也没填，肉林也没撤，酒池也没扒，一切服旧如初，还跟当初一样。不仅如此，这纣王还变本加厉，心里还想呢，最好文太师死在外头才好呢，你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管家了，我是随便的。嘿嘿，他心里这么想，跟旁人不能说。把费仲游魂射出来之后，没过3天，纣王传旨在露台下御花园隆重设宴，所谓的军民同乐，美其名曰祝福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实质上他要开开心。文太师进京这2天把他愁坏了，玩不敢玩，乐不敢乐，这回要尽兴。 还得叫百官陪着，百官道喜啊，不敢抗旨不遵。御花园张灯结彩，这纣王亲自来了，跟着百官同乐，轮流把盏一醉方休。武成王文武代班的首领敢不来吗？带着陪王伴驾，纣王传旨，今天有多大的量你就开怀畅饮，我这黄蜂御酒有的是，你我君臣一醉方休，怎么乐咱怎么来。他是当君主的，他说话谁敢不听啊？再看宫娥才女，宫中的执事人等穿梭不断，真好像蝴蝶乱飞呀、啊！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的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脑炒咕嘟炖、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什么好吃的就往上。

百姓啊吃不上饭，活该，怨你没能耐，你看我吃的这一盘菜就价值万金，就这么挥霍呀，这还有个好吗？文武大臣陪着，可是后边也不闲着，宫娥才女妲己虽然没来，胡喜妹没来，但是也送去，因为他是女人出入不便，所以在露台上饮酒，引来引去，这妲己也喝多了，喝多了现了原形，突如狐狸尾巴也出来了，妲己就预感到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营养，补充什么的就得吃人，不吃人这玩意儿就受不了。哎，知道现在百官都在御花园，那人们仆人们都去了，在那服侍着，因为天子在那儿。他一想，我得上那儿找个倒霉的，我把他吃了。瘦子还不要，还得找那胖子，他吃完他过瘾呢。就这么他去了。这个大狐狸长了下一米挂零，眼露凶光，这是他的真身。先趴在假山石上，往这边看着，灯光照射，人们猜拳行令。举杯祝贺，正在那喝着呢。哎呀，胖子还不太多，哪儿找去呢？他眼睛呲呲的就看，坏了！武成王百官没有察觉，武成王黄飞虎啊，有个爱好，爱养鹰，养鹰啊。他有个金眼神鹰，哎，上殿他不能带着。那是严肃的地方，平常这鹰老跟着他，今天天子传旨了，军民同乐，这不是研究政事的时候，在这饮宴，随便爱惜狗的牵来狗，爱惜鹰的嫁来鹰，哎，喜欢怎么来怎么来，纣王已经传旨了，大伙也就不在乎了，所以武成王黄飞虎把金眼神鹰也命人取来了，人吃也喂他吃，这鹰就在旁边，有一个人站在那肩头这趴着，这鹰眼睛是最尖的，人看不见他看得见，这个鹰冷不丁的一看，假山石那冒蓝光怎么回事，哦，狐狸，再看金眼神鹰展翅摇翎，啪奔着狐狸就去了，鹰是专抓狐狸呀，唰一抿翅膀到了近前了，狐狸精抬头一看，乖，躲闪不及，叫这鹰就掏了一爪子，正好掏到脑门子上了，这样抓起好几条的肉去，这狐狸惨叫声，滋溜钻到假山的洞里去了。在这个鹰一去一抓，嗷这一有声，百官纣王都发现了啊，怎么回事？眼睛快的全看见了。纣王一回头看得清清的，毛茸茸一什么都给钻到洞里去了。这鹰唰一打旋回来了。武成王把手一伸，唰落到掌心。这鹰翅膀抖了抖了，眼滴溜溜直转。武成王这才启奏陛下，刚才遇上妖怪了，我这鹰善能捉妖，是吗？我也看着毛乎乎的东西钻到假山石下边去，来人啊，取来敲镐给我挖。纣王传的旨，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百官来的这些人把假山石这围住了，这就开始刨吧，天当呼嗦，天当天当天当，这就刨开了啊！人多好干活，一会儿把假山呢半拉都卸下来了，往里一看，哎呦我的妈，全是骷髅，人的骨头架子，那里的骷髅都无数啊，那有二米多高啊！
纣王与丑吓得魂不附体啊！我这怎么回事？这哪来这么多骷髅呢？书中代言，当初的玉石琵琶精，加上这九尾雉鸡精，再加上千年狐狸精，靠着食人为生。你看，他也吃酒肉，这东西不算精髓，他得吃人。那宫女啊，动不动就失踪了，动不动宫中的打杂的就失踪了，上千人失踪呗，谁知他哪儿去了？纣王也没追究。其实那人怎么失踪的，都叫他们吃了，就明显觉着人头老不够，不够再调人，调来就吃，调来就吃，骨头哪儿去了？都在这假山底下呢，要不怎么那么些骨头架子？就纣王也不明白，一看他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哎呀呀呀呀呀！这些枯骨从哪里来的？武成王这心里就明白一半。武成王一想，出邪了，看来其中必有缘故。当初云中子、姜子牙、杜元显都说过，宫中妖气冲天。那时候又信又不信，现在一看，真的，金眼神鹰无缘无故的抓什么，肯定是妖怪呀。那么由此可见，王宫里有妖怪是千真万确。马上启奏，纣王一听，他心里堵了个疙瘩。哦，国有妖怪。过两天请一仙士前来驱妖吧。这天晚上就过去了。等他回到宫里，还没注意。等第二天，他一看身边的妲己坏了，这妲己这个脑门子缺了好几条肉啊，缺了好几条，而且脑袋都肿起来，模样都变了，把纣王吓一跳啊！哎，你这怎么了？你怎么受的伤？哎呀，陛下呀，我见你深夜不归，放心不下，我想看看你什么时候回来。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留神，被枯树的树枝刮的。你瞧，你怎么不留神呢？我回来晚点算什么呢？这也不是老这样，偶尔有一次，百官同乐。你是知道的，大伙儿都对我不满意。今天设宴缓解缓解，哎，你看你出事儿了，伤势还不轻呢，快找人调治。不必，不必了，我妹子就能给我治，她就是仙人，胡喜妹给治。你想这多明显呢，叫金英给掏的，纣王就不明白。他没想到那妖精怎么能是我的美人呢？他没往那上想。这事儿过去之后，这妲己是咬碎银牙呀，跟胡喜妹说：“看见没？黄飞虎啊，黄飞虎，我跟你何冤何仇啊？你掏坏我的粉面，差一差把命给丧了。没事，你驾鹰跑到御花园干什么？”我听说这黄飞虎素来就跟我们为仇作对，此人不除，后患无穷。趁文仲没在家，把黄飞虎得干掉。怎么干掉？寻找机会。那武成王那是王爷，忠心耿耿。你要想抓他一招之错，你得有原因呢。虽然他是妖怪，他也得想一想啊。他们俩就记恨在心里了。还是那句话，就怕贼惦记，要惦记上，这人就好不了。武成王哪知啊，大祸离得已经是不远了。放下这，咱先不说，翻回头，咱说西岐。西岐啊，文王请太公拜了相了。
西岐大震，咱没说嘛，这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姜子牙一拜相，执掌军政大权，处理有方，一切得当，兵精粮足。西岐现在的实力啊，十分雄厚。那不光是外表，库府满满的，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甲有甲，要刀枪有刀枪，要战马有战马。姜子牙就下了劲儿，每天亲自是操练人马，告诉所有的人不准睡早觉，所有的人不准懒惰，一定听我的令箭。天天练兵，兵精粮足。这一天，文王升殿商讨国家大事，姜子牙出奔。大王，现在有件事我必须启奏，爱卿有话请讲。现在纣王无道啊，人神共愤，我料成汤社稷，江山已不久长。大王明修正德，仁德布于四海，无不仰视，大小诸侯无不从命，这是天赐之机呀、啊！大王，臣敢请调全国之兵讨纣。他代表这一说话，文官武将异口同声赞成拥护撤胡道的昏君，不讨伐他怎么能行呢？现在天下的国土，天下的人心，三分之二已经归了西岐了，水到渠成，我们兴兵讨伐无道，这是出师有名啊。但是这文王差点劲，文王一听一皱眉，这丞相啊，兴兵打仗，劳民伤财呀、啊，倒霉的是老百姓啊，我怎能为一己之私让老百姓涂炭呢？再说我一直主张，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纵然陛下有过，当臣子的也不能兴兵讨伐，此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哎，你怎么说文王也不同意。还是那句话，这文王啊，受那种束缚，受那种教育，根深蒂固了，他跳不出去，明心里的恨纣王，明明知道他无道，不愿意打，老按着原来那样，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奴隶哲学。姜子牙一看呐、啊，大树还没到啊，大王，这样吧，既然大王不肯发兵讨纣，这样行不行？现在纣王手下有一些文武都是佞臣，先说他的外围，崇黑虎就最不是东西，兼修露台就是他一手包办，从中盘剥，累死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此人罪不容恕啊！大王，我们应当出兵讨伐崇黑虎，先取崇城，必定把此人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人民日报刊发我县人参产业严练增效典型做法；
2: 县人大常委会就全县养老服务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0: 柳河县人民医

0: 到建设社区开展免。
1: 生动缩影，产业的蓬勃发展源于我县立足中国野山参之乡资源禀赋，久久为功推动产业升级的实干之路。
2: 从传统采参到数字种植，从原料外销到60余款精参产品，从深山深地到全域文旅场景，我县抓住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引流逻辑，让土特产变身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作为中国野山参之乡，柳河野山参种植历史悠久，唐代即有贡域记载，清代为皇家核心采参场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为现代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2025年，全县人参种植面积达8.03万亩，2026年突破10万亩。创新建立了参井包保机制，实现涉参案件零发生，率先颁发林下山参产权证38本，以此撬动抵押贷款652万元，有效盘活了林业资源。溯源体系建设同样领跑全市，云岭基地作为2026年全市首家接入市级平台的企业自建基地，凉水镇原参试点正加速推进，逐步实现了种植采收全链条可视化监控与数字化管理。吉林云岭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建成了全省唯一的特色野山参精参加工联合体项目，通过全体系质量认证，累计研发产品60余款，并获得通化人参地标认证。企业联合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推出国内首款高原康养野山参片，并携手泸州老窖国瓷永丰源打造高端联名产品，拓宽全国市场。同时积极培育巴渝食品、修本食品等中小企业，开发人参火锅底料、鲜椒酱等亲民产品，引入文创企业打造首饰、草编等衍生产品，构建了从高端康养到民生消费、文创好物的多层次产品体系。我县高度重视品牌与市场建设，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重点展会，依托参乡水街极具消费活力，5一单日游客量突破6万人次，深度推进基地加工厂加研学一体化参旅线路建设，稳步推进主题展馆建设，持续厚植文化底蕴。15五期间，我县将持续做强百亿级人参产业，推动这一深山百草之王走出长白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吉林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中国野山参之乡的力量。
0: 今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卓带领部分人大代表就全县养老服务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县人大检查组在副县长韩振阳陪同下，先后到罗通山医养中心、采盛西洋居养老院实地查看老人房间的适老化设施配备和卫生条件，重点检查食材安全管控和消防器材运行情况。座谈会上，韩振阳汇报了我县养老服务政策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各养老机构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提前做好防汛应急准备，要筑牢安全防线，完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管理制度，确保机构安全运行无盲区。要深化医养结合，推动所有养老机构与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建立绿色通道和定期巡诊机制，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2: 近日，亨通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猛涨，多处道路受损及沟渠淤堵。面对险情，亨通镇党委政府坚持生命至上，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75名镇村干部奔赴一线，开展隐患排查、道路管控、抢险除险工作，同时调度46台防汛车辆和6台抢险钩机赶往险情地段。通过精准排查，高效处置13处险情点位、4处过水桥面、5处积水路段，并完成4处河道沟渠淤堵的紧急疏通。汛后，亨通镇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清淤疏通与基础设施。

0: 修缮工作，严防自身灾害隐患。目前，全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普及防汛知识，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将防汛工作做实做细，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近日，柳河县人民医院组织党员医护骨干到导航街道建设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社区党员及居民送上节日关怀与优质医疗服务。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柳河县人民医院的内科和外科骨干医生提供免费血压测量、血糖检测以及心电图、彩超等专项检查服务。面对前来咨询的党员和居民，医生们都耐心询问病史，细致分析病情，并针对心脑血管、骨关节等老年常见病提出个性化治疗方案和科学指导。此次义诊活动不仅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提升了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同时也增强了老党员的归属感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0: 人参在化妆品与保健品领域都有独特的功效价值。今天的人参讲堂，来听国医大师张伯礼院士讲一讲如何更好拓展人参的应用场景。
3: 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人参呢，全身都是宝，人参的茎叶，它的提取物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也很高，这些个可以做成保健品，做成药妆、化妆品，真的要值得深层次开发。
4: 张伯礼院士表示，人参中的人参皂苷不仅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还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抗疲劳、促进新陈代谢。不同类型的人参制品也拓展了人参的应用场景。
3: 人参饮料非常好，我每次要吃饭的时候都要喝一罐，也是确实抗疲劳，确实可以提神，像这个都可以深层开发。省里边提出把人参做成千亿大产业，重视人参的科学研究，重视人参的深入层次的开发，我觉得非常好。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外形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它挺适合咱北方人的审美，就是一看前脸觉得哎挺大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6: 但是
5: 搜一搜，
6: 但是我真的预测，我觉得这个车月销2000都很难呢。对，
5: 哥你好像说多了
6: 啊，是吧？
5: 如果按照以前以往大家看 EQ 系列或者它同竞品的一些车型的话，觉得峰哥对它的估望值有点大。
6: 其实它现在竞品的在同级别的这个豪车当中，就是奥迪的EX7 吧，
5: 对
6: ，EX7 是属于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竞品了。
5: 还有 Q6，
6: 对，还有 Q6 的e-tron那个车型啊，
5: 一汽的。
6: 好了，这是带来了一款新能源的复古豪车。下一个呢是来自于小米的车型，让老邢给你介绍一下啊。
5: 小米啊，这一次呢推出了一个首款增程的 SUV， 目前说已经定名了，名字叫鹏程。7月底的时候呢技术发布，8月中下旬它会进行上市，说已经具备万台了啊。
6: 对。
5: 然后说一下这个车型，它是属于 SUV， 归入到独立子品牌叫鹏程。它的英文直译啊，变成就是中文的话，意思是说叫天空的游牧者。原内部代号叫巡天昆仑 N3。计划呢是在7月底召开发布会，然后公布具体的细节。说现在已经备货超10000台的现车了，大家可以上市以后就开始抢，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说一下这个车型，车长超5.2米，轴距达到3.1米，提供5座、6座、7座啊这样的一个灵动的布局。然后呢，还有这个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高效增程器。还有呢，磷酸铁锂的电池或者是3元锂电池组，纯电续航能跑400到500公里。你看看，现在只要推出一款增程版的车型，纯电都能跑到400-500公里了。然后满油满电它能跑多少呢？据说能突破1500公里，非常的够用。
6: 这个车现在
5: 网传，
6: 对，网传现在的预售价格，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挺惊喜的。就据说可能是20到45万之间啊。
5: 20万到45万，
6: 差多这么大吗？但是
5: 它可能有 Ultra 或者是特殊版本，
6: 但有可能说是22.99万的起步价格。
5: 但当时看到这个价格，我第一反应就是，那预期咋整呢？
6: 啊，它的那个不太一样。
5: 嗯，
6: 就是小米很聪明一点什么呢，就把这个产品为什么给它区分出去了
5: 啊，
6: 就是第一个这个产品呢它是增程版本的、
5: 啊、
6: 就是比较适合长途旅行的这些消费者。
5: 嗯，
6: 所以更多人会把这个车当成是一个什么呢，家庭的长途自驾车或者是一个露营车。你看、
5: 嗯、
6: 它部分的车都有那个车顶预留了原装的一个电动升顶帐篷嘛，
5: 啊，
6: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露营车这种概念的。但小米生态当中呢，就比如说你像预期或者是
5: 苏七，
6: 大家一看就是它是将操控为主的一个车型、
5: 嗯、
6: 所以它区分的非常非常清晰啊。
5: 嗯，反正告诉你们有这个事儿啊，首款增程小米旗下的车型要来了、
6: 嗯、
5: 据说名字叫鹏程。哎、
6: 嗯、
5: 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关注小米系列的车型，不妨可以等待一下。
6: 嗯，这位蜘蛛侠问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峰哥我问一下，埃安的 RT520 这个车续航怎么样，可以入手吗？兼职干些网约车，能不能给推荐一款啊？这样啊，我说的这个车型以后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特别激动啊。
5: 为啥呀？
6: 首先我来收拾你问的这个车型啊，因为这个车型我曾经介绍过，如果说你到南方的话，你发现埃安车呢作为网约车是非常多的，就有点不次于比亚迪这种作为网约车这种啊代步的啊。所以说就是它经过这么多年网约车的这样一个历练啊，就是这个车整体的稳定性口碑方面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5: 嗯，
6: 而且埃安呢当年主打的就是它电池的安全性方面，这个方面它其实做得也都非常不错啊。但是呢埃安这个车型呢，这么说吧，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还介绍过一个租电版本的，记不记得了？
5: 记得呀，
6: 就是它跟宁德时代合作的。
5: 嗯，
6: 然后呢可以用
5: 换电
6: 巧克力的换电站来进行换电、
5: 嗯、
6: 两分钟就可以换了。
5: 嗯，
6: 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它的购车成本会更低、
5: 嗯、
6: 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能速度会更快，
5: 4580。
6: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好，这个你可以考虑啊。同级别车当中有没有推荐的，这是我特别激动的事儿，我一定要跟你分享这台车。
5: 啥车呀？
6: 老乡了，
5: 给峰哥整激动了。
6: 就是7月12号呢，就是长城汽博会呢，这台车将会在全国首发了、
5: 哦、
6: 然后前段时间做预售了、哦、然后昨天呢我因为我这个汽博会要录制这个车嘛、哦、我就特别对这个车做了全方位的了解，厂家给我了很多信息。
5: 啥车呀？
6: 1.7奔腾的
5: 啊，奔腾的。
6: 这个车叫08，
5: 悦翼08。
6: 对，悦翼08是一款轿车。你这样广告过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车为什么作为网约车这是一个极度的卖点啊，这贼厉害，我跟你说。
5: 卖个关子啊，广告回来大家都别走、
6: 啊、
5: 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7: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8: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7: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8: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7: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8: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9: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5: 我跟大家说哈，就是很难得有一款车型能把峰哥给说激动。然后当时峰哥说这个车型的时候哈，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呢，竟然敢跟红旗大电去抗衡以下的车。
6: 我觉得就这款这个一汽奔腾的悦翼零八上市以后啊，绝对会对这个红旗 EQM5 会有一个挑战。
5: 嗯，
6: 啊，就有挑战。其实昨天我对这个车做了一个详细了解的时候呢，其实我并没有对它的外形配置啊这方面装备方面特别感兴趣。
5: 嗯，
6: 我觉得让我占到便宜的是哪儿呢？让我占到便宜的啊，就是这个车的很多的
5: 权益
6: 和质保服务方面。我当时给这个车呢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定位，就是真正的大厂给的不是你产品的优秀，其实更多的是用车的保障和权益啊。我给大家去叨咕叨咕现在目前有的东西啊，我真记不住，但是呢我大致看了一下，比如说整车的终身质保，
5: 嗯，
6: 这个终身质保还有一点什么呢，是不限里程的。
5: 嗯，
6: 还有就是很多人说什么呢，就是哎呀那我要过户以后是不是就没有终身质保了，他这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前三年不限过户，你前三年你任意过户，你过十次都没人管你，
5: 悦翼零八
6: 过三年以后也不管，那不行了啊，但是就是前三年整车的终身质保不限里程，你随便撩，一个月你撩五万公里都行，那你能不能跑出来啊，跑不出来啊。然后大家关心的三电终身

0: 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的车坏了，它是全场景的道路救援，随叫随到。
1: 啊，太脏了。
0: 你看我关注车跟别人关注车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认为你买这种电车，买这个级别的电车，更多人是啥呢？把它当成工具的。
1: 对呀、啊。
0: 你工具就是使用价值的、
1: 嗯，
0: 使用价值担心的就是以后未来你跑了之后，以后它的。他这个以后未来的服务方面、保障方面，那这方面我看完以后，我觉得我占便宜了。
1: 嗯，悦翼零八。
0: 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哥们儿，你要如果干网约车也好，或干啥也好，你要如果看看悦翼零八这个车，我告诉你啊，你看一下吧。这个车现在目前两个装备，一个是565公里的，一个是650公里的。现在目前预售价格10万起啊，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惊喜。这个车你真的可以看一下啊。
1: 抢活呢？
0: 嗯，
1: 大家说抢啥活？抢红旗大店的活儿。
0: 大店是现在9万多落地，就是咱现在第一点啊，就是看奔腾悦翼零八现在目前给的一些权益了。
1: 嗯。
0: 但是呢，咱也知道一点，你作为一汽，你要是外面人，你要是吉林省以外的，你要问他，他不一定懂。但是你要做吉林省人，你也知道，那红旗你在一汽啥地位啊？是不是？那你奔腾作为了小老弟，你咋的给你的大哥面子呀、啊？你不能给大哥都给，是不是、啊？你
1: 掰手腕。
0: 他其实得考虑这个问题，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我就说，如果说你要是作为一个什么呢，就是家用的或者是公司用途的。公里数比较大的，那这个车你多花一点钱，是不是它权益是不是更好啊？
1: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呢？谁行谁上，反正都是来自于一汽的。
0: 那这个也不好说
1: 啊。
0: 所以就是我不说了吗？汽博会7月12号你公布价格，你看一看这个车相关权益各方面行不行就完了。
1: 蜘蛛侠说了，谢谢峰哥、啊，汽博会我就去看看你说的车，它没上市呢。
0: 对，最起码我觉得你买那个这个车呢，比你看的那个车呢相对来好一点。
1: 对。
0: 因为昨天我也说过埃安的车型，你在南方那玩意儿车那车就风生水起，
1: 嗯，
0: 但是你在这个就水土不服，没办法。包括你在服务体系当中，你看看现在奔腾的服务体系多多。
1: 嗯。
0: 你上安安就可能就长春就两家、
1: 嗯、
0: 啊，吉利长春有排面吗？必有排面呐，
1: 必须。
0: 吉利、奇瑞啥的，就是国产车都行啊。
1: 比亚迪。吉利、
0: 啊、行，
1: 奇瑞、
0: 啊、
1: 长城都行，
0: 国产车都可以啊。
1: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汽博会的时候呢，我跟峰哥也会到现场来进行直播。然后大家如果说您在汽博会的过程当中啊，关注了哪些车型，可以随时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啊，
0: 嗯嗯、
1: 抖音号继续来搜、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峰的说话就是一个实在人啊，就是其实我不是光说话实在，其实我就是在看车的时候，我也是从务实角度去看车的、
1: 嗯。
0: 很多人看车看配置、看价格、看装备、看尺寸，我不看这些，我就看我花。这个钱一定买到什么，应该买到什么，应该享受到什么，这是我觉得应该的，
1: 值不值得。
0: 曾经我就说过一句话，每一个车在我心里都有一个价，如果它高于这个价，我认为就不值，如果低于这个价，我觉得就掏上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我评车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1: 那峰哥，这个车型价格你认为它值不值得，是不是你心中的价？
0: 不敢想象啊，兄弟。
1: 我要说一个特别曾经大家关注的车型、
0: 嗯、
1: 大切。
0: 对，其实很多人有越野梦，你真正的越野是来自于哪儿？吉普。
1: 对呀、啊、
0: 对吧？你说吉普就是一个品牌，
1: 是
0: 说的这个品牌就代表越野，
1: 没错，
0: 说的越野就代表着 4X。
1: 是的，
0: 4X 就是代表着四驱。
1: 然后我们马上要说的大切诺基，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远峰版推出了限时促销、嗯，
0: 36万多，就是大切诺基
1: 啊，
0: 大切诺基大家可能都知道吧，36万多，就是这个车就是36万9的价格。
1: 那我印象当中咋停留在4-50万的时候呢、
0: 对，最早的时候3.6、3.0的，但这款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新能源的车
1: 啊，
0: 它是应该是一个新能源的吧，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加上双电机组合，
1: 嗯，
0: 纯电续航不用看啊，这个车纯电续航47公里，
1: 说那都没用，咱就说价
0: 47公里，但是这个车你要买的话，应该是上购置税了，因为国家现在目前对于100公里以下的这个纯电动的，基本不给你任何报销，报销不了啊！
1: 我就想说一下价格，
0: 就是
1: 现实，
0: 能不能让我们猜一猜，36万9的价格，你认为能优惠多少？咱说出来就没意思
1: 了，
0: 没意思了。
1: 那我不说啊，大家猜一猜，大切现在多少钱呢？就是原价是36万9，你们认为大切现在能卖到多少钱？别上网去查，
0: 这个
1: 大胆的猜。
0: 你这查也没有关系，因为查不着。这主
1: 那你咋知道？
0: 这个不是广告啊，这不是广告，但是我就是今天无意当中搜了这个条信息、
1: 啊，
0: 我就把它调到我们的稿子当中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毕竟大切诺基是当年很多越野梦想的一个情怀
1: 心中的车，
0: 情怀之车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嗯，2.0T，
0: 然后能卖到这个价格，我都想都不敢想象了。
1: 大家放心大胆的猜，看看谁能猜
0: 中。东升啊，16万，你16万有点太敢想了，
1: 你太敢想。
0: 这个哥们儿六五折，36万六五折多少钱呢？你

0: 给算出来。
1: 我现在就算。
0: 你就欺负不会算账的人呢？36万9乘以65、
1: 啊，
0: 大信诺基。
1: 0.65啊。
0: 对，0.65。
1: 23万。
0: 23万多，你还猜的有点靠谱了。
1: 嗯。
0: 你靠谱了啊？中铺价格吧，优惠12万。
1: 24万9千9。
0: 24万9千9。
1: 买大切。
0: 啊，对，
1: 多吓人，
0: 挺吓人现在啊！
1: 真的，就我印象当中，大切停留在是40多万，但是现在一看到基本上是骨折价，新车啊，
0: 嗯，
1: 新车，我们说的都是新车型，24万9千9，限时特惠价格，
0: 纯电续航47公里，
1: 人就是沾不点电。就是告诉大家沾不点电，大切的车型。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啊，大家我多了就不说了。然后大切的车型车长是达到了4米9，就我的认知当中，大切干到5米，后来我发现它才4米9。然后我特意顺手欠儿查了一下，现在很多朋友不说嘛，我想买一个大途昂，买一个大揽境，然后我又查了一下，就这样传统的燃油车，他们的这种车长达到多少？途昂我发现啊，24款、25款才5米039，
0: 嗯，
1: 曾经老款的，然后新款的现在是大了，干到了5米。
0: 幺
1: 五米一左右，
0: 嗯，
1: 然后揽境就是5米1到5米168，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大揽境大途昂。
0: 对，是的啊，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吉利银河的 A7 怎么样？A7因为它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就是那个油电的，
1: 嗯，
0: 再有就是它纯电的，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版本啊。但是呢，A7银河 A7呢，作为现在目前这个家庭的主流消费产品来说的话呢，它始终比亚迪可能更占优势一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装备啊，驾乘的体验呢，包括它续航和定价上呀，它标着是比亚迪来的，所以就是银河 A7能不能买，绝对能买。就不管是买纯电版本的，还是买这个就是 EM 版本的都可以，是一款好车啊。
1: 来看一下这个5762问的，他说峰哥，领跑的 A10如果跟名爵4啊怎么选？不需要智驾。
0: 名爵4你就不要考虑了，因为那个车什么都好，可能动力好啊，续航高啊，
1: 嗯，
0: 各方面它的服务体系不行。
1: 嗯，
0: 领跑现在你看它的势头是非常猛的，现在的领跑这样月销现在能达到多少？就是领跑所有品牌月销多少？10万台，这很可怕的。就是这个企业很多人可能现在还有不知道的，但是在新能源，你真买新能源，你发现领跑现在已经是已经在整个的销量上是头部了。
1: 嗯，
0: 确实很厉害啊。而且领跑的 A10是一款非常好的车，咱不能要求这个车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能做得那么完善。
1: 嗯，
0: 但是呢，最起码从这个车的定价尺寸和它的这个比如说续航里程上来说，你开没毛病。电车不用想那么多，电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只要你跑得多，这个车能省回来，这个钱能省回来，你就赚到了，明白不？你不用考虑车稳不稳定，各方面不用考虑啊。所以就这两款车我不说了吗？买新能源你现在最大的考虑的是什么呢？谁卖得好你买什么，以后未来你体验的是服务。电车如果一旦没服务，那就是废铁。
1: 然后还有朋友回忆一下关于奔腾的车，这位朋友说奔腾比大电配置高太多了。
0: 嗯，
1: 后来者居上吗？
0: 哎，就是咱们如果说真比价格的情况下呢，可能我不知道，因为它现在没有定价呢嘛，就是7月12号的定价。
1: 嗯，
0: 但是像我说的，在江湖地位上来看，它一定是给大哥留口饭的。
1: 能吗？
0: 啊，不好说，那也不好说啊。
1: 能吗？
0: 你看一看吧，
1: 谁行谁上。
0: 因为越野03当年上市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个不限里程这个事儿，就很多网约车都干内车。
1: 啊，
0: 因为它太行了，没有限制啊，那你就跑吧，撩吧，你跑得多，那网约车那就是挣钱呢。
1: 对呀。啊，
0: 所以就是我给大家提供这个信息，你去关注一下。但是你实际它最后定价定政策，那还得是7月22号那当天的事儿啊。
1: 嗯。然后我再来看一下天空说的，他说峰哥，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腾势D9第二代就新款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现在啥都好，就是价格高。
1: 嗯，
0: 就是我不说了吗？现在的这个比亚迪的闪充都是高溢价，就是现在因为有技术有体验感。
1: 嗯，
0: 所以说它就现在什么呢？定价都要比别人更贵一些。
1: 嗯，
0: 对吧？这个车如果你不着急情况下，我都预测过，我说闪充技术的比亚迪可能到今年年底肯定会有价格的波动。一旦它的闪充现在电池供应上去了，我告诉你，这个肯定要掉价或者调整相关的政策。
1: 嗯，
0: 因为这个价的腾势D9它卖不出去。
1: 嗯，
0: 明白吗？卖不出去。而且我提醒所有的现在目前买新能源的一些 MPV 的朋友啊，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新能源，就比如说像高山八等等啊，这批车现在都是续航应该在200公里。

0: 上下的这个续航里程。那现在很多开过这个级别的车的朋友，你会发现他们的里程就是纯电续航里程根本不够用，虽然说200多公里，别说冬天了，夏天可能也就干到178、167左右，因为车体太大，耗能太大了。所以就是我觉得以后未来下一批的这个车都应该像腾势地球一样，以后未来的纯电必须得提高到300公里以上的，你才能满足真正的 MPV 的一些人的需求。因为以前的 MPV 的诉求的人，你会发现发生改变了。以前买 MPV 的人是干啥的？都是跑长途的，做商务的，
1: 对
0: 啊，去旅游的，
1: 是，
0: 都是高速场景居多的。甚至一台车可能80%、70%、60%都是高速场景，对吧？城市代步非常少。但你发现现在很多买 MPV 的人是家庭属性的居多，它其实更多的是提供这种空间的这种利用率。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舒适程度和科技感，拉孩儿的、拉玩儿的、家里人口多的，然后呢，两台车并一台车的买这种车了。那你看它城市属性居多，你这个车电池小，用电少，那你不得频繁充电呢？你的体验感就很差呀。而且我告诉你，一旦用了电的朋友，你一旦用油，你咋那么难受呢？就像割你的腰子割你的肉一样啊，
1: 肯定啊。
0: 所以就是
1: 我就想用电，
0: 我觉得下一波的现在目前的新能源一定要一个迭代了。而且这个迭代，很多说峰哥什么时候迭代，我告诉你，现在新能源发展的速度迭代会非常的快，
1: 太快了。
0: 你看一看现在目前啊，比如说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北汽极狐的极狐的 V 九吧，
1: 啊 V 九，
0: 它那个 MPV 24万多吧，
1: 嗯，
0: 纯电续航，它虽然是增程的，但纯电续航干了多少了？310公里纯电了吧？
1: 嗯，
0: 20多万就是三百一十公里纯电了吧？所以说下一步，我告诉各位，你的 MPV 一定要在纯电这块要增加，因为我告诉你，这就是痛点，这是现在很多反馈的痛点。它一定要解决，就是如果让我去造车，
1: 嗯，
0: 我去说车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目前 MPV 的使用场景，你必须得把纯电的续航再提高一下，这个比你增加一个什么这个冰箱啊，整个大电视都要强很多，因为你实际使用上你的体验感会更棒啊。所以我也是倡导跟那个企业啊，你们汽车企业，你们把那个 MPV 的纯电你续航大一点点啊，让我们用电的时间更多一点点，不要频繁的去补能。所以就是这台车腾势第九的第二代，你听峰哥一句劝，你忍一忍，你忍完以后，你绝对你能受益，你知道不？
1: 忍着吧，如果忍不了，换换其他再看看。
0: 是
2: 吧？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8-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1038车天下，
3: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
1: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你看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比亚迪唐的 EV 这个车型怎么样啊？就是我最近能深刻感受到，就是我现在还没看到这个6月份。或者7月份，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销量排行，我预估一下，应该比亚迪唐 EV 车型现在好像销量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就是我看现在目前整体的势头上啊，大家对于它的关注度上，不像之前预售的时候那个热度了。
1: 嗯，
0: 而且最近呢，我走访了很多新能源的一些车型，我发现其实它在整体的价格竞争力上并不是特别强。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涉及到闪充版的这样一些车型的比亚迪，你都等一等，忍一忍，然后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政策啊。而且昨天我就去，比如说像小米的。

0: 想，我就看了一些车型，我发现呢，就是你发现现在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卖的为什么好啊？就是他们现在不光是车型造的好，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金融政策做的非常到位。就是以前的金融政策呢，就是很多的传统汽车企业吧，真的就是实打实的给你省钱，但他没算到骨子里，消费者怎么能更容易的进入？
1: 嗯，
0: 甚至这么说，就是，哎，有点误导消费者，就觉得。可能我现在没实力买的，我现在都进来了。新能源就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看小米那个最近出那个五年政策，五年那个贷款政策啊，就它是什么呢？它是每年年底你还那个还款，
1: 拿
0: 比如说每年年底还3万多
1: 啊，
0: 然后呢每个月第一年可能还几百四五百，
1: 一个月还几百，
0: 你其实这个还的是利息
1: 啊。
0: 第二年呢每个月还400，
1: 嗯，
0: 第三年300，第四年400，100，然后呢最后一年可能几十，
1: 嗯，
0: 这个其实还的是利息，
1: 嗯，
0: 然后呢每一年到年底你会一炮给人家3万多，
1: 嗯。
0: 你发现你就这样的一个理念，你就发现你
1: 一下就进来了，
0: 一下是不是进来了？
1: 因为门槛低了，
0: 是不是门槛低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就有一些人他就会这么想啊，你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月我加油得花2000块钱
1: 啊，
0: 我是不是一个月加油可能1500吧，咱别说2000了，
1: 嗯，
0: 1500现在是正常吧？
1: 嗯，
0: 那你现在如果要这种金融政策，你一个月是不是还省1000块钱呢？
1: 是
0: 啊。啊是不是
1: 这样看划算？年底要是如果有奖金的话，你还可以直接一次性把这个钱直接给还了。
0: 你看现在这个，比如说像理想他也做这种，比如说你像他有那什么呢？3年免息、
1: 嗯，
0: 3年免息咱不说了，因为每一年你可能像买的理想 i6 的车型，你得还4000多，
1: 嗯，
0: 这对于很多咱老百姓来说，长春老百姓来说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啊。
1: 对，4500左右。
0: 但是他现在有个啥呢？5年
1: 3免，
0: 3年免息，2年，然后呢，贷款，啊，这个贷款可能就是6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呢，你3年就可以完全把那个尾款还掉，完，然后呢，前3年是多少呢？1个月2700多，
1: 对。
0: 那你我看我还记着呢，
1: 嗯，
0: 我就算那笔账，我还是那句话，以一个油车为主，你一个月加油1000多块钱，你发现你花2700，你是不是油费就得1000多？
1: 然后前3年还免息。
0: 是不是？
1: 嗯，然后后两年你要还的话，一个月还3000多一点，但你说如果我前3年到免息截止的时候一次性全还清也可以。
0: 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金融政策会让你感觉到呢进入非常的容易。
1: 嗯。
0: 而且他是把金融政策呢，把消费者的一个心思都算得贼明白了。
1: 对。
0: 让你就是误导你，就让你进入。
1: 恨不得都打碎了算账，然后让你来买我车。
0: 就真的让买现在买不了的还马上就能买，
1: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感觉啊。所以就是说现在有的时候这个车企业你不能是光造车，
1: 嗯，
0: 光造势，
1: 嗯，
0: 你得
1: 会算账，
0: 你得算到骨子里，你得知道消费者怎么能进入到你这个车型当中。这是我最近看了很多车型以后发现，有一些企业卖得好，它是有理由的。
1: 对、
0: 啊、
1: 然后电车的这个保险哈，大家一直所谓关注的就是 i6，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去看了嘛，这款车型的保险目前啊就是5000多块钱，5500左右、
0: 嗯，
1: 打个比方大概差不多啊，
0: 嗯，
1: 然后你是在店内保出去保都行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如果大家想关注理想 i6 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1: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同样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0: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进卢萌，你好。
2: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我们这样啊，先来关注宝马的车型，他在平台当中留言留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卢萌老师，冷车启动的时候冒蓝烟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是不是烧机油了？
2: 对，他这个是烧机油了，然后吧，重点就检查他那个气门油封吧，他这个大概率滑塞塞了，拿那个重就能看出来，这个气门那位置的话是湿的啊。
0: 嗯，好的，那你如果说烧机油的话呢，你先别着急，为啥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因为他家有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样一个技术啊。但是确实之前宝马车好像这个烧机油的这个几率，相对来说概率少一些，是吧，卢马？
2: 宝马车吧，就是一般都是公里数偏大的时候，就10几万公里之上，它才出现烧机油的这个问题啊。
0: 嗯嗯，对。但是呢，就是豪车会呢，针对每一个品牌烧机油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你像奥迪为什么烧，丰田怎么烧，沃尔沃怎么治理，他们都非常有经验。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车一旦烧机油了，先别慌。你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们有专用的仪器，先给你的车全面做一个检测，然后呢会有视频有图告诉你哪儿出问题了，然后我怎么给你解决完以后什么效果，然后如果再出现问题豪车会怎么管你，你看就这几个逻辑大家听明白。

0: 就是能治好，治好以后有人管啊。然后呢，他现在目前呢也不用大吃大泻，你就是用盘缸的方式也好啊，或者其他一些方式换什么件儿啊，人家非常专业了，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最重要一点，治理完以后给你签一个合同，纸质合同，你拿这合同3年10万公里，再出问题找豪车会卢猛啊，他继续管你啊。
1: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00044458585，1800044458585。
0: 嗯。
1: 关于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我就说了，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情况，它不会自愈的，
0: 嗯，
1: 就是你也不用想，不要怕麻烦，
0: 嗯，
1: 因为可能会越演越烈，所以及时的去处理掉。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你以后出行的话会更有帮助，对于车体也非常的好。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1800034585。
0: 嗯，这位朋友问一下宝马的三系，他说这个车倒车的时候呢有那个异响声啊，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2: 像他这个异响，他也没说具体是大概从哪个部位出来的啊。然后，咱们还是需要检查一下，试一下车。像一般的话，公里数大的话，可能底盘这块比较容易出问题啊。像传动机有异响啊，包括这个底盘的一些直臂胶套什么的，也愿意出现异响啊。
0: 嗯，倒车刹车，它是倒车刹车的时候有异响啊。
2: 刹车的话，检查一下，看看那个刹车片那个有一个小铁片儿，那个就是管静音的，看看这部分的话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看看刹车的那个卡钳这块儿量啊间隙有没有磨损过大啊。
0: 嗯，刹车系统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好的啊，刚才其实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人问的关于我们的记录仪的问题了，他说这个通用款和专车专用的区别啊，就是我这么建议，就大家如果说10年以上的车了，大家就买一个3999通用款的就完全可以了，它就是相关一个小的记录仪的机器单独出来的，有的还专门要这个机器的，为啥呢？因为它有震慑力，因为咱们要安专车专用的吧，基本跟你原车一样，你都看不出来是记录仪，所以没有震慑力啊。然后呢，如果说是我们10年以内的车，不管你什么车，咱们都能配到专车专用的这个记录仪。前段时间有一个传祺 M6 的，咱们就配了一下，没配上，那个太新款了，就不知道为啥没配上啊。但是我们工厂呢，其实说实话，车型发展速度太快了。然后它的模具呢是一点点开发的，你刚出个车型它马上就开发一个，所以有的时候呢它不匹配呢，慢慢等一个一两月基本就能配得上了。然后专车专用呢，咱们是现在目前都已经拓展到什么呢，就是有哨兵模式了，就是啥意思呢，你车停到那儿，如果有人或者是有车靠近的情况下，自动的去录30秒或者20秒，然后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在停车过程当中，你的车出现了一些剐蹭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有图有真相，能找到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没有记录仪的，听峰哥一句劝，安装一台，不管你什么车都装一台，行车停车都有保障啊。
1: 1824308038，然后我们的售后服务都是一样的，质保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这也是厂家的底气。还有就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3年的质保啊。
0: 嗯嗯，对啊。还有2天，咱们村村就来了，村村们，
1: 李宇春呢？
0: 嗯呐，
1: 那都不说伯伯也来呢？
0: 谁？
1: 王鹤野。
0: 啊，这也来啊，
1: 全全也来
0: 啊，全来啊，
1: 嗯，
0: 哎，好，这也
1: 11号，
0: 其实我们都认识他啊，
1: 11号，
0: 不一定认识我，不一定认识我们啊。
1: 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会携盛名远扬全国4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然后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感觉到啥呢？老人老歌呢更好听，
1: 嗯，
0: 就是对于一定年龄代的人，你发现就是那听的劲劲儿的，
1: 那肯定啊，
0: 劲劲儿的，新歌手唱那玩意儿，咱说实话就跟不上节奏，有时候太快了，也听不着他唱啥呀，字儿都咬不清。你说，哎呀，这说现在这是百花齐放了，是不是？欣赏的这个角度是不太一样的。
1: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歌曲，
0: 就是他们这几个对于很多80后、90后啊、70后这些人，那真是朗朗上口啊。
1: 所以说周杰伦所有的歌老少通吃吗？
0: 最美啥的，哎呦我的天，那你
1: 双截棍啥的
0: 啊，你咱俩说哪个了呢？
1: 周杰伦
0: 村村那个
1: 啊，你说李宇春呢？
0: 对呀，下一个路口见吗？
1: 啊，对。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猛老师，也是车天下的这个金牌技师啊，特邀金牌技师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问题，都可以来拨打0431858154111，0431858154222来进行咨询。
3: 咖啡配组，奶茶配意，今年夏天流行。

0: 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九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26重磅来袭，头三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MP3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6: 6月12-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1: 1038车天下，
1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3: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85815411，或者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请卢墨老师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说一个动态清洗的事儿啊，因为近两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直在关注，比如说我这车嘚瑟了、抖动了、费油了，是什么原因呢？又没有故障灯点亮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积碳来的。然后我们经常说您要去清洗积碳，这次给大家推出的不单单是只清洗积碳，还有节气门、喷油嘴，一共加在一起4缸发动机就300块，就是这个钱啊，我再跟大家说明码标价，而且是都含的。很多朋友说，那我到店了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只要你的车符合只清洗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就是4缸机300块，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我们称它为叫动态清洗。然后这个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是怎么个清洗方式。您的爱车开到了豪车会，技师手里会有一个机器，然后机器上面会带了一个小的摄像头啊，就是还有呢就是小屏幕，然后您站在旁边就可以看到我们技师的操作，屏幕当中就会显示缸体当中的积碳，您一目了然了，先给您做检测，然后再做清洗。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再说一下，像这样的一个项目基本上啊2年左右做一次就可以，有的时间可能更长。如果有需要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你加他微信，他给你发地址，你这样的话呢直接导航去就可以，1800-0444-5858，1800-0444-5858。昨天很多听友听了我们这个介绍哈，峰哥也说了要把豪车会打造地标性的，然后问那我要如果在白城能不能做，在松原能不能做，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你只能来到长春豪车会可以做这个项目，所以说目前周边还没有。如果您方便来长春，提前加一下卢某，1800-0444-5858。
14: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遇到这个车的问题呢是挺诡异的啊，想问一下卢墨老师，这是一个奔驰 E， 这个车呢就停在车位熄火以后呢，打开后备箱，它发动机会有一个响声，有点像那个排风扇的声音，但是。

0: 程它这个车是没有任何启动的，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1: 像他这个问题咱没遇到过，这个得最好是把车放着，然后我给他检查一下，看看前面那个响是什么，是哪个部位发出来的啊？
0: 嗯，对，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您的车就是尤其是夏天，您那个车停靠以后，它有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发动机温度比较高，它是不是那个风扇它自动停车它也是能转呢？是不是啊？
1: 啊，对，停车也会转，就如果正好赶到那个就是突发风扇运转的那个
0: 温度了，
1: 然后它也会转一会儿啊。
0: 对，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咱们有一些咱们的粉丝，尤其很多女士吧，她对车是一点儿不了解，她可能认为这个锁完车以后都锁电了，或者是她怎么还能有工作元件在工作呢？那她也是在工作的，有可能您的描述很像就是您的车的温度非常高，然后这个风扇呢，它会给这个发动机的水温降温。有可能是这个啊，不应该是大毛病。您这样，如果是不准时情况下呢，可以跟豪智慧龙猛联系一下。再一个就是看看这是不是偶发问题啊，如果还有的话，或者风扇一直转了，那这个肯定是有毛病了啊。哎呀，奥迪 A 六这个车呢，就是现在问一下保养方面的啊，就是这个车现在是8万公里了，问一下该如何的保养，保养什么位置啊？
1: 像8万公里的话，奥迪车就是需要正常6万的时候要做大保，然后如果没做大保养的话，就把大保养把它补上就行了啊。
0: 嗯，好的啊。好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在线下呢可以跟我们豪智慧卢萌老师呢取得一下联系啊。
2: 18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啊，1800444-5858。
0: 嗯，好了，非常感谢卢猛啊，就是再来说一下我们轮胎这个事儿吧。昨天其实咱们有一个粉丝呢，他恭喜这位粉丝啊，喜提一台大路虎，但是他这个其实买的是一个二手的，也就是4年左右的车。
2: 嗯，
0: 然后他其实怎么呢？就是来问我们轮胎这个事儿了。
2: 嗯，
0: 他那个没记错的话是275/4522的，我没记错啊，这个尺寸的。
2: 嗯，
0: 然后问我有没有。然后我一查还真有。
2: 嗯，
0: 咱们卖多少钱？好像卖800多。
2: 嗯，
0: 但是我好信儿呢，我又查了一下关于像米其林那马牌啊，
2: 嗯，
0: 都是干到多少，2000多。
2: 嗯，
0: 甚至有贵的可能更贵，就差这么多。其实有的时候吧，嗯，有咱们很多粉丝呢问过这种21寸、22寸大轮毂的。
2: 嗯，
0: 后来我发现给完价以后全跑了。
2: 嗯，
0: 就是我在这里澄清一件事啊，咱们是正经品牌，这是大品牌，而且它是上市公司，生产出的东西绝对是够用的，而且甚至我说过，它跟一线品牌轮胎比静音的话一点都不差，甚至有时候比它还要安静。就是你别老看价，咱东西是有点太便宜了，不好意思了，它便宜没毛病啊。峰哥在这里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便宜没毛病，我卖你2000你就觉得那玩意儿是正经东西了，我卖你800他就说觉得这玩意儿太便宜了，但是也是这么回事儿。你要让我，如果让我去选的一个东西，我认知当中它是2000-3000的东西，你说你卖我700-800，不到1000块钱，我也在寻思你这玩意儿是正经东西不？很正经，各位啊，
2: 超级正经。
0: 给峰哥一个，
2: 是上市公司。
0: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很信我在哪儿呢？因为他之前咱用过咱们轮胎，
2: 啊，
0: 所以他就说这行，等我车回来就给换4条。
2: 嗯。
0: 就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下，就是咱们有的时候那个大尺寸轮胎价格便宜，但是我告诉你，品质各方面它真的就是贼好啊！你要不用我多要点，下次我要太少了。要就说有的时候为啥是？你看咱做不了买卖，小米能做买卖，人家懂消费者，咱就是不懂消费者。哎呀，下次大型号的多加点吧。这样吧，大家如果是想买轮胎的话呢，换轮胎啊，4季胎、冬季胎咱都有啊，但是现在主打4季啊。然后大家需要的话找峰哥，咱们说实话还是非常实在的，最起码咱的东西第一个品质在这儿呢，第二呢有保障，一年之内出现了鼓包爆胎这种不是人为损坏的，给你直接换新的啊。
2: 嗯，
0: 就是其实让你无忧也是让我无忧。
2: 对，
0: 你说你天天有轮胎这质量那质量，这不管那不管，你找我也闹心，对不对？我跟厂家都已经谈好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不对啊？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啊，想问一下自己轮胎型号，想换的话，你先对比一下，行不行？1824308-1038，1824308-1038啊。
2: 然后记录仪的事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无论是专车专用款还是通用款，我们的质保都是3年啊，一定是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质保都是一样。然后通用款呢，就是覆盖所有的车型，如果您换车型的话，是可以摘走的，换到新车上啊。另外一个是专车专用的，专车专用款呢。

0: 就是跟你车内长得一样一样。车内是黑内饰，我们就配黑色；如果车内是米色内饰，我们就配米色，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啊，182-4308-103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也是我们车天下节目组的电话，加微都行啊。
1: 嗯、对，包括你看长春车展了，大家可能有想买车的，你都可以来加一下风格。然后呢，如果不了解价格的话，你也别白跑，对不对？咱们先帮你打探一下长春价格，行的话你就来啊。
0: 182-4308-1038。
1: 嗯，好了，再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这个
0: 三伏贴。
1: 三伏贴哈、
0: 嗯、
1: 啊，因为昨天已经介绍了，我看好多人都在搜这个东西。
0: 对、
1: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一定要在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养生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儿、
1: 嗯、
0: 因为您回复别的是看不见的、
1: 嗯、
0: 只有回复养生，然后您将会看到一堆盒子啊、
1: 嗯、
0: 老多了，都是三伏贴的盒。
1: 对、
0: 嗯、然后买的话呢，现在仅需要109块钱、
1: 嗯、
0: 到手是270贴。
1: 对，昨天其实我们推完以后呢，有一位粉丝发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特别想说一下、
0: 啊、
1: 为啥呢？因为第一点啊，我用这种贴的东西，如果说过久的话、
0: 嗯、
1: 我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刺挠。
0: 嗯，
1: 就有一些人他可能对于这个东西过敏、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咱们的这个三伏贴你贴了以后不用担心，就是皮肤痒。
0: 嗯，
1: 而且它不闷汗，
0: 嗯，
1: 不红肿，就跟没贴一样舒服。你可以用一下，我当然没用过啊，厂家说一定是这样的。然后我回头我们也买一个，我们自己贴一下，感受一下。
0: 我说了，以后下节目我就要买、
1: 啊、对，
0: 因为我是经常愿意吃雪糕吃粮食的人、
1: 嗯、
0: 所以我
1: 这边吃着这边贴着挺好挺好挺好，
0: 所以我觉得三伏贴我必须得买、
1: 嗯啊、就是今天晚上你要如果说吃小龙虾喝啤酒的话，喝凉啤酒、
0: 啊、
1: 我告诉各位，你现在贴上、
0: 嗯、
1: 再喝啊。
0: 真的就是告诉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吹点凉风，关节立马发凉发紫的，浑身不自在的、
1: 嗯、
0: 赶紧去用一下咱们的三伏贴、
1: 嗯、
0: 就是借着这种盛夏呀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来轰出来、
1: 嗯、
0: 陈年的寒气呢就排干净了、
1: 嗯、
0: 然后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啊、
1: 嗯
0: 腰腿怕冷啊，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呢、
1: 嗯、
0: 您就能够缓解一大半、
1: 嗯、
0: 明白了吗？所以就是还有办公室啊长期久坐的，
1: 用空调的，
0: 腰疼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建议大家可以买。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吃不了亏上不了当，因为啥？它不贵，109块钱，咱哪怕不买现在太多啊，就比如说你看你家里有那么多亲戚，
0: 嗯，
1: 比如说两妈两爸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孩子啥的，你先买一组、
0: 嗯、
1: 你看109块钱给你多少，270贴，你分不分吧，你让人每个人都贴一个，都贴个几天，你看看效果咋样，对不对？算下来多少钱？一贴才4毛钱，
0: 一贴4毛钱，
1: 对不对？
0: 就是。

0: 就是有一些腰椎的，或者是肩周的，或者颈椎啊、膝盖呀、啊，哪里不舒服，哪里疼的，你就往哪贴。这个呢是额外送的啊，总共15盒，你看109元，而且支持什么呢？给你必须送货上门。你到了货以后，你先看看包装，看各方面，你觉得行你留下，你不行你就一毛钱不花，
1: 而且一定是国药药材，
0: 是不是一毛钱不花？咱不知道啊，就是反正现在就是送门。到货验货付款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养生啊，您将会看到我们所说的图片，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了。
0: 好，
1: 109块，270贴，非常合算啊。
0: 老邢马上下单啊，老邢
1: 真的，我一会儿就要买，说了吗？经常愿意吃雪糕，我一定要买3伏贴。
0: 峰哥西姐呢就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推荐这个东西呢是台里的一个
1: 福利呀、
0: 对，台里的福利，
1: 我们自己也都在下单。
0: 但是呢，台里硬性的必须让我们说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为了粉丝负责，我们有时候也是自己要买的。你比如说大家非常知道香肠，这是老乡必入的，啊，
1: 真的，这因为好吃，不单单是做广告，就是跟大家说哈，这个东西我们自己也觉得
0: 也买。
1: 买
0: 啊，也买啊！
1: 我不仅自己买，我还给我七大姑八大姨都买呢。
0: 是，好了，北京的少年派啊，夏令营，咱们还有最后的点时间了，大家，哎呀，不是最后啊，8月份走呢，是不是？8月份走啊，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原价6999的，现在呢是5699，如果是俩人以上呢，现在5599啊，全程不用家长陪着，高铁去，然后呢到那边吃住行啥都不用管啊，而且呢，咱说实话就是咱不去玩去了。因为现在孩子你出去你得有点目的性的，对不对？咱去了以后得长知识啊，
1: 研学
0: 嘛，对不对？你到那里面长知识，扩展的眼界、胆量，对不对？表达能力、社会能力、社交能力，对不对啊？
1: 8到16岁啊，青少年都可以来报名。
0: 所以很多人说

0: 住咋样，俩人住一间，空调24小时热水都给你配备全了，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吃的都是属于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的饭店，
1: 而且男生女生是分层入住的啊，
0: 哎对啊，然后呢4早8正餐10菜1汤够不够吃，北京烤鸭给你安排上啊，每天的矿泉水都随便喝啊，吃成 无忧啊，大家如果是最近感兴趣呢可以
1: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留言啊。
0: 最近老姚这么积极呢，这必须得给发奖状，我跟你说必须跟领导说一下，现在来太早了。好了，今天咱们的车天下就到这儿了，明天是不是周几，周五了吧，
1: 明天周五
0: 还有一天是不是啊，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啊，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花海》。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花海》。

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稻香》，同样是来自周杰伦《摩羯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于2008年10月9号正式发行，迅速成为了各大音乐榜单的冠军，受到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和赞扬。这首歌曲不仅有着优美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更有着深刻的寓意和感人的故事。他的创作背景与四川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有关，歌词表达了周杰伦对自然、家庭、梦想和生活的热爱与向往。音乐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民谣元素和周杰伦的创新灵感，这首歌曲治愈了无数听众的心灵，展现了周杰伦的才华和风格，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音乐奇迹和传奇。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稻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这首歌曲收录在丢火车乐队2011年同名专辑《火车日记》当中。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宇文化及，考掠东郡，这东郡遭凉了，被那兵痞啊给霍霍的民不聊生啊。东郡郡守王轨把肠子都悔青了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为何要投靠你宇文化及呀、啊、我本来呢想着保境安民，结果呢为老百姓是招来一祸害呀，哎呀，天天被老百姓骂，干脆死了吧，悬梁自尽，幸亏被家人发现给放下来了，放下来不干我还得死，被大家按着。正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好朋友，也算晚辈吧，许敬宗许延祖到了。许敬宗啊把大家伙赶出去，我来劝，把房门关上，来到王轨近前，大人呐、啊，切莫如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乱世时期，先保全自身为上啊！嘿嘿，严祖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呀，宁愿保全百姓，我也不愿意保全自身呐、啊！得保全了自身，才能保全百姓啊！如果您都死了，这百姓谁给他们做主啊？还不得沦成那宇文化及刀下之鬼呀、啊？嘿，严祖啊，你现在拿着话劝我没用啊。那你说事到如今该怎么办？难道说我眼睁睁的，我看着他们欺辱百姓啊，屠害生灵啊，我这心中滴血呀！哎，小点声，小点声，大人呐、啊，事到如今呐、啊。倒还有一条路可走，但不知大人敢走不敢走。严祖，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路可走啊？只要能够保境安民，只要再还百姓一朝安稳，什么事儿我都能做呀。我现在都能够自杀呀，啊，何况其他事乎？哎，行，王大人呐、啊，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敢说了，这事儿啊我也琢磨良久了，我也不想跟在宇文老贼身边呢。这许敬宗啊骂宇文化及老贼了，王贵一听瞪大眼睛了，因为平常许敬宗啊在宇文化及面前，呵，哎呀，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啊，数他蹦得高，数他溜须溜得厉害，没想到今天呢喊宇文化及老贼了，那能不瞪着眼看着吗？严祖，你怎么这么称呼宇文化及呀？我早该这么称呼他，我爹死在他的手，你们都以为我软骨头，都以为我不愿替我爹报仇吗？不是，所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这叫卧薪尝胆。哎，我这苦衷能有几个人可知啊？我没

0: 十几，我完全是一个孤独的战士啊！我变成孤独战士了。我呀，是想先保全自己。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啊！青山都不在了，何谈报仇啊？我得先保全自己呀。故此，忍辱负重到如今呢、啊，原来一直在老贼身边，我得不到施展，我稍微一动弹，老贼那眼皮就看得见呢，别说用眼睛了，眼皮一撩就撩得见。所以呢，我就得对他唯唯诺诺，我就得对他溜须拍马，我先把他溜糊涂了，拍迷糊了，然后才能够寻机而起呀、啊。我得找时机呀、啊。果然呢，他把我留在中郡太好了，这就是个时机呀、啊。现在云化集还在冀郡呢，没在东郡，咱这里还得说你说了算呢，您是郡守啊。所以呢，现在我这里有一计，不知道王大人敢行不敢行了。
1: 说，
0: 严祖，有何计策？但讲无妨。我死都不怕，只要好计策，只要能够保定安民，我都能接受。好，好，好，有您这一句话就行了。我认为呀、啊，现在是个最大时机呀、啊！这么多兵痞，把中郡老百姓霍霍成这样，民心向背呀、啊！老百姓肯定不帮着宇文化及、啊。现在如果您振臂一呼，老百姓肯定跟着您呢、啊。您有这么多军民。就是您的资本呢、啊，您不如啊，赶紧的再向西魏王李密写一封信，咱们呢复投西魏。你原来不是西魏人吗？你就说呀，因为敌人是大，再因为东郡内部啊，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啊，原来的东郡的太守啊，人家都跑了，你一看宇文化及的兵压境。你怕呀，敌不住宇文化及，被人家攻破城门，士卒不保。为了保存实力，您呢也是忍辱负重，您也叫卧薪尝胆，您只得开门投降宇文化及了。其实啊，您的心还向着西魏呀。现在有意将这东郡再献给西魏，望魏王接纳。我想啊。西魏王还属于一个心胸宽广之人呢、啊，一看东郡能够失而复得，必然欢喜呀、啊，一定会既往不咎，再把你收入驾下。那有西魏兵前来保护，东郡可保万无一失啊。宇文化及那些兵痞自然望风而逃啊。等那些兵痞走了，西魏王自然。会转这黎阳仓之粮送到东郡，管保东郡兵卒市民能够果腹啊！这不就救了东郡士卒了吗？那百姓一定感大人之恩呢、啊。那说句私心话，我也能够逃出龙潭虎穴，另投明主，我不就投奔西魏国了吗？咱共同。在李密驾下服务，那李密跟我父亲也有同僚之谊呀、啊，关系也不错，那一定对我也另眼相待。这样一来呢，咱呢都回归西魏了，那宇文化及还能够小瞧咱们吗？还能够对咱们再用刀兵吗？您觉得呢？我这啊，王鬼一听什么？天祖啊，你让我再复投西魏啊？
1: 不不不不不，
0: 西魏王李密一定恨我入骨啊！我毕竟把东郡给卖了呀，现在我再复投与他，就别的不说吧，我这岂不成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了吗？哎，明公，我不喊您大人了，喊您明公。啊，什么叫小人呢？什么叫君子？在这乱世当中，还是那句话，保全自己，保全东郡士卒军民。

就是第一要义，那才叫君子呢。是这么多的市民生命重要，还是个人荣辱重要呢？再者说了，怎么叫反复无常呢？咱别的不说，西魏王李密如何呀？他原来反了大隋了，自立为西魏王，成为了一家反王了。可是呢，人家又跟东都洛阳的小皇帝人家又勾搭上了，人家重新的又承认大隋了，自认为大隋之臣子。人家现在的魏王是大隋封的，不是自立的，人家打的旗号也成为了隋军了，这叫反复吗？啊，这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一切那都得看时势啊。现在天下大乱，今天奔东家，明天奔西家，这乃常事也呀。而且呢，我敢肯定，只要是明公你能够这一次率东军复投西魏，那会有众多的大隋旧臣纷纷支持于你，跟随于你，你就等于给大家带了个好头了。你能够把这些大隋旧臣引到西魏，那西魏王李密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再者说了，你现在投的不是西魏呀，你投的是大隋呀，对不对？你原来是隋臣，只不过呢，西魏王势大，那个时候不得已，忍辱负重，你投靠西魏了。后来呢，发现宇文化及带着隋军，你以为啊这边有大隋呢，所以呢，你又误投大隋，发现这边呢是假大隋，你现在又投了真大隋，因为李密人家现在已然向大隋称臣了，您呢是一直是大隋忠臣呐。哦，王轨一听。我就老是忍辱负重当忠臣呗，对，您就得这么想。哎呀，王贵说，我总觉得这脸上不好，哎，不好看。您呐，别跟李密见面啊，给他提要求，复投他是复投他了，让你呀继续在东郡为官不就得了吗？不用朝见他不就完了吗？哎呀，我就怕李密呀未来记恨于我，哎，先走一步算一步吧，记恨你害你那是未来还说不定的事儿，但现在你要再在东郡待着，别说宇文化及了，就东郡这些市民都得把你给点破了，都得一口一口把你咬死啊。所以明公您可要想这厉害呀，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您琢磨琢磨我说的这条计策可行否。哎呀，王轨说可行否啊，我即便是投降了这西魏王李密，他未来对我动刀子，那我还是不免一死，这一点如果能够解决了，我倒是可以走这一步。徐敬宗说，我给你琢磨琢磨，我给你琢磨琢磨，我这也不是不可以呀。燕祖，你什么意思？这么着，我给你找个保人怎么样？让这保人在李密面前给你做保，让李密向他保证绝不为难于你，你看如何呀？李密这个人呢，虽然这个心眼也不算太大，但是这个人呢还是有些面子的，爱脸面呢，这是他的一大缺点呢。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一点跟我比不了，我这人就不爱脸面，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啊，我这人很现实啊，脸算什么呀？但李密呢，又要做那个东西，又要立那个东西，咱不说明了。所以呢，如果有人给你从中作保，李密给他承诺了，这个人只要在，那李密就

当地央广想要重新的启用苏维，但是培训呢，于士基呀、就给进谗言，上奏说这苏维啊昏聩衰老，体弱多病，这么一个官差瓤子了，你要他干嘛呀？隋炀帝杨广一听也是，那就让他跟着吧。一直到江都事变之后，这宇文化及啊把杨广给杀了。哎呀，一看苏威那了不得，有人缘啊，在大隋的朝堂当中有一号，我得立起来他呀。于是任命苏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复苏威之爵位，仍称防国公啊。所谓的防公就是防国公。那么苏威也跟随宇文化及被裹挟着也到北方了，毕竟年纪大了呀。宇文化及啊就把他扔到了东郡。苏威这人呢，跟许敬宗有相似之处啊。什么相似之处啊？很会明哲保身的。一看这国家这么乱了，江山这么不稳了，得了得了，我也不坑了，我年老昏聩，我就看不见，我就听不着，不就完了吗？所以呢，跟许敬宗私底下走的还挺近，尤其到达东郡呢，许敬宗啊还在这苏威面前献殷勤，因为许敬宗也知道这位啊，你别看，人不咋地，但是呢，他搁到谁那里，谁都得敬着他，他也是个爷。那能代表大隋王朝官僚的旧势力呀、也算一面大旗呀、你把他敬起来，会有一批大隋旧官来归附你，所以呢跟着他不会吃亏的，人家永远倒不了台。你别看贬为庶民了，贬为庶民了，皇帝为什么还带在身边呢？那跟一般老百姓能一样吗？所以呢，许敬宗只要是见到便宜了，一定会占。在东郡呢，侍奉这苏威，哎呦，这苏威挺感动啊！你看，落难时节呀，有人呢还能登门，哎呀，严足啊，你是个有心人呐！等什么时候啊，老夫再有出头之日，定不忘严足。哎呦，多谢老大人！所以俩人呢走得挺近。那么今天给王轨一献计，王轨有点犹豫。担心李密未来秋后算账，许敬宗一琢磨，干脆呀、把房公请来，让房公给你做保不就得了吗？房公在李密面前那肯定有面子呀，由他做保，只要是李密一点头，未来对你既往不咎，你就放心吧，那就真的没事了。他不能够失信于房公啊。王轨点点头啊，那如此甚好啊，不知道房公能不能为我做保啊，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给他通信去。但是你呢，可不能够再寻短见了啊，有人就有一切，千万不要我前脚走，你后脚再在这里偷喝蜜酒，要上吊，那我回来一看成死岛了。那再有天大之计也救不了你，所以你还得多多保重啊！我明白，我明白，不许你再吩咐了。我现在就把绳子我剪，哎呀，已经剪完了，我再扔了他，我行行，终于劝住了。许敬宗真不容易啊，赶紧的离开了王魁府，就奔苏威住处去了。见到苏威老大人，把事情给苏威一说，苏威点点头啊，严足啊，你这么做对了，对了，正趁着宇文化及这个老家伙不在，咱们呢另投明主，咱投奔西魏王李密，到李密那里呀、咱再见机行事，这是我跟你说的呀。我观李密呀、也未必成就大事，一把好牌打得稀烂呢、就这一次这场大战，我没想到瓦岗西魏军居然付出如此沉重代价呀，元气大伤啊，咱到那里呀、咱明着投着李密，
咱暗地也得看看

0: 都洛阳那边，越王也就现在称帝的那杨栋，也看看杨栋，看看那王世充，看看哪边是大啊？有可能啊，咱回头还保咱大隋之主，保杨栋去。总之啊，在哪里都比在宇文化及这边强啊。先脱离宇文化及，老大人所言极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没问题，告诉王鬼，这个保人我给他做了。好好，我马上告诉王鬼。徐敬宗噔噔噔又回来，告诉王鬼，苏威老的人给你做保了，拍着胸脯答应了。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你别光说如此甚好啊，赶紧的写一封密信，写一封投降信呢，这叫投降，这叫归城啊！赶紧送给西魏王，马上就写，马上就写。这王鬼啊，马上铺好纸，告好墨。许敬宗在旁边，一只手背着，另外一只手手捻虚然在旁边看着，大才呀，给他指导怎么写，怎么写这个情真意切啊！你得呀、啊，请罪啊，请罪，得贬低自己，抬高西魏王，说自己有罪啊，把自己贬得低低的，说自己罪该万死，希望西魏王啊恕罪等等等啊，一定得这么说，明白？另外呢，也得把啊投降这宇文化及的情由写出来啊，这情不得已，哪都写这样写，这个字用都不好，换另外一个字，这个俩调换一下，哎呀，这个删去删去啊，他成啊宇文老师了，教着王鬼在这里写这封降书，最后写完了，读了几遍，又改了改，又腾出来，这才交给许敬宗。严督啊，既然此计是你出的，那就得辛苦你跑一趟了。现在我是出不了东郡城啊，我肯定被人盯着呢。但是没人盯你啊，你偷偷的出东郡，出使西魏，面见李密，你这嘴也能说呀，你这个计策呀也是你出的，你最明白。另外房宫那边你也能做代表，你啊面见西魏王，把这封信呢详详细细给他解释一番，西魏王能不能接纳咱们都看严族你的口才了，就看你了。许敬宗说，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你看许敬宗啊，在生死面前贪生怕死，但是平常这个胆子大呀，敢于冒险，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险都敢冒。你往后听，到了高宗时期，长孙无忌那么打压唐高宗，那么压制武则天，唐高宗啊要废王立武，要把武则天立为皇后，长孙无忌就是不支持，就是不干。长孙无忌当时势力多大呀，可以说呀半拉多朝廷都在人家手上把控着呀。就那个时候，许敬宗敢站出来，我支持，为了自己利益他就敢支持啊，就证明这个人呢胆子还挺大的。马上把这信揣到怀里，趁夜色，王鬼告诉人家呀，把这城门给开个缝，把这许敬宗放出去了。许敬宗是够奔李密大营，他心说，甭管李密收纳不收纳你王鬼，收纳不收纳你苏威，我呀是不回来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

0: 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许敬宗说服了王轨，让王轨下定决心，我复投李密。投李密呢，或许还有一条生路啊。如果在这宇文化及手下再待下去，就这些兵痞我就惹不起，指不定哪天他们饿蓝了眼睛，敢冲到我的郡守衙门把我给点拔了呀。投李密，哪怕他对我呀要秋后算账，那也得在秋后啊。我要是再在这待下去，哎，大下个天就得把我给分了呀。得了得了，既然有房公苏威作保，那行啊，就冒险一试吧。杨竹啊，这事儿还得烦劳你跑一趟啊。其实许敬宗啊内心高兴啊。许敬宗心说，李密对我没反感呢，不但没反感，哎，我们俩呢还有几面之词。怎么呢？他是才子，我也不次啊。 我们俩在一起还探讨过诗文词赋呢，可以说是好笔友。哎，我现在呢能够把这东郡再给他献过来，他肯定会大加奖赏于我呀。我呀就脱了牢笼了，我甭管未来这李密对你王鬼怎么样，总之啊这一回呀、啊、我去见李密铁了心投他了，我是不回来了。想到这里呀、啊、把这王鬼的信揣到怀里了，又来见房公苏威。苏威这边呢也已然把信写好了。苏威一听啊要投李密，这老头子激动的浑身打颤的，哎，对对对，就该如此，就该如此。这宇文化及成不了事儿啊，被打成什么模样了？哎，现在呢，这中原一带那就归李密了。就李密这个态势啊，未来弄不巧他就是天子啊，咱得首先抱他的粗腿呀。明公所言极是，老大人所言极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好，彦祖啊，我这封信已然写得了，里面呢有一个宝信，另外呢还有我自己呈给西魏王的信，等于啊向西魏王啊表达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啊，以及我们呢投奔西魏王之后对他的忠心。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说，都写好了，都写好了。麻烦元族见到西魏王多多美言几句，早日把东郡献出去。老夫啊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快去快回，千万不要让宇文老贼回来了，让他知晓咱们的都麻烦。我明白我明白，您老人家呀在东郡多多保重身体呀，尤其这两日啊不要再出去了，满大街都是兵痞呀，在家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啊。我也知道，快快去吧快去吧。哎哎，当天晚上啊趁着夜色，许敬宗就偷偷的来到东郡南门呐、啊、早就有人呢在这里接应他，那王鬼安排好了，人王鬼毕竟是东郡郡守啊，早就给手下人呢嘱咐好了，什么时候在这等着。一见许敬宗来了，穿了一身黑衣服，还戴个黑斗篷，打下个天也戴着斗篷遮住了脑袋呀，赶紧的把这门呢打开一条缝，有人给许敬宗又牵来一匹快马。许敬宗啊牵着马由打这门缝钻出去，然后飞身上马，啪，马后丘打一边呢，直奔通山李密的大营啊。现在李密啊又把营盘扎在通山之上了，不但扎了又做了牢固。怎么呢，通山一战呢这大营也被人攻得乱七八糟了，那必须加固啊，以防宇文化及那些余党残兵再来进攻啊。同时啊这两日西魏方面忙坏了呀，怎么打扫战场啊，收尸啊，不但是自己的兵将的尸体，连着随军的尸体也得收啊，你不能晾着呀，大夏天的两天蛤蟆臭了那一生瘟疫呀、啊、那还了得呀，污染水源呢，那水还喝不喝呀。宇文化及已然跑了，这山上的这随军没人管了，横七竖八的那都得收敛，都得掩埋，那再不地也得堆到沟里，一把火给点了铺上石灰呀，那也得消毒啊。那自己人更不用说了，得先识别身份，张三李四木头狗家住哪里，有没有亲属，那善后扶居的工作那也得做到位呀、啊、同时清点人数啊，看看还剩下多少人，走失了多少人，这么一清点呢、啊、李密傻眼了， 这一次将近投入西魏国总兵力的80%，也就说呀，差不多投进来14-15万，现在一清点，好惨啊，也就剩下5-6万人吧，阵亡者7-8万呢，剩下的不知所踪，失联了。是被人捅死在哪一个山旮旯里了，顺水飘走了，还是怎么地了，总之啊，不知死活呀，算是失联。那再等些日子，看看有没有残兵败将逐步的呀，归拢过来。如果等些日子再没有兵归拢过来，那些人呢就当死亡了，也许跑了，也许死了，那没办法。那在这些失联人员名单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东方玉梅呀。咱说了，东方玉梅为救王八党，由打马上扑向孟景啊，跟孟景俩人呢一起坠入永济渠呀。永济渠水波浪滔天，呼一下子把俩人呢全部卷入渠中。冲到哪里不知道了，你别忘了，这俩人呢都顶盔挂甲的，多沉呢，那不是一般的，哎，穿便服掉到河里了还能扑腾扑腾，还能游一游，再有水性的话弄不巧还能游到岸上，就这玩意带着铁甲的，那到底是沉在了河底还是被这波浪啊冲到下游，不知道啊。战争结束之后，王伯党像疯了似的带领人马往下游追呀，追了多少里地，这河上岸边倒是不少死尸啊，在这里头扒拉来扒拉去，没见东方玉梅，也没个女性啊，能上战场的女将军不多呀，再往下追也没见踪影。消息传到西魏王李密这里，李密呀发着烧呢，怎么呢，有箭伤啊，贯穿伤啊，体温一定会上升啊，一边扶着水袋一边呢看着报告，这边阵亡多少，那边阵亡多少，一波一波，一对一对，按现在来说呢，一个箭制一个箭制都得过来报告啊。李密看着死亡数字，脑仁都疼，这可都是我的资本呢，没想到这一战，哎，大伤元气呀，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啊，心更疼的是秦琼程咬金呢，这俩人也不同程度的都受了伤了，一边呢治伤，一边也看着报告，这可是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由打瓦岗出剑一到今天攒出来的人呢，好多人呢都很熟悉，是内藏军内军的这些人呢，没想到一战内藏军和内军几乎消亡殆尽呢，其他的三成去了两成啊。秦叔宝程咬金呢能不难过吗，程咬金呢一个劲的，哎，哎，一个劲的运气，一个劲的哇呀呀，有心的说着李密几句，但也不是时候啊，这大忙忙的都忙透了，俩人呢还得指挥呀，掩埋战士尸体等等等等。这时啊，东方玉梅失踪的消息报上来了，李密一听啊，一把脑袋上的水袋扔了，快快派人再增加人给我找，给我找，无论如何也得把我弟妹找到，快去找，快去找，是是是是。又增加一些军卒前去寻找东方玉梅呀。秦琼程咬金闻讯也坐不住了，安置好了秦用，一看秦用啊血止住了，这大夫啊 把秦俑的伤口又重新的清洗呀、重新的包扎，然后给秦俑用上最好的刀疮药。这大夫啊告诉秦琼大帅呀、秦将军现在呀、昏迷不醒，怎么又昏了？失血过多呀，这能不能挺过来不好说呀，这就得看秦将军生命力如何了，只能他自己挺啊。那年代也没办法输血呀，也不懂这个呀，那只能看他自己了。哎，秦琼啊急着直掉眼泪，但也无可奈何呀。秦怀玉呀、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似的，就缩在帐篷角落，看着秦俑这位大哥啊。大哥啊，那秦俑比秦怀玉大得多呀，那得喊大哥呀。哎呀，这秦怀玉呀、满心的愧疚，这是因为我跑出来了，我秦俑哥哥来找我，没想到吧，把一只胳膊扔到战场上了，这都是我的过错呀，我的过错呀。秦怀玉啊一个劲的自责。秦琼啊本来想训斥秦怀玉几句，程咬金察言观色，一把抓住秦琼胳膊摇晃三摇晃，然后给秦琼啊一使眼色，瞪瞪眼。你看程咬金呢很少给二哥瞪眼，但现在呢得当秦琼家，那意思现在不能责怪孩子，有什么事以后再说，现在你要一责怪，这孩子死的心都有啊。秦俑这命能不能保得住就看老天了，你不能说秦俑出危险了你再把这孩子你再逼死，这不行不行啊。再者说了，孩子立大功了，没有他那什么夜归天屠下葬跑了，孩子把那屠下葬给打死了，也算呢为靠山王报了仇了，这也是孩子一片孝心吧，这不能打击。至于秦俑呢受伤了，为什么受的伤啊，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呀、对不对。哎，虽然因为怀玉他有打家里出来了，但是受伤直接原因那还是保护你呀，是不是，这是个孝顺孩子呀啊。这事儿啊谁也不能怨，打仗嘛那就难免有死亡啊。裴元庆也护着呀，裴元庆说，二哥这怀玉啊不能骂不能骂啊，孩子要出来要报仇，这是男儿血性的表现呢。用儿受了伤了，那没办法，我姐夫也说了啊，大将军嘛难免阵上挂彩，这个瓦罐难免井上破呀，对不对，我们身为大将军弄不巧啊都是这么一个结局。待着程咬金说，小三儿啊，虽然你现在呢你比原来健谈点儿，你这话说不到点儿上啊，少说两句，谁这个井上破呀，谁镇上王啊，这晦气话以后少说。好，姐夫您说啥是啥，总之啊就二哥你现在呢不能批评怀玉啊，这事儿太多了，咱赶紧的顾好眼前的吧。对，我说二哥这话呢这三儿说的对，咱顾好眼前的，孩子事儿啊咱以后再说。秦琼也知道啊，秦琼摆摆手，那意思行行，我听劝。那这时候得知了东方玉梅失踪了，哎呦，秦琼程咬金等人呢也着急了，赶紧的带着这些增援人来到永济渠岸边呢。程咬金秦琼指挥着，快怎么快放进打捞船呢，拿着渔网给我捞。程咬金说了，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我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捞。就地打捞啊，捞了不少鱼虾，也捞了不少这死尸，辨别那脸上都是泥也都土啊，不拉不拉一看没有东方玉梅呀、继续扩大搜索呀。按说呢这仗打完了，好多人呢尤其是李玄英 就劝这李

咱回去吧，不回金庸城也暂时的先退回瓦岗寨呀、啊，那里多安全呢、啊、咱在这铜山这里还是不安全，但是李密执意不去呀、啊，一日不找到我的弟妹，我一日不离开此地，给我扩大搜索，给我找。最苦的是王伯当啊，为找东方玉梅真疯了呀，就沿着永济区刷一趟刷一趟刷一趟刷一趟，没黑没夜的找，嗓子都吼哑了，给我捞，这里看那里看，嘴唇都干裂了，眼珠子全是血丝，欲哭无泪，一点泪吐不来，人是疯魔状态呀、啊！不吃不喝，接连三天，觉都没睡，整个人都垮了呀。最后程咬金一看不行，梆！程咬金呢，把这王伯当的脖领子给抓住了，伯当，伯当。看看四哥，看看四哥，咱不行这样的，不行这样的啊！我告诉你，我们继续努力，我们继续尽力，去找我那弟妹啊！但是伯当啊，这可是一场大战呐、啊，死伤多少，你心里有数啊！作战嘛，那就有生有死啊，你得往开处想，听见没有？你不许再这么作践自己。四哥，你别管，我还要找玉梅，让我去找，不许找了，我们替你找，你赶紧的休息，赶紧的吃饭。不，找不到玉梅，我不吃，你不吃，你不吃，李密也不吃，你不是挺心疼这主公的吗？啊，他现在担心你呀、啊，这两日他也未睡呀，他还受着重伤呢，高烧不退呀，你难道就不联系联系他们？给我回去，我不回去，回去不回去，你给我回去。程咬金呢抱着王伯当的腰往后拉，王伯当一旦我不回去，我找玉梅，我要找玉梅。程咬金还没王伯当力气大，被王伯当这么一挣，哎呦我的妈，程咬金，嘿，没人治得了你了。我说小舅子，过来，给我把他搂上，搂着给我拉到山上去，硬给我拉过去。是，裴元庆过来了。我说三哥啊，反正裴元庆啊，在这瓦岗寨上，那跟不同人不同论吧。啊，你看跟这贾云甫啊，就论舅爷；那跟秦琼呢，论二哥；跟程咬金这姐夫。王伯当呢，王伯当也比他大呀，但王伯当在家里头排行在三，王伯当呢喊裴元庆喊三弟，裴元庆一看我就喊你三哥，所以三哥跟我走，赶紧的，别再找了，再找身子垮了。三弟，你别管我，你别管我，我要去找玉梅，你找不了。裴元庆上去啊，双手捧这么一搂，不但是把王伯当的腰啊给锁里头了，连王伯当两只胳膊都给抱住了。你跟我回去，我不回去，你放开我，你放开我。王伯当再想挣脱，你看谁抱的呀？不是程咬金，这是裴元庆，隋唐第三条好汉，这么一搂，谁能挣脱得了啊？当时也就有三个人能挣脱了，头一位李元霸，第二位宇文成都，第三位罗士信，除了这三位谁也挣脱不了。就这王伯当撂蹶子呢，把我放下来，把我放下来。程咬金说，三儿，给我拉到山上去，拉到山上去，不行把他给我绑起来。是，这走吧。裴元庆啊，好嘛，把王伯当抱起来了，肩膀头上这么一扛，一个胳膊这么一圈，王伯当都挣扎不了啊，噔噔噔噔噔噔，等于啊硬给扛到山头啊。李密亲自安抚啊，李密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伯当，伯当，玉梅失踪，寡人之过也，你呀、啊。

哭出来。你要想发泄，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死我，你只要出这口气，寡人也绝不怨你呀。伯当啊，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作践自己呀。伯当，来来来，快给点吃喝，别的不敢给，三天没吃饭了。端来小米粥放到王伯当近前，王伯当啊，就如同一个木雕泥塑的一样啊，俩眼发直，整个人是傻的呀。程咬金一看，我说，我说王伯当，咱们不带这么玩的啊，大老爷们儿啥事儿都得往开处想啊。玉梅虽然掉到河里了，现在还没死呢，没传出消息来，你干嘛？你干嘛啊？你就如此失魂落魄？你要这么作践自己，把自己再作践病了，再出个三长两短，回头我那弟妹她回来了，一看好吗？你成一具干尸了，那她怎么的？你让她做小寡妇吗？啊？你把自己养好了，咱一起找啊！程咬金那磨破嘴皮子，王伯当还是一动不动，如同枯槁。这可怎么办呢？李密一瞅，哎，一跺脚，好不当，既然如此，别人都不用，哥哥我今天替你去找去。说着李密啊，迈步往帐外就闯，刚到帐外扑通，李密啊死那里了。

0: 再会。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错。

顶的能当俘虏了呀？有人说上尉，你这怎么整？你这精神怎么还不正常了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跟精神正不正常没有关系。我温习了一下中国动画史上的史诗型巨作《金刚葫芦娃》。我这两天看的老 happy 了，所以说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能给大家唱首歌吗？对不对？有人说你唱一句没有用，这不解嘎子，对不对？那不解嘎子的话，我给大家唱一首啊，这首歌我跟你说，我老会了，从小到大我一直唱，这么唱的，说。

熟悉我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不着调的声音一响起，那我们节目就开始了。我们节目名字叫爱上微笑，我的名字就是取我节目名字其中两位啊、嗯、我叫尚薇。我为啥今天跟大家伙一同温习一下我们这个动画片呢？就是因为这两天呢，我就跟着我小外甥女儿一起看动画片，就看了一下这葫芦娃。我觉得呀，你说这葫芦娃多好，是不是？回想起我们曾经啊，我的童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看的是啥？哆啦 A 梦，对不对？二年级时候看的是啥了？我想想啊、哦、好像是花仙子。哎，三年级的时候看的是足球小子啊，足球小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四年级的时候看的是美少女战士，五年级的时候看的是樱桃小丸子，然后上初一的时候就迷恋那个名侦探柯南，再以后呢就是宫什么俊了。哎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从小的时候一个一个动画片累积起来的。而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绝对没法比。因为啥？你想想，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喜欢啥？喜羊羊。二年级的时候喜欢啥？喜羊羊。三年级喜羊羊，四年级喜羊羊。你五年初一了，你怎么还喜羊羊呢？说现在的孩子呀，啊，他无论是这个智商方面还是情商方面，跟我们那时候孩子相比啊，他都差一点。虽然说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孩子好像是聪明很多，但是我跟你说，尤其是这个，在生活阅历方面没有我们那时候强。现在的孩子，你得教育他，你得教导他，他才能成人。就话说吧，那天晚上我隔壁那个李大爷他孙子，李大爷孙子呀。没几岁，好像六岁呀、啊，还是五岁半。当时呢，李大爷他孙子在那块儿数硬币，数硬币。然后李大爷看着他，就寻思：哎呀，这是一个好机会呀、啊，我得考考我大孙子，考考他算术题。于是乎，当时李大爷就问他，说：那个孙儿啊，8+16=多少啊？当时，这个他孙子有点着急了，8+16=多少？爷爷，你以前没问过我这么难的数学题呀！完了，当时啊，他一着急就开始摆弄起自己的手指和脚趾了，比划半天呢，也没算明白。后来他爷就着急了，说：“你咋这么笨呢？你咋不你不会用脑子呀？”结果他孙子说啥？说：“爷爷，不行啊，脑袋只有一个，加上也不够啊。”

你要说这孩子是不是得教育了？你别管几岁，你说六岁孩子，你那个两位数的加减法不会算，信豪啊！所以啊，我就建议我李大爷啥呢？平时啊，你别只忙着工作，你们没事儿，你出去跳舞的时候，你也别不管。

子，那孩子天天你不得有大人带吗？不得有大人教吗？对不对？你不能，你天天你就出去溜达呀。我李大娘成天可愿溜达了，而且不止她愿溜达，我李大爷、李大娘他那儿子、儿媳妇都愿溜达。哎呀，我的妈呀，一天天的就出去溜达，反正溜达这玩意儿我也愿意呀。话说回来，谁不愿意溜达呀？我之前我还我记得我曾经还跟大家伙说过呢，说大家没啥事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惫，想吃了不要嫌贵，想穿了不要说浪费，心烦了找个朋友聚聚会，瞌睡了倒下头咱就睡，对不对？心态平和才能最美，天天快乐才是最对。所以说有这句话呀，指引我们。我这几天我跟你说，放假这几天我没闲着。我也寻思我出去那个逛逛街，上香榭丽、大棚啥的，对不对？给我自己添这几件新衣裳啊！哎，我那天就上那个香榭丽了。香榭丽，我跟我那个同事一块儿去的，具体哪个同事我就不跟你说了啊。我跟我同事一起出去逛街去了，然后吧，香榭丽你知道那一家家服装店那衣服都老好看了啊。我俩有一就进了一家之后。我就当时我看一件衣裳，就相中了，相中了吧？但是我一看那价签儿，有点舍不得，我就在那瞅啊瞅，一直瞅一直看哈、啊，比楞啊，摸料子呀，看看薄厚啊，那我穿着能不能合适啊？我就在那一直看。完了，老板吧，跟你说现在这商人老精了，他就看见你那眼睛看衣服都发光那状态，他就知道你相中这件衣服了。于是乎，老板当时就跟我说了，说小姑娘啊，你看看这件衣服，你可真有眼光，这件衣服跟你说不错，很潮。结果啊，我这个同事不上劲儿了，嘎把我一扒拉走了。上去一摸，咋整的？衣服怎么还能潮呢？一摸说，呀，不对呀，不潮啊，干的。当时啊，我都无语凝噎了。我寻思，大姐，你是80后啊，怎么这潮这词儿你不懂吗？哎呀，赶紧！我拽着他出去了，别给我丢人。当然了，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也不能忘记，就是脑筋急转弯啊！听好，我们今天题目说：一只瞎了左眼的山羊，在它的左边放一块肉，在它右边放一块肉，请问它先吃哪一块呢？想想啊，一只瞎了左眼的山羊，在它左边挂一块肉，右边挂一块肉，请问它先吃哪一块？人家说上尉呀，你说平时我听你的广播哈，我一见你这人的时候，我真是无法把这个人呢和你的声音联系到一块儿。所以我平时就建议大家伙嘛，就是广播这个东西啊，还是保持点神秘感比较好。你就听我的声音，你千万不要见我的人。然后呢，如果说你在路上看见哪个小美眉漂亮了，你就可以把我的声音和她结合到一块儿。哎呀，我最近呢，真是感觉自己仿佛啊有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我呀，好像是这个身上这个脂肪多了，御寒能力仿佛也挺厉害的。哎，那就像我那个上学的时候，我上学那时候我还埋汰人家呢。我们记得，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寝室一共是5个女生哈，6个床，5个女生啊。然后我们就互相调侃自己的容貌身材嘛。完了，我们班有个八妹啊，老八呀，其实啊，她有点小胖，有点微胖啊。然后啊，她那天呢就跟我们说姐姐们，你们看看我身材怎么样啊？我们一瞅，我说我身材咋样？这玩意儿我们也不能评价呀，我们就说还行还行。他说你看看，你们都说还行，为什么我的男朋友就说我没有腰呢？结果当时我就得安慰他呀，我说八妹你别上火，谁说没有腰？谁说没有腰？你说这么粗的腰怎么能说没有腰呢？结果毕业5年之后，我发现我也没有腰了。

的标准的话，那么虽然我从这个方面败了，但是我跟你说，从运气方面，我绝对是一个字蒸蒸日上。哎，我就觉得哈，是我这运气越来越好了，不像有些人，就有个女的，我跟你讲啊，最近遇到老吓人的事儿了。这女的这两天就找人家那大师去了，找人大师跟人大师说：“大师啊，我最近呢老奇怪了。”那是咋回事呢？你说我上楼梯的时候，那木头楼梯硬生生让我踩稀碎，完了吧，碎了，踩上楼梯楼梯碎，后来吧我又坐在椅子上，椅子也折了，最恐怖的是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床也塌了。大师啊，你救救我吧，我好害怕呀，你说是不是我身上有事儿啊？还有什么说的吧，大师啊，你救救我吧，你瞅瞅我上楼梯楼梯塌，坐椅子椅子塌，睡觉床塌，你救救我吧大师。完了，当时连大师听完之后掏出桃木剑，嘎嘎嘎舞动一通，剑指女子，大喝一声：“呆，你个女子，你该减肥了。”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封建迷信不可有啊。如果说发生了什么事儿，还是用左眼的山羊把他的左边放一块肉，右边放一块肉，请问他吃先吃哪块？他先吃哪一块呢？大伙儿现在都猜了。他既然有一个眼睛不好使吧，就两边他都看不着，所以说这两块他都吃不着。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多实在！你说每天这报时啊，你不能慢，你就得嘎不溜溜脆，赶紧报啊、嗯，要不然过一会儿就变了。刚才有人说，上回你这声音有点变化，怎么变化呢？就比刚才一开始上来的时候没有那么中气十足，因为啥？啊，我饿了。我觉得每天呢，最难启齿的三个字是我饿了，最心酸的四个字是我又饿了，最无奈的五个字是怎么又饿了，最安慰的六个字就是听到对方回应：“其实我也饿了。”但一般呢，像我这个点儿啊，都得不到别人的回应，要吃只能一点，所以说每天呢，我最心酸的事就是饿。好吧，暂且把我的烦恼先抛到脑后，一同回想起一下我们这几天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刚才有人跟我说，上回这几天你上银行了没有？上银行？我没去啊。我说咋的了？人说银行这几天呢，年终都结账呢，所以说银行的柜台都不好使，现在你要取钱啥都得上提款机。啊，这么回事儿。你别说啊，一说提款机就想起一件事儿。哎呀妈，那回，哎呀妈，老遭馅儿了。啊，我有个同事，他那天就上银行提款机去取钱去，完了看前面有个老大娘哈，一看就是七八十岁，岁数挺大的，头发都白了啊。老大娘在他前面，他在老大娘后边排队嘛。完老大娘吧，当时把那银行卡就咔插到那个提款机里边了。插完之后，提款机不是提示吗？说请输入密码。当时大娘啊回头瞅了他一眼，然后用手遮住自己的嘴巴，悄悄地跟那个提款机说了一句：“六个四。”提款机又说：“你好，请输入密码。”结果这大娘啊又把嘴给遮住了：“六个四。”最后一次啊，提款机说请输入密码，结果那大娘声贼大，说我都告诉你六个四，六个四咋整的，这机器你听不见呢。大娘，你下次你别说了，它不是语音感应的。这密码都让你知道了，就是钱让人求走可咋整。

然后那个大家伙就唠嗑嘛。老人跟小孩还是不一样，老人呢，毕竟是不是吃了这么多年的盐，吃了这么多年的饭，走了这么多年的路，他们知道跟人应该怎么交往啊。这个老人呢，刚到老人院，然后呢就走过去跟大家伙唠嗑啊，聊一聊。然后啊，别人就说呀呀呀，你是新来的是不是？说嗯呐，我新来的。慢些，你头发挺好看呢，哪儿剪的呀？结果。这老人一下就生气了，急了，把假发马上就拽下来说，你才捡的，你才捡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买的，花15块钱买的。老贵了，原价99呢。

0: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卖个关子，说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一只瞎了左眼的山羊，把它的左边放一块肉，把它的右边放一块肉，请问它先吃哪一块呢？魏姐，你说的原来是山羊啊，刚才没听清楚，它不吃肉，它吃草啊。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就是，谢谢山羊，真的不吃肉。我在出这道脑筋急转弯的时候，主要就是用这个方向来迷惑你一下。这个左眼瞎了，左边放块肉，右边放块肉，有人保证回答是两块肉都吃，结果呢，人家山羊根本就不吃肉，人家吃的是草。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我们节目的名字《爱上微笑》，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也希望大家能记住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亲爱的，也是上回怎么整的？你这两天天天上节目都给我们高歌一曲，昨天唱的是葫芦娃、啊、今天又唱我爱你。哎，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就日子要是特殊一点点，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惊喜。比如说啊，2011年11月11号，当时我记得说是巨型光棍节。哎呦我的妈呀，当时那一天大家伙都狂欢疯了。再啥呢？2012年12月12号，据说呀，这是这个年份，这个月份还有日子都能够重合的这么一个一天啊，所以也能给我们很多惊喜。后来我一想也对，反正那个2013年没有13月份呢。所以说啊，日子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不同的日子也是代表着不同的这个方向。要说到表白呀，那还用说吗？保证就是那个恋爱之类的事情啊。我跟你说，恋爱这玩意儿我有经验，老有经验了。因为啥？因为在我旁边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拿我当成知心大姐姐。平时啊，只要是在这方面有点什么问题了啥的，都找我，让我给他们支支招啊。于是乎啊，那天就有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啊，其实呢年岁比我大，27岁了，周岁啊，27岁了，大家到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然后那天跟我说，说那啥，薇姐，不是，他27岁，他也管我叫薇姐。其实只是一个称呼啊，大家不要太在意。就是那个完，他跟我说，薇姐呀，你看你给我介绍个小女孩呗，你们单位女孩那么多，保证也有单身的，你给我介绍一个呗。我说那行，那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他当时吧就是呜呜喳喳的，他也说不出来啥，支支吾吾的说，哎呀，喜欢啥样的女孩，我觉得啥样女孩都挺好的。反正最后就是说不出来，就他也不太清楚他究竟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完了后来我就寻思，我问问他呗，我问问他，然后我自己总结。我说那你告诉我啊，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你可以告诉我，就你喜欢过的女孩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特征。他当时想了想说，哎呀，我喜欢过的女孩都有什么共同特征，哎呀，我喜欢的女孩那实在太多了，他们共同特征吗？要说，哎，还真有一个，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不喜欢我。好吧，我输了，这也算一个共同特征。要说现在这剩男剩女之类的哈，的确是婚姻问题呀，不太好好好将就，而且婚姻也不是将就就。

可以的，对不对？这个你必须得找到一个感觉也对的人啊，思维也能对的人，这么的两个人才能生活在一起。所以说现在呀，就年岁大的人来说，找对象有点困难。但是啊，就那个年岁小的人，比如说大学生啥的，那就相对简单一些了。尤其是在学校里边，接触的男孩女孩还多，接触异性还多，对不对？话说呀。就是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老喜欢一个女孩了，哎呀，那家对她穷追不舍呀。今天给她送花，明天给她送苹果，后天给她送菠菜。人说咱送菠菜吗？秋天了吗？秋菠啊，就是穷追不舍，真的。后来那女孩啊，不胜其烦的就说：“哎呀，大哥，我这都告诉你多少遍了，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你省省吧。就算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男人，我也不会嫁给你的，你记住了，行不行啊？”结果后来大哥当时一仰头，一甩头发，说：“哼，世界上就剩我一个男人，我还能看上你吗？”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了。只要他确定了一个人是他的终生伴侣的话，他轻易是不会变的。而且，如果说一个女孩，她呢自己心里有一个这个择偶的标准的话，她呢也是轻易不会改变的。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啊，大概是22、23岁的时候哈，我们几个好朋友、几个闺蜜哈，坐在一块儿喝茶的时候就讨论过我们将来要嫁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啊。当时啊，那个有人说：“上面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啊？”我说：“那还用说吗？我这老公不用有什么特殊的才能，第一他要疼我，第二他要像个男子汉，第三他还要疼我，第四他还要像个男子汉。”哎，非常简单啊！另外呢，我还有个朋友说了，哈，嫁个什么样的老公？我那个朋友有点拜金，就说那嫁一个老公，你还能百家呀？你不得让他保证你日后的物质生活吗？所以说我要嫁老公的话，我一定会嫁一个特别有钱的。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择偶观都不一样哈。还有一个好朋友啊，站起来十分坚决的跟我们说我呀，哼，我想好了。我要嫁呀！我非要嫁个当兵的。当时啊，我们特别不解，反正一直以来呢，他对这个军人呢，或者是着军装的人呢，那都特别特别有好感。但我们就始终不知道为啥。我们当时就问他说：“为啥呀？你为啥非当兵的不嫁呀？你是不是因为你从小到大有这么一个这个军人的情节呀？”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什么军人情节？我什么军人情节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嫁人一定要嫁给当兵的，因为啥？因为他在部队的时候不仅学会了洗衣做饭，最重要的是他还学会了服从命令。”说的太好了。所以说那天呢，我们不止讨论了这个择偶观的问题，还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怎么样才能使男人对你一见钟情？这个问题我相信呢，在座的很多朋友都能回答上来。怎么样才能让一个男人对你一见钟情呢？我这人唱歌不行，真的，我一天天呢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气儿不够用，那个调高调的上不去，低调的下不来。所以说，一般的时候啊，我要不是情之所至，我一般都不唱。今天咱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是不是有点难呢？啊，今天说怎么样才能让男人对你一见钟情？你说让一个男人对你一见钟情的话，那怎么样才能一见钟情呢？我觉得就是你必须呀，你作为一个女生来讲哈，时时刻刻你得让自己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如果说一个人看到的是黄脸婆的话，我估计他一见钟情的可能性非常小。我觉得呀，这个女人要有女人味儿，而且呢，皮肤还要白，这样才能让人一见钟情。我跟你说，哎呀，别说浪漫的事儿了，一说浪漫的事儿，我跟你说。

我这儿是最内行的，你就说吧，你想跟你媳妇儿在哪个方面浪漫一下？你媳妇儿是什么类型的吧？你媳妇儿如果是卡哇伊类型的啊，20岁以下的，我建议你领她上什么大玩家呀，什么那些就是玩游戏的地方。你媳妇儿呢，要是超级麦霸的话，我建议领她上 KTV 啊。你媳妇儿如果说那个抗冻点的话，我建议你领她上那个黎明湖边上啊，看看冰灯雪雕啥的。都是挺好的推荐啊。要说啊，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话，我以前呢，说实话，我特别不相信一见钟情，因为啥？因为我是个人觉得哈，一见钟情，通常呢，钟情的都是他的外表。你对一个人不了解的时候，你就说你爱上他了，你那还是爱的外表。所以说呀，这一见钟情的事，以前在我的概念里绝对没有，现在反正我有点相信了啊。但是我就觉得一个人的形象啊，还是挺重要的。话说呀，有一天啊，一对小两口啊，小两口，丈夫下班回家了，然后一进屋之后吓一跳。跟我商量呢，你咋说？我也是你家掌柜的呀。完了，结果媳妇儿当时说：“怎么的了？我长头发，我剪短了，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而且你还让我跟你商量，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啊？你那头发，你那头顶都已经秃成那样了，你跟我商量过吗？”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老公跟老婆在一块儿，天天唠嗑的时候，都说点啥呢？那不用说啊，第一你得说点甜言蜜语，对不对？第二你得唠点正常嗑，家里的琐事啊，大事小情啊，对不对？得商量商量怎么办呢？这个给你外甥女儿买点什么呢？给你妈这个过年的时候多少钱呢？对不对？家里得商量这些事儿。另外呀，这个两口子在一块儿的时候，哼，我也总结了，有的时候啊，也带有一些鼓吹自己的成分。那个，我那天呢，听那啥，听我姐跟我姐夫在那唠嗑的时候，哎呀妈，给我乐坏了。我也不是净偷听人家说话，关键他俩在客厅说话，然后我在隔壁看书，完了他俩的说话还声挺大的，而且这说这个话也不避讳人，他俩在那说，当时说啥了呢？那个我姐说，哎呀，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3个小师妹被一个流氓欺负，我挺身而出救了他们。怎么样，老公？我当年是不是很厉害？结果当时我姐夫说：“哎呀，你当时的确是挺厉害，因为啥？因为你学体育的，你学体育的话，你对付一个流氓绰绰有余。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跟我相比，你差远了。”完了，当时啊，我姐就问他说：“咋的了？你当年也有见义勇为的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给我讲讲呗。”完了，当时啊，我姐夫就说：“可不是咋的，见义勇为，绝对的见义勇为。我跟你讲啊，我那是挺身而出啊，不止挺身而出，我是挺身娶了你，这不就救了全天下的男人吗？”所以说，最后这结果是啥呢？谁也没吹成，俩人生气了。生气，那必须得有一个人哄另外一个人啊！我跟你说，两口子之间相处是有艺术的啊，你必须得有一个人懂得低头，这样呢，矛盾才能够缓解。对不对？你不能越闹越僵，最后日子咋过呀？于是乎，后来呢，哎，这个我姐夫啊，就寻思，得跟我姐道歉，这么说话的确是太伤人了。后来呀，我姐夫呢就打电话，我姐当时就走了，生气了，走了。完了，那个我姐夫就打电话准备那个给我姐道歉啊。然后电话响了那么长时间，我姐也不接，响了那么长时间还是不接。后来终于啊，我姐把那个电话接起来了。接起来之后，没等我姐夫说对不起呢，我姐先在那边说了一句："对不起。"哎呀，我姐夫一听，哎妈呀，有门儿！哎呀，你看看啊，我媳妇现在懂事儿了。我正想打电话跟她道歉呢，结果她先跟我说一句"对不起"。于是乎，我姐夫当时就说："哎呀妈，媳妇儿，

定知道错了。完了，结果我姐呀，在那边接着说了另外一句话：“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连起来就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谢谢。”人家丝毫没有跟你道歉的意思。人说：“那后来你姐夫究竟把你姐给哄好了吧？”那还用说吗？海阔天空了，涛声依旧了。我跟你说呀，这个在一个家里边啊，男的哄女的那是必须的，而且呀，男的哄女的那还有招呢。比如说，你给他买点什么什么东西，让他特别特别有惊喜的呀，哎，他也许就真能中招。但是呢，往往呀，这个女的你也别太歪歪，如果你歪歪的话，你很容易你就想歪了。因为啥这么说？有一件事儿摆在这儿呢。那个，我那咱啊，听说我有个同事啊，一个男的，为了讨自己媳妇儿欢心啊，那天偷摸呢给自己媳妇儿买了一套婚纱。因为啊，当年呢，他们俩哈，因为这个家里的原因，最后俩人没有举办婚礼，媳妇儿啊也当时也没有穿过婚纱，所以说一直就觉得挺遗憾的。然后呢，这老公就寻思给自己媳妇儿一个惊喜嘛，就给她买了一套婚纱。现在条件好了就买了哈，买完之后藏在柜子里。完媳妇儿回到家之后呢，她老公就非常温柔地暗示她媳妇儿说："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样礼物。"这个礼物啊，很特别啊，一辈子啊只能穿一次，但是这一次就代表了永恒。你猜，老公给你买啥了？结果当时他媳妇儿一下急了，脸砰一下就红了，说什么玩意儿？你这人咋这样式的呢？你好不容易送我一个礼物，完了一辈子只能穿一次，穿一次就代表永恒，你给我买啥不好？你给我买一件寿衣。我说啥了？女的你不能太歪呀。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让一个男人对你一见钟情呢？女人一定要有气质，一见钟情都去当海盗呗，海盗都蒙着一只眼睛，一个眼睛看着就一见钟情啊。男人哄女人要有绝招，女人呢要有这个好的功力对付男人。比如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男人对你一见钟情？就像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是一样的啊。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让一个男人对你一见钟情呢？各位朋友各种说啊，有的说一定要有气质，有的说一定要白，有的说一定要美，有的说一定要能白活。我告诉你，通通都错。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答案是这么说的：说怎么样才能让一个男人对你一见钟情？回答，答案就是，别让他看第二眼。看第二眼毁了，不钟情了。

0: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同时呢，我们节目呀有这么一个口号，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们播播拜拜。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提醒各位，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大家可以到抖音里面来搜索一下大勇1038。如果此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感兴趣，有时间没什么事可干，哎，你就拿出手机在抖音里边搜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简单问题公平互动，复杂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1啊，打这部电话85815422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事儿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在这个抖音里边私信我了，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最好就直接打电话，那是我能管的事儿，你就直接打电话，我直接答。如果不是跟这个没关系的事儿，你私信了我也答不了，你打来电话我也答不上。呵呵，会什么说什么，不会的就不能在这瞎蒙。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在直播间里边的互动啊，包括又点亮粉丝灯牌，又送出了礼物，谢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谢谢装修哥啊，谢谢龙啊，这叫 A 龙啊，谢谢你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啊，新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给关注一下。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您不用客气，包括你在日常行车时出现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呢，走了一个位置，是在卫星路与东岭南街交汇。我呢是从卫星路的由东往西的方向，准备在东岭南街左转弯啊，往南四环这个方向去走，就在这个位置。你在这个直行的这个路上，在左转弯这条线上看到的前面信号灯已经变绿，但你转过来之后呢，它有一个信号灯，这个信号灯实际上给到的是谁呢？给到的是东岭南街的南北方向去通行的信号灯。但很多朋友由于看到了地面有这个左转弯的这个引导线，很多朋友到了这儿之后呢，就开始在这等候。首先我们要强调，作为左转弯的车辆，我们不能够跟直行车去抢行。但是如果直行车都已经没了，而且这个位置比较有特点，它这个直行道啊是个大下坡，就是卫星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到东岭南街这个位置，这是个大下坡。那从卫星广场下来之后，这里边高架桥这个交接的位置下边就是个大下坡，很多朋友在这块等候。这个灯不需要等，因为你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绿灯放行。这个地面的这个引导线呢，只是原来灯控分时的情况下给做出的引导。你转过来之后，这个灯不是给咱们的，这个灯是给东岭南街的由北向南方向通行的车辆的信号灯，这并不是给卫星路上由东向西左转弯车辆的信号灯。好多朋友都在这块等，我在后边，我提醒了一下，后来我一看，算了吧，就是你别惹这个事儿，你因为前车他认为就是要等，实际上你转过来之后，你在等的是谁呢？你要如果再等个绿灯出来，就相当于是东岭南街的北向南的方向放行的车辆的直行和左转的信号灯，而并不是给到这条路上的信号灯。我顺便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呢说一下，如果您经常走这个位置，如果也遇到了这个情况，那您可以直接通行的啊。咱们说的就是卫星路与东岭南街交汇，就加油站这个位置，加油站门口这个位置啊，就这条路。那给各位提个醒，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看，让行归让行，但是该走的时候呢，咱们还得走。各位在路面上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标志标线，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情况。你再比如说，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走了一个路口，哎呀，我看一下这是在哪一个路口来的，然后我准备左转，这个路口是哪啊？卫星这个红旗街与工农大路交汇啊，商都的门前，在这个位置，我是由东向西准备左转啊，准备左转往这个折友山这个方向去走，到前面呢也是虚线实线相交接，然后呢左转弯的信号灯在灯控的这个状态，应该是这个路口，我不确定这个路口了，我就说这个事儿吧。当我们的前方左转弯信号灯亮起时，左转弯信号灯为红灯时，在你的左侧如果是虚线然后是实线这样的路段，我们的掉头是不需要等信号灯的。我再次跟各位说一下，您这个信号灯你不需要等候，你只需要避让和不影响直行的车辆就可以了，你可以选择直接掉头。在很多的城市路面里边具备了这个条件的时候，它都开启了这种虚线和实线相交接的这个地面标线，目的呢是为了增大咱们车流量的这个通行，城市里边缓解等候，增大车流量的通行。你说你不走是不是毛病呢？没毛病， 你等着左转弯的信号灯变成绿灯的时候，你再进行掉头，没毛病。只要你压的是虚线和实线，包括左转弯的信号灯亮起时，你通过停止线越过斑马线，按照标准的掉头方式进行掉头也没毛病。但是呢，能够便利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便利的方式。如果你的左侧是单实线或双实线，你必须要看信号灯，通过停止线，信号灯亮起变成绿灯，然后你通过停止线，还要通过前方的斑马线才可以掉头。但如果是虚线和实线相交接，你只要不通过停止线，直接在虚线和实线处掉头就可以了。但这种情况下不包括有掉头信号灯的。如果你看到这个路段是一个掉头的信号灯，那就代表着你掉头的车辆不能走。那有掉头信号灯的地儿，地面它也不会存在着虚线和实线相交接，除非信号灯刚立，地面标线没改，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节目的开始，跟各位先分享一下在路面上所看到的，最近行车的过程里边所发现的一些实际的案例，那实际的情况，告诉大家在城市的道路上标志标线应该如何看待，应该如何通行。大迅111说：“勇哥下午好，请问小区里的僵尸车应该怎么处理？可以选择。”报给叔叔们啊，叔叔们是会处理的，可以选择，社区、物业报叔叔啊，这是三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非常抱歉啊，我没太敢让你们去听咱们的热线电话进来这个耳机的声音啊，咱就不做公放了，所以各位可能听个半拉胡片，我尽量的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做一点解读，你们就能听个差不多。你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要接的马先生这个事儿，马先生说这个拐弯溜车撞碰了一台车。然后呢，又要折旧，又要误工，修车可能需要2周的时间，大概是这么个事儿。然后呢，我就简单说一下啊，来迎进马先生，马先生请讲。
1: 我姓王。
0: 啊，王先生，王先生是吧？
1: 啊、
0: 哎，抱歉啊，抱歉，请讲。
1: 我是怎么的呢？那个咱周一，我媳妇儿那个开着自己家的车吧，在个坡道上，她想掉个头，完了之后她可能是操作不当，完了一下就溜坡了，溜坡了把后面停的一辆车给撞。他那个车呢是那个理想，完了把后面那个撞坏了，完了之后我给你发了个3张照片和一个小视频，我都给你发。
0: 哦，我稍等啊，我看到这个照片了，我现在就打开。好，你继续说啊，把后杠给裂了。
1: 对，把后杠给裂了。完了之后他说他这个车是新车。但是我那个不知道这车是哪年的，完了之后我问那个保险，那个给出险的，出险那人吧跟他们挺

0: 是你告诉
1: 我先打断一下，我先大胆猜测，这不是溜车，这是一脚油门，这好像没换挡的时候，以为自己往前走，一脚油门顶上去的。
0: 不是，是溜车，那个坡很陡。
1: 很陡啊。
0: 对，很陡个坡，他想在那坡上掉头，他没，可能操作不当，就是顺那个，正准备掉头呢，顺着后坡就出溜下去，
1: 哦，
0: 很陡。
1: 这坡可真不小，这撞击的力度可不小啊。
0: 对，
1: 好，你继续说吧。
0: 完了我就寻思啥呢？就是他说他这车是新车，完了我寻思这不得管我要物那个折旧费，完了还有误工费，完了我寻思我得怎么做呀？我得给他多少啊？
1: 误工费首先啊，这个不用提及，因为对方呢不是营运的车辆，这个呢，如果按照标准的说呢，叫什么？叫交通费。那可能呢，有这修车，看这情况，修车得个2周左右，或者是10天8天的哈，能完事儿。
0: 他
1: 在这
0: 说
1: 个
0: 的2周，
1: 得2周，在这个过程里呢，他没有车用，他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啊打车呀，或者采取公共交通啊。那在规定上来说呢，认可的是公共交通，可以选择公共交通的就公共交通。首先推荐的就是地铁啊、公交车。如果它确实倒来倒去也够不上，而且每天行驶的公里数也会比较多，我们适当的可以考虑去给一些打车钱。那如果每天的公里数确实特别多，举个例子，说一天能跑个100-200公里，人家平时跑跑业务或者是怎么着的，像这种的呢，它符合了租车的标准，它可以租用一台同等或同等以下标准的车辆，然后你们去给支付租车的费用，按照天数对应的租车的费用。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给交通费的一个三个标准，第一个商量好的，对方坐坐公交车，这不用多说了，那加一起也没几个钱儿。第二个呢就是打车，如果他一天打100块钱的车，我个人的建议可以照这个50-80的去给，按天儿啊，咱说的是，然后呢你再乘以你一共的天数，因为你打车的费用相比来说要比你用车的费用要高一些，是吧？所以呢可以适当的给，或者你就按照他打车的费用给，也可以考虑，这个在于双方的商量。我先说这交通费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贬值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存在呢？有可能，但是像这样的非结构上，一般情况下这个贬值很难要得出，你要是想觉得心里边过得去，说修完了之后呢，我额外给你拿个五七八百，或者是1000多800，你也认，那你就买个消停，这事儿呢就拉倒。如果你要不给，对方有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然后走程序，能够要到手的几率微乎其微。因为从目前的受损的情况来看，后杠换新没问题，这个后翻，整个它这个后翻，要么更换，要么维修，应该说标准也不会差。对于他的车辆来说，你说存不存在贬值呢？严格来说，它确实存在，但是以他的伤情来说，他要不出，不太好要。按照标准的程序来说，他赢不了。所以呢，我把这个底先告诉给你，你要是想说对方唠挺好。哎，都过得去，哎，给买瓶水喝的钱儿呗，那你就自己商量着来。如果呢，对方唠的不是很好，又整的又很不愉快，那你最后就想说句不好听，你想放挺，那你就挺着，到最后他也基本赢不了，那就这么个实情。
0: 那个他是咋的呢？那个就是保险说了，你这车得给人修，得30万块钱。他就是说得30块钱。另外呢，他还跟我说，你人家车要卖，你得给人折旧钱。完了，我一听，我就有点那什
1: 得
0: 么了。
1: 那么多的钱修？
0: 他说得30万。
1: 后翻后杠吗？还有啥呀？灯，后边那灯是吧？
0: 对，后面有那灯，
1: 后边
0: 完
1: 那
0: 了
1: 个
0: 加上，
1: 横条那个灯，它那个后翻上面的灯也得需要更换吗？那块挤着了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他那个保险员说的，他说你这得30万。
1: 可能这车修车贵啊，我觉得好像瞅着不太像，适当考虑吧。即便是从这个价格上来说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可能他要是走程序要到手的几率还是不那么高。你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你可以考虑啊。然后呢，我给你提供一个联络方式，一会儿把电话接出去。国信鉴定的小天儿，这绝对够专业。你给他打电话，你说大勇给让我给你打电话来联系这么个事儿，然后呢你添加一下微信，你把这个照片什么都发给他，你让他再给你一个具体金额的建议，行吗？
0: 行，谢谢你啊，你说吧，我
1: 没事
0: 听一
1: 别
0: 下。
1: 客气，来把马先生电话接出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朋友，把小天的信息提供给他一下就行啊，小天的，让他跟小天联系吧，让小天给个准数吧。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东哥。
1: 哎，请讲。
2: 哦，

0: 那我是那个什么，我这个不是交通事故，就是说我是一个开大车的人，
1: 嗯，
0: 那个半蹬开车，
1: 嗯，
0: 完了吧，这公司这个这开车就是装完车关阀时候从车顶掉下来了。
1: 哦，你呀、啊，你自己呀、
0: 啊？对，
1: 嗯，
0: 嗯，那我开的是危险品，完了从车顶掉下来，肋骨摔的骨折六根儿，
1: 哎呦，
0: 骨钉摔骨折了，
1: 嗯，
0: 骨盆也摔骨折了，现在在家就养着呢，
1: 嗯嗯。
0: 但是单位我们那个公司说给我申请这个工伤保险，到现在也没下来，都已经六个多月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也不太懂这块，就是说他们就是正常公司申请的工伤保险这个多长时间？
1: 嗯，这个事儿呢，我不专业，我答的呢大概能答个60-70%，但是我觉得就是必要性不是很强。考虑到今天抖音直播的这个原因，您这样李先生啊，我把您的信息呢记录下来，回头呢发给我们的律师团队，让我们的律师团队啊、安排律师跟您联系，给你一些建议，这个会非常的准确。你觉得这是不可行啊？
0: 行，
1: 就
0: 是说的想也是想寻、想那个寻求一下子那个法律援助，啥也不懂
1: 啊、没事儿，别着急，下次干这活得加点小心，得那么老高的车，你说你咋从上面咋还折腾下来的呢？哎呀，这
0: 关阀的时候阀那个秃噜了一下就给我折
1: 也闪下去了，是不是？
0: 对，
1: 哎呦我天哪，这个很遭罪的一个事儿。本来啊，我对这个高啊，我心里边就有点发怵，我在想你从那边上来下来，哎呦，我这身上肉都发紧。这挺遭罪的一个事儿，行吧？但这个事儿呢，确实哈、它跟交通事故没有关系，跟你车辆的任何保险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它确实在施工作业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工伤保险我认为问题不大啊，就是看你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走这个事儿，从这个事儿上来走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呢，像你们这样的施工作业，你是有保险的吗？
0: 我自个儿有一个保险，但是那个保险它报的少，我那个就是说他们公司也。合同也签了，也没给交这个险那险的。
1: 嗯
0: 但是他说是有工伤保险，但是已经申请六个月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没有结果。
1: 行，一会儿把李先生的信息发给我。我跟外边跟小瑞说啊，小瑞一会儿把李先生信息发给我就行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团队跟您联系，这样的话呢，能够给你提供更加准确的一个建议，好吧？
0: 那谢谢永哥。
1: 哎呀，别客气啊！好嘞，跟您说再见，先生啊！其他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7月13号，下周一，带着各位去贵州，最后的一组名额，能来就来，来不了就拉倒。有想到这捡漏的朋友，您就跟我们捡个漏啊！贵州高标准行程，具体行程我都不说了，反正呢是跟着我走。我告诉您，就是高标准，绝对够高就可以了。6天5晚的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反正你的目的就是来捡漏，想捡就捡。那你要不想捡，我们就这么着了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打这部电话。贵州6天5晚，下周一就出发啊。如果您感兴趣，来捡个漏。来，我们也当然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也是可以的。8月6号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说是一个新启程的行程，但实际上人数也都差不多了。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朋友对这两个地儿呢都比较了解，新加坡马来西亚到了暑期的时候也是最热闹的时候，到了这边啊有环球影城，也各种美食啊，有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情，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景色啊，有一些能够让我们体验非常好的过程啊，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一个特点。两个国家里边有很多好吃的。像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肉骨茶啊，肉骨茶，说简单的像骨头汤，但是喝起来那真是非常正宗，味道非常的厚实，非常好吃的一样东西啊，肉骨茶啊，这个非常好吃。另外呢，各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水果大家应该知道吧，其实我个人体验完之后呢是两种水果，如果你偏好于这两种水果，我真的觉得你适合去东南亚的城市和国家，东南亚的国家和各个这个城市里边去转一转，就是榴莲、七次，还有就是山竹。我在1月份的时候带着我们听众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在这边吃的榴莲一般情况下，反正我对榴莲不是很专业，但是呢毕竟到了那边去呢也都吃到了，也都人家听咱们这个导游们做介绍了，就是分黑刺啊、金枕呐、这样的。这个黑刺呢

会剩，你让我打死我就可以哐哐哐吃一会儿，我也不会嫌它有什么味道的特殊，我也能吃出来很香。但是你说一年不让我吃吧，我也没觉得我就想吃那么一口。你咱就别说花钱不花钱的事儿，就免费吃我也不觉得说，哎呀，我就想吃这么一口，花钱也没那么想过。

所以呢，给大家的推荐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国家也好，去一个城市也好，非常重要的一点，出去玩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无非就这三样。那吃得好其实很重要，吃得好不仅仅是我们要吃得饱、吃得健康，我们还要吃到特色、吃到正宗，是吧？所以这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首先你能品尝到的两种水果，其中一个就是榴莲，它那边的山竹也特别好，非常的新鲜。然后你掰开之后，我当时在那边吃的时候，山竹上面除了有一点小蚂蚁，你会看得到，然后你把它吹掉之外，那剩余的几乎没有掰出来里边有坏籽儿的，就是你掰开之后都是那种像挂着一层霜似的肉肉头头的那种白。它没有说咱们这边掰开之后有的像揉巴了的那个油它那之后的那个就是透明的那种的都不存在，非常的新鲜，而且它的口感的酸甜度搭配的特别好，它不仅是一种甜，它还带着这个山竹的那种酸酸的口感，它的口味是非常的通透的，所以在那边我个人对这两个水果印象很深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南亚这边的一些应季的水果和一些应季的美食，哎，都在这边。你包括一些其他的制品，你像榴莲的一些制品，像榴莲的冰激凌呢，叫碗糕的那种的冰激凌呢，吃起来都非常的好吃。哎，所以各位好吃的朋友，你可以考虑在8月6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上一转。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般情况下在新加坡住的时间呢会比较短，因为它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呢，大多数的旅行社，因为大家都说，你看我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里边重要的景点，像什么圣淘沙上面的，像这个海洋馆呐、环球影城啊，都安排了，对吧？那新加坡也玩到了啊、该走的景点我们也设计几个了，然后就新加坡是叫做2天1晚的新加坡，剩余的把住宿可能就放在了马来西亚。那有的一些价格较低的团呢，他把前程。第一天的晚上的住宿和最后一晚的住宿，可能就放在了国内，比如放在了深圳呐、或者广州啊，就看你在哪儿转机，他安排了这样的行程。你真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住宿的时间呢，并不长，有的住3晚，就住3晚，玩呢也就能玩3天多一点。但咱们是从长春直飞吉隆坡，直接飞到那边，那不在国内再进行住宿了。所以我们7天的安排，实际上是让大家能够尽情的去畅玩的。所以咱们这行程安排的是非常的合理的，而且时间一点都不浪费，一点都没有在里边填充的一些东西。我们把新加坡的行程呢安排了2天，2天的行程啊，2晚啊，住两晚，3天，3天2晚，咱们在新加坡住2晚，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因为大家在自由行的时候，或者您出去的时候，您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住上一晚才能感觉心里踏实。在一个地方住一晚，它就是一种匆忙感。我今天早上到，然后忙忙叨叨的玩了一天，晚上回去休息，没等反过劲儿来呢，明天上车走景点了，走完景点，不回酒店了，直接往马来西亚开了，那就变成这个了。但这样的好处是啥？是成本会节省。在马来西亚住宿的标准，同标准，他们的价格相差要小在1倍左右。所以你想啊，这成本会降低很多。但是我们考虑到的是大家的作为一个出行者、出去玩的人的心态，我去制定的这个行程。所以在新加坡，我们安排了2晚，可以让有2天晚上，让各位除了你跟团游之外，还可以在周边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国家，就它的繁华、它的发展的程度，等等等等，它有很多人文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感受感受。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充足，所以把时间安排得好。再比如说像环球影城啊，包括圣淘沙岛上其他的一些娱乐设施，我们从早上给大家安排到晚上，不再安排其他的任何的掺杂的东西。您就消消停停，如果是带孩子的，环球影城玩一大天，白天可以感受到玩，晚上可以看灯光秀啊、烟花秀啊等等这些整个的游行啊，你都能感受得到的啊，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花车游行什么的，这些都可以感受得到。那这些是没很多旅行社都不安排这么通透的这个游玩，因为我觉得从旅行者的角度，那我们去给大家推荐这个行程的时候，一定让大家到了当地能够玩得透彻。啊，再比如说住宿上，在新加坡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然后到了马来西亚，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像希尔顿这样的国际五星的酒店。那你在这样的国度里边，你安排一个国际五星的酒店，这成本是嗷嗷高的，但是你住起来是真得劲儿。平时咱都没太舍得，一个跟团玩你都能。

0: 这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也就够用了。八月六号，孩子们各种补课、各种班啊，也都结束了。想带孩子带孩子，不想带孩子的，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咱们这个团里面有带孩子的，然后呢，还有大部分都是没有带孩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专门的亲子。但是你说带着孩子去，有没有亲子的元素在里边呢？首先就是乐园。这必然会有亲子的元素，这不用多说了，全球知名的品牌的乐园，那你还说这不亲子吗？再比如说在车厢里边什么叫做亲子？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些正向的引导，能够跟孩子们做一点标准的正向的交流，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亲子元素。不是你玩了多少个乐园是亲子的这个过程，是在每一个细节上能够让孩子们感受一些变化。各位如果相信我，反正我在车厢里我愿意跟这些孩子们交流，不管是你大到大学，小到这个小学或者幼儿园的小孩子们，我都愿意跟他们交流。我觉得孩子们是未来，跟孩子们说什么事儿比跟这些爹爹妈妈说的要通透。那给他们一些安全的教育，包括一些学习上的一些理念，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大的一些各种方向的引导，我觉得各位还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相信点我哈，能够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安排的行程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您报一个普通的旅行社，可能感受到的就是一次旅行吧。但是呢，跟着我要一起去呢，反正这些杂七杂八的，您觉得热热闹闹的，觉得标准够高的，都能感受得到，吃得好，住得好，玩的行程安排的好，时间安排的好，把这个时间排布的好。再比如说像这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全球知名的一个非常繁华的机场，有室内的大瀑布，有各种美景，拍照打卡，美食娱乐都在这个一体。我们要到这块给大家设这么一个点，我们取消掉了一些我个人认为不是很高端的，不是走着很得劲的地儿，然后把它取消掉，把这样的时间放在了樟宜机场。再比如说滨海公园，到里边去擎天树嘛，擎天树那个大公园很有名的，咱们到那里边去漫步拍照，互相打卡，然后感受一下那个环境，非常的舒服。再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给各位安排了，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去进到校园里面去，这个不一定各个保准，它旅行社都会标注哈，有的时候赶上人家有活动或者什么原因，它可能就你进不去可以外观，但是呢只要能进得去或者在外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高档学府能够给我们体现出来的这个价值。很多朋友到了这边去之后，不管是大人孩子都想到这块去看一看，这些都给大家做了安排。所以其他的一些具体的详细的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一些主要呢跟各位交流一下。如果您感兴趣，时间是8月6号带着您一起走7天的行程，价格是10888，咱们是一价全含，中间不再涉及到什么小费税费等相关的问题，10888。那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我全程都会带着各位咱们8月6号出发啊。护照的事儿不用担心，您现在随时办，有没有都可以抓紧时间办理就可以了，这都不存在的问题。价格只要您能接受，只要您这趟行程感兴趣，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411，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标注关注新马即可。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这从车上掉下来的那哥们儿的媳妇儿在抖音的平台上一顿感谢，说：“哎呀，谢谢你们，别客气啊，这一点都别客气。”我把这句话分享给各位，就是别人的事儿你听起来就是热闹，放在自己身上就是麻烦。别人的事故你听起来就是故事，但是放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就是遭罪。所以呢，我能起到的作用是让你们的事故能够变得相对简单和清晰，能够让你们的麻烦心里相对来说有托底。但是我做不到的是替你们遭罪，我也没有办法缓解你们的疼痛。所以呢，我会把这话往前提，就是告诉所有还没有遭罪和发生事故的朋友，您听了这些案例，您要记得，不管是安全行车还是安全生产，他们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行车需要安全，生产需要安全，过日子人活着就需要一个安全的问题。安全如果做不到，那全是事故。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此时此刻的您可能正处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因为某一件事兴奋得不得了的程度，但是您千万别忘了，您走出这个门，或者您撂下这部电话，或者你关掉这个你给你带来快乐的手机电视也好，你就会变成一个交通参与者。你要回归到自己的那种冷静，不要让过度的兴奋来充斥在你的大脑里，影响了你的正确的冷静的判断。所以叫乐极生悲嘛，乐极生悲不是你乐得多了就有可能会生悲，是因为你在乐的过程里影响了你自己的冷静的判断，你已经失去了理智，你开始做出了一些亢奋的决定，这些决定往往它的风险会翻着倍，甚至翻着多少倍的在放大。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此时此刻的您，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极度的状态下，极度的悲伤、极度的开心、极度的困倦、极度的疲劳、极度的什么什么什么，也没什么了，就在这几个状态下，你要让自己把这个极度两个字放下来，你要让自己开心的状态稳下来，伤心的状态平复下来，辛苦的状态、疲劳的状态要让它休息下来，然后一切做平稳的时候，我们再去做出一些重要的决定。有那么一句话，不管你是什么干啥，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给自己3秒钟的提问时间，你问问你有这么好的运气吗？就这辈子你有过这么好的运气吗？你问问自己。然后为什么这样的馅饼就会掉到你的身上呢？哎，这是往那方面去说。那再来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所有人面临的都是风险，只有到你这儿就变成无风险了呢？这辈子你有过这样的运气吗？你再拷问一下自己，你会发现，哦，原来没有。反正我没有，我从来没有中奖的事儿。哎，没有，什么事都得靠双手去做。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哎，那是你的劳动付出和所得。那所以呢，各位在什么事情上都拷问一下自己。你回到咱们刚才这哥们从车上掉下来，你有问过自己，你确定在任何时候都掉不下去吗？你没有问过吧，所以你掉下来了。开车的，你确定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撞吗？所以你撞了呀，是吧？你说刚才说那个坡上溜车那个，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这打空场得空到啥程度？这都已经不是正常路了，底下都是沙石碎的了，相当空的一个地儿，你说能碰得上？你说这啥情况？你说这啥原因？你说他能是故意吗？根本都不是，那他就掌控不住了，那你说怎么着怎么办呢？哎，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各位什么事都不要大意啊。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哎，您可以点点关注。没进入到直播间的，此时好信的朋友还有那么几分钟啊，您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看一看。正在直播间外观看的朋友，不妨您点进来瞅一瞅，哎，看看这里边什么样。防御性驾驶达人啊，魏大哥说这咋的，自己播的时候开直播，有搭档的时候就不开直播，啥意思啊？嗯，你叨叨关键的点子上了，哎，有跟他闹不和嘛，是吧？是吧？有这个可能性没有？我跟你说，我现在说点啥，你肯定得明天都得上去给我个告状去，随你便，魏大哥，你自己看着办啊，想告状你就告状。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啊，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提问。今天的直播还再坚持两分钟吧，再坚持两分钟啊。这个上午是有搭档的，这个丁健欢迎您啊，为爱守护欢迎您啊，大鹏展翅嘛是吧？我没看太清。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没点关注的朋友，各位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还有很多来自于辽源的朋友经常看我的一位朋友 A123， 那欢迎您，健康快乐就是福，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支持，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的朋友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可以把简单的问题在公屏上互动啊，如果有复杂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刚才朋友还在问说，勇哥你把掉头那个再简单说一句呗，我每次都听，但每次都听的不是太明白。好，我来说一下这个掉头。在城市里边的这个掉头这个事儿啊，分这么几个。第一，禁止掉头，它有一个掉头的标志，然后打了一个斜杠，这就告诉你禁止掉头。第二，有掉头的标志，允许掉头，如果此时有信号灯你要看信号灯掉头，如果是掉头的信号灯你要看信号灯，如果没有掉头的信号灯，那左边如果配合的是虚线和实线，虚线这一侧你可以直接掉头不用看信号灯。第三，没有掉头的标志，它既不限制也不允许在最左侧的左转弯车道上可以掉头，但掉头时要看地面的标线，如果左边是虚线和实线相交接，可以不过停止线直接掉头。如果你的左侧是白色的实线、黄色的实线、单实线或双实线，不管是啥，只要只有实线的情况下，你需要等候左转弯的信号灯，通过停止线越过斑马线来进行掉头，这是规定。掉头的信号灯、掉头的标志、掉头的标线基本上就这么几个，你听了这几个基本上就能了解在城市的路面上掉头该如何去做。没有禁止的，只要有左转的就可以掉头，但前提是该看信号灯的看信号灯，不看信号灯的要避让直行车辆，不能发生交通事故。掉头和在路上倒车是相同的道理，它没有路权，掉头的车辆跟别的车发生碰撞基本上都是你的责任，所以掉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啊！大家掉头的时候还有一些小的技巧各位也应该掌握，你比如说我准备往左边掉头，我尽可能在掉头之前往右边靠一靠，我让自己的车呢能过得来。第二，如果你掉头的路比较窄，你不要把自己掉头过来之后直接顶到马来牙那个位置，然后把你的后方留出了车能走车的地儿，那后边的车一个接一个的走，谁也不给你让，你就搁这撅着特别尴尬，所有人都瞅着你，哎，就没有人给你让。兄弟教你一招，你不给他留空，你给他挡得死死的，你掉的时候你把后边那个空那个不够一个车过，所有人都过不去，他必须得等着你，他即便给你顶到位置了，你来回挪也挪得出去，你不给他留空你就好掉头了。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单向单车道的，或者单向双车道的，或者路边有停车的，对吧？像这样的地儿掉头比较费劲的，你一定要记得后边不能留空，留了空那后边20个直行车基本上你碰不上一个给你让的，那你既然抢出来了掉头了，好，那你就采取这个方式，后边不留空谁也过不去，等你掉完才能走，反倒不影响他们的通行。各位明白了吧？别笨呵呵的直接往那边上马路牙子上顶，或者路边停车那个边上使劲往上去顶啊，就使劲往上顶顶顶顶顶到最后。智慧说这期旅游去哪儿啊？7月13号去贵州，7月13号去贵州。哎，真别说，你要感兴趣的话你跟我们联系，我们最后还有这么一组名额还空着呢，反正空着就空着了无所谓，但是呢能招上那当然最好了，你来捡个漏，高标准，而且现在天气都出来了，贵州这下一周的天气特别好，很难得的一个好天气。如果各位想捡漏的，贵州7月13号直接来啊。还剩最后一组，你私信给我或者拨打广播热线都行，0431881541，打这部电话也行，私信给我也行。然后8月6号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关注。好，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啊，私信就行了，没关注的关注一下，跟各位说声再见，今儿咱就播到这儿。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的产品，平时要卖29.9元一盒的，现在我们卖给您的价格非常合理，我告诉你市场是三伏贴，古方传承，强身健体，对身体特别好的一个冬病夏治的好办法，就是三伏贴，国药药材的高标准的药材，高标准的三伏贴，平时一盒29.9元，现在囤9盒才109元，整整270贴，合下来一贴才4毛钱。您如果感兴趣，您可以在这个福田给自己买上，价格非常合理。 现在囤上也绝对没毛病。前30名下单的，我们将会送给您4盒这个艾草贴。

您直接购买，我们将会送给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夏天长时间的看电脑啊、看手机呀、眼睛干涩呀，贴一贴非常的舒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养生两个字，发送养生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养生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价格非常的合理，眼看到伏天了，三伏贴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就冬病夏治，治胃病啊，对吧？调节自己的身体，而且能够去寒消湿啊，这些寒湿慢慢的堵在你的身体里，这儿疼那儿酸那儿难受的，这夏天吹空调，车里吹空调，喜欢吃冷饮，喝个咖啡都要得冰的，是吧？这人人都有这个感受。我昨天晚上也是没停住，这想了半天，来杯冰美式吧，好久没喝了，这毕竟这天也热了，哎，喝喝解解馋，不叫解解暑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解解馋吧，就点了一个，点完之后自己喝完多少有点小后悔，说你看这不应该喝，但是确实平时喝的也比较少了，所以你是有这样的习惯怎么办啊？身体调整调整吧。发送养生两字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各位，发送养生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如果您感兴趣的，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7月10到26，重磅来袭，头3天福利拉满，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节、水枪大战轮番上演，三花 NPC 巡游最好礼，海狗抽奖赢金珠，超市满198赠40元套券，全年仅此一回。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黄东辉，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专业组常务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甲状腺病分会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高尿酸血症及痛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管好代谢，轻松生活。7月10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借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聊聊京剧的传统戏《霸王别姬》。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霸王别姬》这出戏呢，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那么，把这出戏呢第一次搬上舞台的呢，不是梅兰芳，是另一位呢四大名旦的尚小云先生。他和这个国剧宗师啊杨小楼呢合作演出了这个首演的这出《霸王别姬》。当初啊，这出戏的剧名呢叫《楚汉相争》。那时候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是分头二本，就分成两集，用2个晚上才能把它演完。尚小云先生这出戏呢，也许是应了咱们内行那句话了，说有点不对工，没演多久啊，这出戏就搁下了。那么与此同时啊，梅兰芳先生呢非常喜爱这段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便请当时的这个国剧名宿啊叫齐如山先生呢重新写剧本，设计唱腔，并且呢研究服装扮相，编串了这个夜深沉曲牌的箭套子，仍然呢约请了杨小楼合作，剧名定为《霸王别姬》。把这个2个晚上的戏呢浓缩到1个晚上把它演完，大约当时演出的时间大约在3个半小时左右吧。梅兰芳先生这出《霸王别姬》呢

一炮就打红了。所以呀，久演不衰，所有的梅门弟子呢都争先恐后学演这出霸王别姬，都为呢会演这出霸王别姬呢而引以为荣吧。当初这出霸王别姬啊在国内流传相当广泛，据一些史料记载啊，说梅兰芳先生演出的霸王别姬呢，这个大概有这么个演变过程。大体上呢，是早期啊，是这个梅兰芳与尚小楼合作的别姬，大约是在1915年，梅兰芳把这个剧目呢带出去出访了美国。现在从梅兰芳先生的剧照中可以看出啊，这个霸王别姬就是梅先生虞姬这个扮相哈，是有变化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虞姬呢头上戴着如意冠呢，早期是比较靠前的，平而且低。那么中晚期呢，如意冠戴的比较靠后，高而仰，两鬓呢插绢花，而且呢压在片子上，身背后啊这古装头的发尾上呢，缠出了有2寸多宽这么个距离，而且非常耀眼醒目。他穿的是鹅黄软缎的绣花披，那么中后期呢又换了一件，用那个广片，绣领口袖口。那下摆呢又串绣一个万字不到头的花边，显得非常华贵明亮，气贯满台啊。在这个叶深沉的曲牌伴奏中呢，舞剑早期穿的是古装的裙袄，那么外边套的是五彩云肩小腰裙飘带，就好像那个天女散花这个扮相。那么中后期呢，则改了，就是穿了一件平金的加银帽子的鱼鳞甲，这个显得非常这个有气质，非常华丽，而且又添了几分军旅的气质。梅先生啊，毕生遗留这个霸王别姬的唱片呢、录音呢、都不少，那么唱腔精华那个尽在这个全剧的第12场，就回营这场当中。虞姬在长锤当中呢，由这个8个女兵引上唱4句摇板，梅先生运用是富裕弹性的紧打慢唱这个节奏，使台下感受到了这个兵败受困的这个凄凉气氛。他这个和尚小云先生这个就不一样了，尚小云先生这段呢唱的是慢板，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以后啊，所有的观众和内行们都感觉到呢是梅先生这个处理非常合适，也使戏呢紧凑了。梅先生早期唱的2/6有5句上板的，劝君王饮酒听玉歌呀，一直唱到宽心饮酒保障座。那么下面接夜深沉曲牌舞剑结束以后再接唱一句3板，且看什么军情报如何。梅氏中期之后啊，这第4句2/6呢后边又多加了2句，加的是自古常言不欺我呀，胜败兴亡一刹那。那么下边仍然接宽心饮酒保障座，唱起来呢接着这个起这个夜深沉曲牌舞剑，最后呢再有个扫头，把末一句3板扫掉了。这样处理呢不仅打破了传统唱腔的这个旧的格式，而且呢打出了剧情的危险气氛。那么下面呢大家就首先欣赏由梅先生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霸王别姬南梆子二六》这个选段。梅先生在这出戏当中呢，这个创造了这个双剑舞。那么这个舞剑的套路啊，一他要求要有刀马旦的功底儿，比如有好的腰腿功夫和靶子功。第二呢，要领悟梅派的眼神、身段的尺寸、劲头，这个就要求有闺门段的气度和台风。第三呢，手中的双剑呢，这要用手腕、腰杆、脖子三合一的劲头来运用。那么第四呢，手眼部三合一的随唱腔而行，这样才能够完美的把这个剑套子舞下来。历史上啊，和梅先生合作的名伶很多，你比如第一位霸王是杨小楼先生。这个杨小楼先生谢世以后呢，这个和他合作的有金霸王之称的这个金少山，金少山之后是刘连荣。刘连荣啊，是傅连城第二期当家的花脸，他一直以二排的身份呢，这个傍着梅兰芳先生。梅兰芳啊先生，他的晚期呢，还有两位这个霸王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就是好派的这个明镜，就是好派传人吧，是袁世海先生。那么60年代初啊，这个袁先生合作的呢是梅派的传人杜近芳。杜近芳呢也是梅先生比较喜欢的一位弟子。当时杜近芳和袁世海合作这个《霸王别姬》呢，被海内外公认为第一份，就是合作最佳搭档。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杜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杜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自从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问世以来呀、他不论是入门弟子还是私塾弟子啊，皆以能演《霸王别姬》为荣。在众多梅派弟子当中呢，这个要数啊，颜慧珠算是顶尖的佼佼者。颜慧珠呢，乃梅先生生前呢、亲传持教的钦点认可的得意弟子。他不仅天生丽质，聪慧绝顶，个性超人，而且嗓子特别好。他潜心钻研这个梅派艺术，由这个最热门的当初的梅八出，以至到冷门的这个梅派的代表剧目，像《黛玉葬花》呀、《太真外传》呢，这些剧目他都能全面继承。今天呀，我就选择了一段由这个颜慧珠演唱的梅派剧目《西施》，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

0: 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京剧的老生泰斗余淑妍先生以及他演唱的这个名段子。余淑妍先生啊，在京剧界呢是非常有名气的，他是余派的创始人。那么他的祖父啊，这个名气就更大了。他的祖父叫余三胜，是清末著名的老生演员，他与程长庚、张二奎合称为老生三鼎甲。余淑妍的父亲呢叫余子云，是一位很出色的旦角演员。余淑妍先生生于1890年，卒于1943年。余先生自幼从名武生叫姚增禄啊学习武生戏，那么后来呢又向这个吴连奎啊学习老生戏。13岁开始啊，这个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活，曾以呢小小余三胜的艺名呢在天津啊一带演出，这个非常有名气。后来啊他因为嗓子变化了，一度呢兼演武生戏，不久呢又因为有病啊暂时脱离了舞台。他在养病期间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艺术的这个深造和提高。余淑妍呢从小就非常钦佩谭鑫培的艺术，病好了以后啊他就拜了谭鑫培，并且开始虚心求教于这个钱金福啊王昌龄呢、啊、钱金福和王昌龄呢这个都是谭鑫培的这个配角，就是经常呢帮着谭鑫培演戏的这个演员，力求呢全面掌握谭派艺术的精华。余淑妍在学习谭派的过程中

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结合自己的条件，创出一种呢既这个清刚苍劲，而且又婉转细腻的唱腔。1917年呢，当余淑妍重新返回舞台的时候呢，他便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从此呢，他这个往来于南北，他演出的剧目啊，这个特别多。你像这个什么桑园会啊，这个桑园祭子啊，八大锤呀、啊，还有搜孤救孤啊，定军山呀、啊，战太平啊，清风亭啊，还有道宗卷等等，都是这个余淑妍的拿手好戏。这些戏的唱段都非常脍炙人口。余淑妍的声腔艺术啊，它有鲜明的特色，人们常用这个韵味醇厚来赞誉她。由于她这个咬字、发音啊、共鸣啊、用气有一定的研究，就与一些老艺人们介绍吧，就是听余淑妍唱腔的时候呢，听不出来她在什么地方换气，所以她在用气上是非常有功夫的。那么终于呢，练出了一副圆润好听、刚柔相济的这个嗓子。在这期间呢，他又向陈彦恒啊等人求教，精研这个戏曲音律，所以啊，这个唱腔的时候呢，字音非常纯正，而且韵味浓烈，这个余味无穷。余淑妍呢，善于揣摩剧中的人物性格，用不同的唱腔呢，来完成不同人物。你比如一样的西皮慢板，他在《空城计》当中呢，唱的时候呢，就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潇洒飘逸；而在演唱《捉放曹》的时候呢，则这个激越奔放，这个一腔愤怒啊。余淑妍呢，因为他自幼是学武生的，所以他的武功基础非常好。他在演老生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正宫老生啊，还有衰派老生啊，尤其是靠背老生，演起来就更好，观众对他的靠背老生戏非常喜欢。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余淑妍先生早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余淑元先生演唱的《空城计》选段。这个余淑元先生啊，仅仅活了53岁，由于他的身体不好啊，经常有病。那么可喜的是呢，这个余派艺术啊，不仅被人们承认，而且呢，这个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你像这个著名的京剧艺术表演大师马连良先生，就四大须生之首吧。他就曾经私塾过余淑元，这个还有那个另外一名四大须生之一呢，你像谭富英，他正式拜了余淑元。余淑元呢，本来是这个谭鑫培啊，就是谭富英的祖父的学生，结果呢，谭富英呢，又正式拜了余淑元。还有杨宝森，杨宝森呢，大家都知道是杨派的创始人了。他在全面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开创了杨派艺术。现今呢，活跃在舞台上的最受群众喜爱的青年京剧演员哈，老生演员，你像余奎志啊、李军呐、啊，他们都兼学余派。因此啊，余派艺术在京剧艺术的历史进程中呢，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为京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下面呢，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这个青年老生演员余奎志演唱的《李陵碑》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余奎志演唱的《李陵碑》选段，那么下面大家再请听由赵世璞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赵世璞演唱的《二进宫》选段，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好，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03集。
8: 不知内情的人打门口路过，禁不住暗忖，这深宅大院是不是已无人居住了。院内有人，而且人还不少，一家之主依然是马万川。大院这么死气沉沉，不言而喻，都是因日本人所致。尤其马明清和郑永清牺牲后，悲戚的气氛就更浓重了。日本关东军对马明金之死兴奋异常，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大肆宣扬，击毙匪首马明金，关东军扫除满洲一大顽疾，关东军神勇之师剿灭义勇军指日可待。同时还把马明金尸首照片登在报纸上，极尽羞辱。但对郑永清的死一笔带过，只是说郑永清受匪拉拢，意图哗变， 被就地处决。日本人之所以这么说，是怕给本来军心不稳、士气低落的满军造成负面影响。马家大院是在报纸上知道这个噩耗的，也就是这时郑新清来找马明玉，这是他自嫂子回到娘家第一次与嫂子相见。他眼睛肿得像核桃似的，

0: 马明玉展开信，刚看到信手的称呼，泪水蒙住了眼睛。再往下看，整个心都要碎了。
1: 明玉五七，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离开了人世。或许你会责怪心轻信交的迟了。我想对你解释的是，这是我们兄妹的一个约定。试想，如果我们能再见面，还用得着这封诀别的信吗？明玉五七，我已去了山里，走向战场，不是为虎作伥，与哥哥所领导的义勇军对垒，而是我要站在哥哥的一面，以一个中国军人的骨气和勇气与日本人厮杀。我为什么幡然醒悟，做出这样的决定？你完全可以从我这两年多消沉的意志、苦闷的生活中得到答案。你我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生活这么多年，你应该深知为夫的性情。我内向、木讷、不善言表，但我敢说，我绝对是个有血性的男人。不然的话，当初我也不会去报考讲武堂，还拉上哥哥。事变之初，尽管我内心痛恨日本人，我却盲从老长官西洽，跟我的阿玛一样，对我们的小皇上抱有幻想，妄图重建我们旗人的国家。现在想来，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可笑。短暂的迷茫，我和许多同仁明白了，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听从日本人的摆布，我们成了日本人的帮凶，是名不副实的亡国奴。当我们有了这个觉醒，这种感受，心中的痛苦自不用说。此时我们无比的愧疚，我们不配做名军人。此时我们，尤其是我，想到哥哥，更是无地自容。要知道，我们一起长大，一起成为军人，同为军人，哥哥在与侵略者、与倭寇战斗，我却丧失了军人的气节，助纣为虐。明玉五七，你知道吗？人生最大的痛楚是什么？莫大于灵魂的噬咬。我时常在内心深处大喊着，我不能再这么苟且偷安地活下去，与其这么窒息，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我打定了主意，要成为哥哥那样的军人，要保持人的尊严。为此，我在营中联络弟兄，做了不少相应的准备。恰在这时，发生阿玛中毒事件，国恨家仇更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说到这儿，我该明确地告诉你，阿玛的死不是你爹、我的岳父害死的，是日本人，是酒井精心策划的借刀杀人之计，其目的就是想一并除掉我阿玛和你爹这两位老人。至于实施过程，我不便多说了，想必有朝一日爹会告诉你的。明玉五七，在我决定不惜以死与日本人抗争之际，我最舍不下的就是你和两个孩子，还有妹妹心清。阿玛已作古了，心清大了，有自己的主见，我稍减挂念。可是你，想到在我死后，你孤苦地带着两个孩子，我的心便阵阵疼痛，使我一度踌躇不前。但最终我还是狠下心来。哥哥那句话说得对，军人应先有国后有家。为让我走得安心，死后放心，同时避免以后遭到日本人的迫害，我借阿玛的事儿，故意造成怨恨你及你娘家的假象，把你休回家中。明玉啊明玉，你可曾知道，当你跨上马车，我躲在暗处窥视，当车子启动

0: 从来未有过的轻松。我明白了，我解除了后顾之忧。明玉五七，我今生之最大幸福就是娶你为媳。倘若没有倭寇侵扰，你我厮守，堂上有老妇，膝下有儿女，不说是喜悦天边，也是其乐融融。写到这儿，我笑了，笑着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大概是你八岁那年，有一天，在你家的后院，你把我堵在墙角，一本正经的让我答应娶你做媳妇儿，还说我们齐人有娶小的习性，逼我起誓，这辈子只能娶你一人。当时我浑浑噩噩，尚不明白婚姻之说，吓得我欲逃跑，却被你按在地上，伸出手指非要拉钩。现在想来，似乎就因为有那次私定终身，后来才有了我们一双儿女。明玉五七，提到儿女，我没有过多的惦念，这不是做父亲无情，而是儿女在你身边，在他们的老爷身边，我倍感放心。现在他们尚小，好多事儿不告诉他们也罢，待他们大了，自然会明白事理。那时若念及起他们的阿玛，并引以为自豪，我也就含笑九泉了。明玉五七，以这种方式诀别，为夫实感愧疚。我不求你给予原谅，只求来生我们还做夫妻。在此为夫弃贵，谢谢你给我的幸福，谢谢你抚养一双儿女。最后祈求你今后在爹面前待我和哥哥尽孝，逢年过节待我和哥哥给爹磕头，事实告诉他老人家，他老刚直不阿，爱憎分明，是我此生最敬仰的人。好了，不说了，明玉爱妻，永别了。
1: 马明玉把自己关在房里，手握着信纸，看一遍，哭一遍，不知看了多少遍，也不知哭了多少回。后来把信让父亲和徐兰香看了，再后来他把信藏匿起来，待儿女长大了交给儿女。马万川看过信，抚摸着女儿的头发，默然无语，一如从报纸上看到大儿子的死讯，脸上呈出的依旧是凝重和刚强。徐兰香和马明玉相拥而泣，同为女人，她心中的哀伤多了几分复杂的因素。数月前，她在新属马明金数年后，把自己的身子也交给了马明金。从那时起，她就把自己当成了马家的媳妇儿。尽管她与马明金跪拜天地，丧夫之痛，她却深深体味到了。始初他不相信这个事实，认为报纸登的消息是本人的宣传手段，他向满军中熟人求证，得到答复。他神情痴呆，却还是不肯相信，破天荒地给在新京的西洽打电话问讯。
0: 马明金死在画店的山里，你去给他收尸吧。
1: 这个西洽对徐兰香深恋着马明金一直耿耿于怀，几次欲把徐兰香嫁人没有成功，后听说徐兰香孤身一人偷偷进山与马明金相会，他是又气又怕，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他是脱不了干系的。可能就是因为徐兰香，他现在很少回吉林市，若想大老徐了，打电话让大老徐去新京。没等过门成为寡妇，现实真是太残酷了。大老徐担心妹妹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整日劝解妹妹，在妹妹出门时常跟在妹妹身边。

0: 生怕发生意外。好在妹妹除了马家大院哪儿也不去，这让她稍许放心。记得去年秋天，妹妹山里私会马明金，回来后她好个惊怕。但怕归怕，她没有责斥妹妹。作为女人，她知道深爱一个男人的心情。作为姐姐，她历来惯纵自己的妹妹，所以西洽再给妹妹提亲，都让她给巧妙地回绝了。不过没多久，一件意外的事儿让她惊呆了，一时间也没了主意。一天，徐兰香刚坐在饭桌边，便跑出去呕吐不止，这种情况连续发生了几次。大老徐跟出去拍打着妹妹的后背，以为妹妹染上风寒，说要给妹妹煮碗姜汤。徐兰香脸有倦色，说自己一看到油腻的就反胃，还说总想吃酸的。老妈子田婶岁数大，看出什么，把大老徐拉到一边，轻声说徐兰香会不会有喜了。俗语有喜，以为怀孕。大老徐对男女之事相当精通，但没生过孩子。听完这话，刚想说妹妹还是个姑娘家，怎么会……话到嘴边，心里一颤，把妹妹拽回房中仔细盘问。徐兰香现在比以前成熟稳重的多了，可当听到姐姐问起那个事儿，她还是有些羞赧，话语自然躲躲闪闪。你们是不是到一起了？几次啊？我回来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几次？姐看你说的，谁还记着呀？徐兰香曾对姐姐暗示过，她在山里已经与马明金同床共枕。准了，这是重伤了。姐，你说啥呢？啥重伤了？大老徐心头涌上的说不上是喜还是忧，捶打了妹妹一下。你呀，你个傻狍子，你八成是怀上了。
1: 怀上？姐，你说是我怀上了？
0: 这没出阁的姑娘有了孩子，这可咋办呀？
1: 姐，我怀上明金的骨肉。
0: 真的吗？哎呀，我姑奶奶呀，你还没过门呢。
1: 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
0: 你这个不知愁的主啊，可把你乐的，有你哭的时候呢。
1: 哎，姑奶奶你别蹦了，小心肚里的孩子。
0: 徐兰香这回真听话，马上规规矩矩，手下意识的捧着自己的肚子，小心抚摸着，就像在抚爱已出生的孩子。你想嫁给马明金，我挡不住，可眼下这马明金没在家，回不回得来还不一定呢。再过两个月你显怀了，人家问起，不，就是别人不问，马家大院能相信这孩子是他们马家的吗？
1: 姐，你说啥话呢？这孩子不是马家的是谁的呀？
0: 哎，妹子呀，你知道个啥呀？大户人家说到多，我担心。人都说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徐兰香这轿还没坐上，孩子先怀上了，那更是少有的了。听姐姐这么一说，她心里似乎没底儿了。但徐兰香就是徐兰香，性情直爽，敢作敢为。他没有多想，把这个喜讯告诉了马明玉。他本来与马明玉无话不说，也相信马明玉的理智。至于未来公公若有疑虑，大不了孩子生下来自己抚养，等待着丈夫马明金。

0: 大老徐彻底的懵了，抱着妹妹大放悲声，不是哭马明金，而是哭妹妹命运太苦了。未婚先孕，妹妹已经够凄婉了，若马明金活着等个三年五载，再长也不过十年八年，有个盼头啊。现在所有希望全破灭了。试想，一个姑娘家生出个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熬呀？徐兰香反倒出奇的冷静。自打爱上马明金，尤其是把身子给了马明金后，她抱定生是马家的人，死为马家的鬼。虽然马明金不在了，但悲中有喜，所爱的人给她留下了孩子，在她看来，这是上天所赐。这一天，在马家大院门前的街上，出现了两辆披红挂绿的马拉轿车。前面走着古乐班子，吹的是欢快的迎亲曲。不用说，这排场是迎娶媳妇儿。奇怪的是，新娘的车旁没有骑高头大马的新郎官，后面那辆装着新娘子陪送的架子，车上坐着送亲婆。花车在马家大院人群行走，徐兰香身穿鲜艳的衣装，头上披着红盖布，在姐姐大老徐和宋亲婆的搀扶下缓步下车。紧紧关闭的院门打开了，马明玉率家人快步迎出来，他上前把徐兰香搂在怀里，热泪盈眶：“嫂子，我的好嫂子，明玉带家中小辈儿给嫂子磕头。明玉姐，我早已是马家的人了，你要这么客气，我咋进咱家这个门呢？”马万川也出来了，按理规老公公应该坐在上房屋内等着拜天地，等着新人敬茶，可自嫁自身的这个儿媳此举太令他敬重了，他在屋内实在坐不住了。徐兰香来到马万川跟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而后发自肺腑地说：“爹，儿媳妇兰香来给您老尽孝了。”“
1: 兰香，你是我们马家下一辈的大儿媳妇，从今天起这个家就交给你操持了。”
0: 马明玉恭恭敬敬把徐兰香搀扶起来。大院的门又关上，自此徐兰香成了马家大院真正的儿媳。日本人并没有因为马明金的死放松对马家大院的监视，只不过是外松内紧罢了。这都是酒井的主意，也可以说是个解不开的心结。从事变前到现在，他始终视马家大院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按说他完全可利用这次剿灭马明金大做文章，但思来想去没敢造次。原因之一，讨伐队隶属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功劳自然归于关东军。原因之二，郑永清是吉林公署及满军第二军管区的人，阵前哗变他负有连带责任。关东军虽没有深究，对他也是明显的不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

0: 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1: 这里是 FM104.5 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花海》。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花海》。

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稻香》，同样是来自周杰伦《摩羯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于2008年10月9日正式发行，迅速成为了各大音乐榜单的冠军，受到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和赞扬。这首歌曲不仅有着优美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更有着深刻的寓意和感人的故事。他的创作背景与四川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有关，歌词表达了周杰伦对自然、家庭、梦想和生活的热爱与向往。音乐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民谣元素和周杰伦的创新灵感，这首歌曲治愈了无数听众的心灵，展现了周杰伦的才华和风格，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音乐奇迹和传奇。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稻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这首歌曲收录在丢火车乐队2011年同名专辑《火车日记》当中。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筒。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当今世界是一个高科技领航的时代，网络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节目刚刚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歌曲，网络安全隐患。

网络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上网来拓展空间，帮助我们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传递信息，结识一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同时呢，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有的同学过度依赖电脑，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课也不上，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有的同学做了网络的俘虏，成了小网虫，还有的同学呢，整天看着电脑，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坏，成了近视，甚至有的同学上网的目的只是为了打游戏或者聊天，一刻也不停歇，对上网成了瘾，甚至酿成了惨剧。据调查，在我国2650万上网者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85%以上，并且正在以每年翻一番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当中约2%的人在网吧上网，且有99%以上的都是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从而导致学业荒废，毁掉自己美好的前程。试问，当你痴迷于火热的网络游戏的时候，你可曾想过焦急的父母正在等待你回家的消息呢？当你沉醉于刀光剑影的时候，你可曾想到辛勤的老师为你耕耘的身影呢？当你与新结识的网友高谈阔论的时候，你可曾想到同学间真挚的话语才是真正的友情？同学们，快从虚拟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吧！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正从你点击鼠标、轻敲键盘的手指间悄悄溜走，无法挽回。同学们，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回呢？莫待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古往今来，哪位成功的伟人不是惜时如金？对于学生，时间一秒就是一道题，一分就是一页书。踏上新世纪的征途，接过长者的火把。在今天，让我们点燃这样一个鲜活的主题：珍惜青春，文明上网。让我们响应学校号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远离网吧，驱除网魔，戒除网瘾，把握眼前的一点一滴，共创美好的明天。网络的坏处是建立在网络的好处之上。刚开始的网络是帮助了许多人，而人们就开始想出利用网络去骗人。刚开始发展的网络是单纯的互联网，慢慢游戏便开始出现，开始由单机游戏发展成网络游戏，而暴力游戏也开始出现，而暴力游戏正是处于叛反心理的青少年的所爱，而这正是网络的弊端，也使许许多多的青少年陷身其中不能自拔。通过调查，有数不胜数的小学生整天沉迷于网络，耽误学习，成绩则会一落千丈。前几年就有一名小学生在网吧连续玩了整整一天，不幸被猝死。经过医生现场鉴定，这名学生猝死时脸色发白，心跳、脉搏、瞳孔发射等生命迹象全无，属于典型的因过度兴奋而引发的心脏病死亡。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但是通过这件事，让我们明白了网络可以诱人走向无底深渊。这同时，网络也是一位教师，因为它可以将无限的知识传给同学们。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沉迷网络。网络如同一只可怕的怪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大家教坏。虽不是说不可以让同学们上网，而是想让大家知道上网有巨大的伤害，要懂得有限制的玩，有节制的玩，勿沉迷于网络，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有了娱乐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学习成绩，成绩也就会渐渐提高。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网络，我们绝不能被网络牵着鼻子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用它来帮助我们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合理安排时间，不影响学习和生活。相信只要我们合理使用网络，我们的网络生活才会更美好。让我们一起正确地去对待网络，让它成为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友好相处。上网时应该学会鉴别是非，学会保护自己。今天我向大家提出以下几点倡议，正确对待网络虚拟世界，合理使用互联网。要提高对不良网站、暴力和色情信息、不良网络游戏等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对不良信息的辨别能力，主动拒绝不良信息，不浏览、不制作、不传播不良信息，
不登录不健康的网站，不玩不良网络游戏，防止网络沉迷和受到不良的影响，争做网络道德模范。我们要学习网络道德规范，懂得基本的对与错、是与非，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分清网上善恶美丑的界限，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规范。在网上交流的过程中，要诚实友好，不说脏话，不攻击、谩骂、侮辱或欺诈他人。交流内容要健康向上，在发表个人议论时，表达要得当，不能出现有侮辱人格、有损国格或其他不当言论。争做网络文明使者，我们要认识网络文明的内涵，懂得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道理，增强网络文明意识，使用网络文明的语言，在无限广阔的网络天地里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环境。争做网络安全卫士，我们要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合法合理地使用网络的资源，增强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学会利用网络资源来帮助我们学习，发挥互联网的好作用。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我们可以在网络中很方便地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要让网络成为我们的学习工具，适当玩玩游戏、放松一下是可以的。 但不能一上网就想着玩，沉迷于游戏、聊天等，以致荒废学业。我们一定要记住，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我们还要把握上网的时间，一次上网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中间也要起来活动一下，要注意身心健康。希望大家警惕电子杀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音乐。一首音乐过后，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美食美文。

0: 筒，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用到了我们的美诗美文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朗诵是《天上的草原》。在儿时依稀的记忆中，我是出生在飘着炊烟的白色毡房。茫茫的大草原啊，是我熟睡时的摇篮，是我嬉戏时的玩伴，也是我学习时的殿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当作自己一样爱惜。沐浴我的这江河水呀，你为何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醇香？苍鹰在天穹中寻望，黑色的骏马在肆意飞奔，平顶山下成群的牛羊

我天上的草原，还有你那悠扬的牧歌，夜夜伴我如梦乡。我喜欢纵马驰骋，放声歌唱，那就像是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我向往着像我的祖辈那样，成为一匹苍狼，去周游世界，去看看祖父故事中那无边的海洋。而现在，我是真的离开了你，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不见了蒙古包，不见了牧场，只为了心中一个小小的理想而不停地奔忙。其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曾经骄傲，也曾经气馁。但是我从未曾后悔呀，因为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我发现你那悠扬的牧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呐，一直跳跃在绿宝石似的草原上，如水晶般清澈的河水呀。我真的发现了，那歌声就像是号角，而那颗心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祖辈千回百转，历经艰险，都要重回你的身旁。为什么我身在异乡，总觉得你在不住地把我盼望。蒙古人是草原的儿子，草原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恋乡啊。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请你听我讲，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啊。我今日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回你的身旁，替你抚去那脸上的皱纹，替你驱赶那肆虐的风暴，让你昔日的笑容重新绽放。等着我呀，我天上的草原，我长生天的故乡，我的亲娘。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前文。都不讲道理，他们属于磨山派的，自成一派，跟其他人毫无牵连。咱们也曾经说过，九天玄狐下八姑有个师妹，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她授业老恩师就是磨山老母。要是在江湖绿林道提起他们师徒三人，不管是谁，脑瓜仁都疼啊！没想到这夏八姑把九紫莲花夺过去了，说什么也不给，而且转身要走。白云瑞真急了，明知惹不起也得惹，因为九紫莲花至关重要。所以云瑞脑瓜一热，噌，从屋里头跳到院里头，把双臂一伸，挡住夏八姑的去路。慢，老剑客请留步。夏八姑就一愣，那脸刷就沉起来了，眉梢挑了一挑，哼，小兔崽子，你要想干什么？张嘴就骂人。云瑞那火撞到脑门子，又把他压下去。心想他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从辈分来讲，骂我两句也无所谓。云瑞啊，赶紧就抱拳：“前辈，您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九紫莲花您可不能拿走啊。”对我们太重要了，望老剑客手下超生，您帮帮我们的忙吧，无论如何把九紫莲花给我们留下，来日方长，我们必有重谢。老剑客，我这厢有礼了。白云瑞是一躬扫地，对他毕恭毕敬。与此同时，蒋平、盖天仇、东方白等等众人全离开厅堂，到了院里头。蒋平在白云瑞身旁也一躬扫地：“老剑客耶，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老剑客，您全当帮我们的忙了，我代表开封府老少英雄向您致谢了，您看好吗？”房叔安也说话了：“
1: 哎呦，老剑客呀，我一见您这面，我给您相了个面，您就好比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呐，您是菩萨的心肠，求菩萨大发慈悲，您把那九紫莲花给我们留下就得了。”“
0: 是啊是啊，老剑客帮忙，老剑客留情。”“别说了！”夏八姑沉着脸子往后倒退了两步，鼻子眼哼了几哼啊，着急了啊？怎么这么一朵小小的莲花就这么重要啊？啊，我明白了。我听说配药治那个秃驴欧阳普中的眼睛，然后干什么呢？上

叫道：“我无求于人，更不希望别人求我。我更不像你们说的什么慈悲的心肠。我就知道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我瞅着顺眼怎么都行，我要瞅着别扭怎么的也不行。实话跟你们说吧，今天我心就别扭。我瞅你们，你都别扭，所以这九子莲花说什么我也不给，告辞了，转身要走。云瑞众人没有办法，又再一次的说好话。说着说着，夏八姑翻脸了：“你们干什么？臭不要脸！我就烦这样的人，死死的缠着，连点人格都没有啊！还是那句话，不给不给，就是不给。”话说到这儿，顶了牛了。云瑞一看呢，这种人再哀求他也没有用了。云瑞支起腰板来了：“老剑客，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说吧，什么话？”老剑客，您不以为这么做有点无理吗？众所周知，我们老少英雄到了天池，舍死忘生啊，好不容易得的九子莲花，被人从中取巧把莲花头给撅走了，现在也成了一家人了，那么这东西属于我们的，您老半截腰插一手把这东西给夺走，这不是无理吗？我们好话说了千千万，就是尊重您，尊重您的人品，尊重您的身份。如果老剑客实在不赏脸，这个你还要怎么样？我今天可要得罪了。白云瑞，哈哈哈哈哈哈！行，小猴崽子真有骨气呀。那你那言下之意，我要是不给你们九子莲花，你还想动五八超吗？还想跟我伸伸手吗？老剑客，吓死我也不敢，但是这是逼的。行了，哎，你们都听见了吧？都听见了吧？白云瑞向我挑战，我这明确表态不给，他要跟我动五八超，说什么叫我逼的，我不管这套。白云瑞啊，话说到这儿了，你伸伸手吧，我想领教领教玉面小达摩。你老师不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吗？你还有个老师风僧最菩提凌空，我不管都是谁，那边都唬人的。今儿我就想比比，你要把本剑客赢了，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说把我赢了，你那手指头，你的兵器能沾到我的衣服边儿，我就认栽，乖乖的把九子莲花给你们留下，你看怎么样？哎，白云瑞，你敢不敢？好，有骨气，大伙儿都听见了，他敢啊。白云瑞啊，咱再把这话说的清楚一点，我身手可是狠茬子，你要伤在我手里头你怎么办？我命不要了，九子莲花我也不要了。好好，是老白家的后人，既然这样，咱长话短说，说干就干，在场的人给做个见证人。猴崽子，你伸手吧。白云瑞到了现在无话可说了，闪掉外衣往下一推，伸手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拽出来了，跟人家伸手不敢持手空拳呢。方叔安急的，狼叔啊，是不是再通融一步？说啊，他无话可说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可也是。

0: 欠揍。不过，您这两下子也赢不了他，不见得。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吧。老白家的人性骄气傲，现在的白云瑞也豁出一头去了，因此一顺刀是直奔九天玄狐，唰这一刀就砍下来了。再找九天玄狐踪迹不见，云瑞大吃了一惊，人哪去了？正在这时，听那正房的房顶上有人笑，这笑声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小兔崽子，你发什么愣啊？老剑客在这儿呢啊！众人顺声音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爷爷跑到房顶上去了。再看九天玄狐一个跟头又跳下来，是直奔白云瑞，大袍子一甩，探出双指抠白云瑞的眼睛。云瑞扑着脑袋往旁边一闪，紧跟着下巴骨就倒进去了，使了一招叫乌龙探掌，抓云瑞的前心。白云瑞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坐，啊，出去八尺多远。虽然这下没掏着，但是下巴骨的中指正好抠到衣服边上，咔嚓的一声，把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云瑞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好快的掌法呀，我要多加谨慎。二次往里进攻，抡刀便砍，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也就几个照面，白云瑞干脆伸不上手，叨了半天叨不着。就见下巴骨肉肉肉肉肉在云瑞头顶上来回直旋呢，简直就是个飞人。那边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听他的绰号九天玄狐，一道白光挨着一道白光，云瑞干脆沾不着人家的边儿，这仗还能打吗？就见下巴骨一边飞着一边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兔崽子砍呐，扎呀，来呀！云瑞急的是满头大汗，让人家转的眼花缭乱，天旋地转一般，云瑞要摔跟头。就在这时，下巴骨冷不丁的出现在云瑞的背后，把左掌往上一探，小兔崽子，你给我在这吧！伸出仨手指头掐云瑞的后脖子，真给掐上，脖筋就得断。白云瑞是躲闪不及了。云瑞一闭眼，心说话完了，完了，我也不后悔。男子汉大丈夫，宁愿这么死，也不委曲求全。两旁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蒋平蹲地上把眼闭上，房叔安之拉鼻儿一闷，其他的人甩脸闭眼不看了。心说白云瑞肯定得完，哪知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飞来一块墨玉飞黄石。这石头才打的这准呢，正好打到九天玄狐下巴骨手腕子上头，分量加重，劲儿十足。这下削的这个狠呢，把下巴骨打的一甩手腕子，哎呦呦！就在这迟愣之间，云瑞打电步跳出圈外，结果这条命啊保住了。其他的人不知发生什么事了， 全睁大眼睛仔细观看。夏八姑甩着手腕子一看呢，起了个紫包。咱甭管他功夫多大，他也是个人呐。他用手捂着这伤口，什么人？正在这时，墙上唰跳下一个人来，好像四两棉花落在油盆里，声息皆无啊。这人未曾说话，先哼哼上来。那个王八绿悄悄的伤心来了。房叔安一看，哎呦，我干老来了，除了我干老哪有这么大本事，爹，我亲爹你可来了。你蒋平也过来，梁子是你，三哥，三哥你来了，你来了。我来了，迟来了一步，让大家当心了。白云瑞一看是三哥徐良，赶紧拎刀跳过来了。三哥，是您把我救了。
1: 谈不到，扔块石头子儿算得了什么呢？哎呀，我晚来了一步，不过大伙儿放心吧，我来了事情就好办了。
0: 那也不是徐良说大话，说他来了事就好办，这话里头有话。徐良可不是这意思，是我能耐大，我一来了夏八姑不成问题，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现在还不理解，单说徐良怎么赶到这家的，怎么那么巧呢？有原因的。自从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出蒋平一行九人离开开封府，赶奔九江府天池去找九子莲花，走了之后啊，是烟空信秒啊，把家里的人都急死了。你看徐良是个绵软性子，但是心里头他着急啊。徐良鼻子眼儿嘴里全起泡了，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啊，一天早晚数次赶到病房去看欧阳老剑客。一瞅欧阳普中啊，那脑袋一天比一天大，两只眼睛一天比一天肿，这还得说有妙手回春江天达江老剑客在这护理，天天给吃顶药顶着，不见早交代了，老少英雄愁坏了。这天包大人来了，包大人一看就皱了眉了，问徐良怎么蒋平云瑞还不回来。相爷不用问，正是遇上棘手的事情了。本阁也是这么想的，梁子你看应该怎么办呢？相爷，我正想跟您老人家商议商议，我打算去一趟找找他们，要得了九子莲花当然更好，实在得不到我可助他们一臂之力。 好吧，梁子你现在就起身赶奔九江府去找云瑞，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徐良领命之后这才起身呢，叫他光棍老哥一个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九江府。等进了九江啊，徐良傻眼了，这九江府也不小啊，十几万户人家呀，几十万人口，要想在这儿找蒋平和白云瑞的下落哪儿找去。头一步徐良到了官府，寻思他们要备了案，这事就好办了，起码有住处。到九江府的府衙一打听，这时候不知道，根本没来备案。徐良看这怎么办呢，找了一处王家老店，包两间房他住下。老心儿一琢磨，天池大概都知道，我到天池那打听打听，不就心里有数了吗？

0: 了明白人，问明白道路，还雇了个向导，把他领到天池。到这一看，没人，什么天池荒无人迹，人家都不来。就这向导，你不多给银子，人家也不敢冒险来。但是谁也找不着，这徐良就问这个向导，说前些日子来了一伙人，到这天池来，你知道吗？向导说好像听说过，干什么来不知道。你想这事儿保密，这向导怎么能知道呢？徐良跑了一大天，毫无线索，把老七儿给愁的，心说本来家里人就等着呢，我这一来再没信儿，包的人就更着急了。这都是小事儿，欧阳老剑客这命恐怕就救不了了。眼看天黑了，徐良回店房了。一进店房，伙计过来了。哎，大爷，您是姓徐吗？
1: 嗯，对呀、啊。什么事情？
0: 我竖个嘴说，您别生气，别怪我。
1: 你说吧，
0: 您是不是江湖人称白眉大侠徐良啊？
1: 啊，正是我。
0: 哎呀，失敬失敬。那会儿您一进店房，我这瞅着眼熟，因为什么？您这个白眼眉为忌。但是您呢，把那帽子紧往下拽，似漏非漏，我没看准。幸亏来个人找您，这说起话来，我才知道是您。什么人找我？啊，我就为这事儿啊，来了个老头。
2: 哎呦呵，这老头个儿不高，胡子可真长，那胡子都当啷到地。
0: 这老头挺有意思的。到我们店房就找您，我们说您出去了。他说那人姓徐，叫徐良，就是江湖人称白眉大侠的。他这一提，我们这才知道。老头就在这等您，左等您也没回来，右等也没回来。后来老头着急了，借了笔和纸，给您写了封信。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把这信呢，亲手交给您。
1: 哦，信在何处？
0: 在这儿，给您。徐良接过来了，没等看信，徐良就问：“
1: 那个老头姓什么叫什么？”他没说，我们也不敢问，就这么的匆匆忙忙他就走了。
0: 徐良转身回到屋里一琢磨，谁呢？哎，别胡猜了，看看信不就知道了吗？他赶紧把信打开了。那上的很简短的几句话，上写：“提醒小徐良，不必乱奔忙，速到白家庄见面知端详。”就这么四句话，告诉徐良别瞎跑，快赶奔白家庄见着面，你就知道一切了。落款是深山一野叟。徐良就大吃一惊。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
7: 说的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白眉大侠徐良来到九江府找白云瑞和蒋平，找了一天一无所获，结果王家店的伙计给他送了个纸条，上面写着几句话，提醒小徐良不必乱奔忙，速到白家庄见面之端详，落款是深山一野叟。徐良看了几遍，琢磨半天，看来这个人是好心，叫我赶奔白家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谁呢？深山一野叟。那深山的老头多了，不知道是张三李四。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主肯定是个知情人。好吧，老心一琢磨，事不宜迟啊，连夜我也得赶到白家庄。想到这儿，徐良连饭都没吃，把那伙计给找来了，问那伙计，你再说一说那个老头长得什么样。
2: 那老头啊，比咱们都矮着一头还多，个儿不太高，五短身材，挺精神，多少有点小肚，就那胡子特殊，刷白刷白的胡子，长可拖地。他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0: 哎呀，那听不清，反正字正腔圆，他说话我都懂，究竟是哪儿的人，看不出来。
2: 那好吧，我再问你点事情，你们这附近有个白家庄吗？
0: 白家庄，哎，好像听说过白家。哎，知道了，
2: 您出了这个东关呢，往西边走，西边有个地名叫西山，下了西山有山包，再过了山包，那个山里边有庄的，好像就叫白家庄。
0: 你能不能给我画个地图，怎么走合适？
2: 那行那行。
0: 这伙计知道他是徐良，愿意帮忙，给画了张图，又详细做了解释，徐良做的心里有数了，带好应用之物，这就起身。
2: 我侠客爷，天都快黑了，您到那儿就得半夜，您着什么急？还没吃饭呢。不必了，我有急事。
0: 伙计给包了个包，里边带着芝麻火烧，夹着牛肉，另外还给包了点其他的吃喝，装了一瓶酒。
2: 我侠客爷，您拿着吧，路上好用。多谢多谢。
0: 徐良给扔了块银子，也没计较还找多少钱，剩下都给小费了，往白布囊之中一装，按着那张图起身赶奔西山白家庄。
2: 徐良的经验够多丰富，要说找个地方并不困难，尽管没来过，翻山越岭，施展陆地飞行术，不到定更天就来到白家庄。哎呀，一看是这地儿，但一想到白家庄找谁家？找那白胡子老头，他住的谁家呀？叫什么名啊？不清楚。
0: 老心儿又一想，算了，先进庄子再说吧。迈步他进了庄子了，那个年月又没有电灯，晚上更没有电视，什么热闹也没有，老百姓干什么呢？掌灯不久就睡觉，因此这座山庄一片漆黑。徐良从东头走到西头，从南街转到北街，能挨着门去砸吗？挨着门去问吗？不可能。
2: 哪儿找去？徐良鼻子尖就冒汗了。后来站到十字街，他正瞎琢磨呢，肩头上有人拍。
0: 胖不大的，有点小将军肚，
2: 红扑扑一张娃娃脸儿，眉毛刷白。
0: 他跟徐良这白可不一样，徐良小时候就白眉，这老头是老的，一目虚然，飘洒于地，条条透风，根根肉肉，好看。不知道先挂的假胡子呢，
2: 这古人特别爱惜胡须，有的留胡子，有的不留。这老头的胡子长得就好，笑呵呵的，跟小寿星老差不多少。徐良一看，赶紧躬身施礼：“
1: 嗯，您就是圣沙一野叟。”哎，对了对了，哈哈哈哈！徐良啊，让你久等了，没说他。老人家，你找我？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没看吗？山村人早都睡了。你跟我来吧。
2: 徐良跟着他，出了白家庄，来到郊外一片树林。老头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没人，请坐吧。两个人席地而坐。借着星光还能辨认五官，徐良这才问：“
1: 请问老人家乡下何处，尊姓大名？”“
2: 哈哈，好啊，咱是自家人，我也不必隐瞒了。你别看那字条上没写，现在瞒着没必要了。我在江湖上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滔天换日，妙手神拿。我姓于，我叫于剑飞呀。”
0: 哎呦！徐良一听，谁不知道滔天换日、妙手神拿呀？号称江湖第一滔，那手法那个快呀！老心赶紧站起来，收拾衣服，跪倒在地，往上叩头。
1: 闹了半天，这老前辈，我跟老前辈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老剑客用手相搀，让徐良再次坐下。徐良面前这于剑飞，徐良心里就犯了嘀咕了。他听老师古云飞和梅良祖跟他说过，这于剑飞什么人呢？他是莲花门的。跟飞云道长郭昌达是亲师兄弟儿。
1: 哎呀，他露面为什么呢？
2: 徐良就预感到不妙，是否是郭昌达闻着风了，把他派出来了，刺探我们的行动？莫非也为九紫莲花而来吗？但是看表情举动又不像，徐良这心里就犯嘀咕。这老鱼头挺聪明，看出来了。徐三将军，你对我产生怀疑了吗？
1: 啊，没有。
2: 你没说实话。是，我是郭昌达的师弟，他是我师兄，我是正根正派莲花门的人。但徐三将军，莲花门的人多了，成千上万，难道说都是坏人吗？不见得，就是那几个不孝之徒，一个鱼角的满国星啊，大多数莲花派的人还是好人呢，我就是其中之一。别看我师兄是郭昌达，我们俩人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他的为人处事我看不惯，因此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可千万别对我产生怀疑，把我们两个人混为一谈。
1: 老前辈，您这一说我就放了心了。

0: 刚才的确我是有点顾忌，哎，情有可原呐、啊。事情怕翻个，轮到我头上，我也得这么想。只要你对我不怀疑了，就好办事。请问老前辈，您怎么来到这个地方？咱是自家人，我非常喜欢你，有什么我绝不隐瞒。郭昌达立了八王擂，撒了300多份请帖，请的人老了，我是他师弟，当然也得请着我了。不过我不爱来，有意拖延，晚来了不少日子。到那之后，正赶上你们双方擂台休息，我一打听为什么歇着呢，他们说了，欧阳普中得了眼疾，现在打不了擂了，故此暂时罢擂，说多攒福擂，那有待以后商议。我是在这个节骨眼儿赶到莲花观。徐良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们开封府的人有点风吹草动，莲花观的人不见得不清楚。听说欧阳普中要想治他的眼睛，必须得有九紫莲花，那个妙手回春江天达给出的主意。你们有一部分人赶奔九江天池来取九紫莲花，有这事儿吧？
1: 有啊。
0: 是啊，我那师兄也知道信儿了，特派我来探看虚实，我为这来的。那换句话说，你们得九紫莲花，我也想得，你们为给欧阳普中治眼睛，我为破坏你们的事儿，把九紫莲花夺到莲花观，让欧阳普中早点死。我说的最清楚不过了吧？可是我到这儿之后，你们开封府来的人，蒋平、白云瑞、房叔安等所作所为，我是了如指掌，我可没给破坏呀、啊。但是我也没给帮忙。后来我盘算了多时，我觉着我应该怎么办，我就这么一走，觉着不太合适。对于郭昌达来说，我100个不赞成，他摆这擂就这么干，我是双手反对。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他是我师兄啊，现在木已成舟，难以挽回。我想给开封府的办点事儿，但是我跟开封府的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何苦多此一举呢？最后我一想，把你两家抛开，我听说那九紫莲花那东西是宝贝，落在谁手里头也价值连城，干脆我拿着得了。就这么样，我把九紫莲花拿到手里头了。徐良一听，是什么？九紫莲花在他手呢？怎么可能呢？老心儿一拨了脑袋，有些不太相信的样子。徐良啊，你以为我骗你吗？
1: 多少有一点。
0: 不奇怪，不奇怪呀。这就是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我把话说清楚了，你就不感到奇怪了。你忘了我的绰号了，偷天换日妙手神拿呀，我惦记的东西还弄不到手吗？你看着那院没？那院主人叫东方白，东方白有一儿一女，儿子叫东方云豹，女儿叫东方云鹰。提东方白你不清楚，提他几个哥哥你太知道了。 他的大堂兄就是福地君王东方亮，二堂兄福地太岁东方明，三堂兄紫面天王东方青，他叫东方白，亲叔白弟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
0: 对呀、啊，你到南阳府屯子，这还不清楚吗？但是这东方白跟他那几个堂兄截然不同，这人还不错，你不要给他们混为一谈，就像我跟郭昌达不能混为一谈差不多。但是那个人也有私心，因为这些事儿我都清楚啊。要说翻江书、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

0: 张豹、马龙关系不错呀，相处多年了，一旦失去能不难过吗？他敢断定对面这老头绝不说谎话。徐良擦了擦眼泪，哎呀，真没想到，哎，你听我往下说，可这也算不了什么，这就是前敌，跟打仗没什么区别。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打仗哪有没死人的时候，是不是呢？这事儿就接过去。那不管怎么说，后来蒋平、白云瑞也不怎么的认识了盖天仇，还认识了龙女盖飞侠，到盖家庄借来戏龙珠，还给你报个喜信儿，你那个兄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定了亲了，跟龙女盖飞侠连了姻了，就这么的两家同心协力斩孽龙，取九子莲花。结果乐得有点过分了，这九子莲花被人从中取巧给拿走了，光剩下个杆儿。为这件事情，蒋平跟房叔安还闹翻了。后来蒋平把房叔安撤俩嘴巴子，把他给撵走了。要说你这干儿子方的脑袋也有两下子，哎，就找到这个白家庄，到了东方白的家里头了。现在九子莲花就在东方白家里头，落到他女儿东方玉英手了。因为呢，东方家答应给夏八姑，也就是给他女儿东方云英的老师了，这夏八姑也想用九子莲配药，配长生不老药，没说嘛，这玩意儿是宝贝，给谁都有用。就这么的，白云瑞他们也来了。我告诉你啊，现在群雄汇集全在东方白家呢，就为九子莲花呀，双方是针锋相对呀。就在他们忙不迭的时候，我乘虚而入，打开箱子偷天换日，把九子莲花我偷到手了，给割了个假的，就是普通的莲花。现在他们空欢喜一场，谁都没真的，真的在我腰呢，这你相信吗？原来是这么回事。拿出来你看看。说着话再看，深山野叟偷天换日，于剑飞于老剑客从白布囊之中取出衣物，把绸子打开往前一递，哎呀，这是清香扑鼻呀、啊！一闻着这是味儿，走五关通七窍，甭提多舒服了。徐良双手接过来，老强辈，这一说落到你手里头了。是啊，刚才我没说吗？我跟你们两家都没什么关系，郭昌达我反对，跟你们没交情，我打算把这东西拿回我家去。倘若找着方子配出长生不老药，我先吃，死不了那有多好，但我觉着那么做有点缺德，那叫乘人之危，因此呢我犹豫不定。徐三将军，今儿个遇上你了，咱爷儿俩投缘，我特别特地喜欢你，愿意交个朋友，把这九子莲花给你了。徐良真没想到，老心儿二次站起来，趴在地上磕响头，多谢老剑客，多谢老剑客，多谢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你折杀我的阳寿，这又不是我的东西，我偷来的，现在物归原主。徐良啊，交给你了，你可别丢了，你要丢了欧阳普中肯定是活不成了。
1: 我知道。
0: 徐良包好了揣到怀里头。老仙儿心说，这比命还重要啊，真要丢了我抹脖子，我一点活路都没了，怎么感谢于老剑客呢？这徐良拉着他的手，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梁子，现在我算功德圆满，我该。

该办的事我办完了，我也不回莲花观了。将来郭昌达要活着责怪我再说，我也不怕他，是不是呢？你马上赶奔白家庄东方白他们家，快去，那儿要出事儿，双方顶了牛了。徐良点了点头。嗯，请问哪一家？往前走，看着那个高墙没有？你一看就看出来，就那院里头现在正发生争斗，我刚才就从那儿来。不过你可要多加谨慎呐、啊、多谢老人家。老人家，我看这样吧，您不要走，等我把事情解决完了，咱们一起回东京，我给你介绍介绍包德仁。包德仁可好了，欧阳普宗老将可得眼睛要好了，还得当面致谢。哎，不别不别，没用没用没用，我这人孤僻惯了，爱独往独来，人一多了我还没话了。徐三将军，最好别让别人看见，一看你诸多不便。你看那是谁？徐良一回头，没人。再回头，于建飞老剑可是踪迹不见。哎呀，徐良一看，真高人也，想到这不敢耽搁了，转身奔东方白的家，飞身行上墙。这墙真隔音呢，到了墙上往下一看，好家伙，底下正交手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战九天玄狐下八姑。徐良看得清清楚楚，叭叭叭一伸手，白云瑞白给呀，眼看要出危险，逼得徐良没办法，这才打出墨玉飞黄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

0: 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0: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1: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

0: 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

0: 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10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 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啊。

0: 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1: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2: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3: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5: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些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9: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8: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8: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3: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2: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

0: 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5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6: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到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四溅，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酿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是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示，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 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

0: 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呢，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主持人。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

0: 实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3: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4: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5: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4: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6: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7: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4: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

0: 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2: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

0: 山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5: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

0: 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1: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2: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0: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4: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6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1: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0: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猪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场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场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场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3: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

0: 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货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这个行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4: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3: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3: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6: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3: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

0: 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1: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2: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0: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4: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8: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呢，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4: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

0: 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1: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0: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啊，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音图案、音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 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3: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0: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3: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它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0: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了。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3: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 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0: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3: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从而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啊，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0: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到底该怎么避险？洪水过后，即便是未开封的瓶装水，如果被泡了，为什么也不建议您继续喝呢？相关的更多实用信息，欢迎各位关注稍后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蕊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踏上一条举世闻名的古都脊梁，它就是北京的中轴线。这条全长7.8公里的世界遗产大道，南端的起点就是一座承载着家国永安美好期盼的古老城门——永定门。这里有600年的建筑故事，藏着古人的城市智慧，也见证北京城的新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呀，我们要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我们一起走进永定门，去读懂中轴线南大门的秘密。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5000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一集，永定门。

0: 北京城有一条贯穿南北的线，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演变，从最南端的永定门开始，一路向北，到达钟楼，共7.8公里长。这条线就是北京的中轴线。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生活在北京的小学生晶晶听到了这个消息，很是兴奋，缠着爷爷带他走一趟中轴线，听爷爷讲中轴线上的故事。这不，爷俩准备从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出发，一路往北走。
1: 爷爷爷爷，快看，天上有一群鸽子在飞。
2: 哼，听到了听到了，不用看，光听声音呢，就知道这是一大群鸽子。爷爷从小就喜欢这个声音。
0: 鸽子是和平安宁的象征，也是深受老北京人喜爱的宠物鸟。在空气清新的早晨或傍晚，北京南二环永定门附近养鸽子的人会放飞宠物鸽，任由它们在天空中自在翱翔，悦耳动听的歌哨声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此刻，爷俩来到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1: 爷爷，这里为什么叫永定门啊？
2: 永定门，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城门。永定，永定就是取永远安定的意思。关于北京城的城市格局，老北京人嘴里啊会经常念到一句俗语，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九加七再加四，北京老城啊一共就有20座城门，永定门就在外七当中，处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是北京外城城墙的正门，也是北京外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
0: 这里九指的是内城的9座城门，分别是正阳门、阜成门、西直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安定门。外七是指外城的7座城门，分别是永定门、右安门、左安门、广渠门、广安门、西便门和东便门。皇城四则是指皇城的4座城门，分别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永定门最初在明代嘉靖32年，也就是1553年修建的，距今快600年了。城楼分上下2层，一开始叫正阳外门，10年后才重新确定叫永定门。
1: 爷爷，永定门城楼真高大，他头上的帽子可真有特点。
2: 哼哼，这个帽子啊叫重檐歇山顶。什么是重檐呢？重啊就是重复的意思，檐呢就是屋檐的意思。重檐就是在原本的歇山顶下方又设计了2层檐、3层檐。什么是歇山呢？歇山呐，以前也叫九脊顶。九脊指的是屋顶上有9条屋脊，从外面看，是由正脊向2侧延伸，分出了4条呛脊。呛脊在顺滑的向屋檐延伸的过程中啊，在半腰的地方折了一下，这样啊就像是呛脊向屋檐延伸时歇了歇脚，再继续延伸，就又多出来了4条垂脊。 这一条正脊、四条呛脊以及四条垂脊加起来就是九条脊，所以呀、叫九脊鼎。而这歇上一歇呢，也让它得到了歇山顶这个名字。
0: 永定门城楼高26米，宽约24米，深约10.5米。它的屋顶是重檐歇山顶，这是古代建筑中非常高级的一种形式。除了歇山顶，你还可以在北京看到五殿顶、攒尖顶、映山顶、悬山顶、卷棚顶等不同屋顶的古代建筑，有单檐的，有重檐的，各式各样。不仅如此，有的房梁上面还有彩画，屋顶上面的瓦片也有黄色、绿色、黑色等不同的颜色。
1: 爷爷，您累了吧？咱们坐下来歇一会儿。
2: 嗯，这中轴线呐、有7.8公里长呢，一下子走完可不容易。既然你想听故事，咱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慢慢的走，我也好好给你讲。
1: 太好了，爷爷。永定门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来回走人吗？
2: 永定门呐、和其他门一样，首先是供人们进出行走的。不过最初建造永定门是为了保卫北京城的安全，除了城门本身，还建造了瓮城和箭楼，上面有把守的士兵，甚至还布置了枪炮火力呢。
0: 永定门是北京城的南大门，明清时期从南面来的人都要经过这里进城，于是这里也就成了安全检查的重要关卡。
3: 卖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了呀的香椿娃嗦来好酒菜。
0: 永定门外曾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农民们种植蔬菜，每天要把新鲜的蔬菜运到城里卖。在明清时期，城门的开关都是要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的，不能随便出入，而且还要接受守门士兵的仔细盘查才能放行。对于普通进城的人来说，必须等到天亮正式开门才能进去，而种菜的农民们经常起早贪黑地往里运送蔬菜，守城的人也知道城里人想吃新鲜的，于是就给农民们一些特殊的方便。
2: 老北京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叫西红门的萝卜叫城门，是说呀，永定门外的西红门村种的萝卜特别好，相比别处的萝卜要更脆更甜，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欢迎。民国时期，北京叫北平，市长袁良吃了西红门的萝卜以后啊，一再的竖大拇指，让西红门的萝卜名声更大了。每年秋冬季节天还不亮，别人都乖乖地站在永定门外等开门，西红门村的村民呐、挑着萝卜就来叫门了。西红门送萝卜的，开门！这声吆喝特别管用，守城的士兵隔着门缝看清楚了，赶紧把门打开给他们放行。
1: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把芝麻开门换成西红门送萝卜的门就开了。爷爷，大白萝卜真能比翠梨还好吃吗？说得我都流口水了。
0: 北京城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永定门是在以前的地址上根据历史记载和各种测绘影像资料仿照清代乾隆年间的样式复建的。本着修复如旧的原则，城墙所用的城砖中还特别选用了100多块200多年前的老城砖。
1: 爷爷，永定门外的路边怎么有个柱子？
2: 那叫烟堆儿，燕山的燕，也叫烟堆儿。

0: 烟火的烟。最初啊是一对儿，现在留下了一个，在古代是当烽火台使用的，可以点火发出军情警报呢。
1: 烟堆儿，据说最早建于元朝，清代时乾隆皇帝在那里立了一个石碑，碑文上记叙了古城北京的历史。在古人眼里，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南方属于火，所以有人认为起烽火台作用的烟堆儿跟火有关，建在城南最合适不过了。
2: 原来这个烟堆儿也有故事啊。
0: 永定门的故事还多着呢，今天呢可是讲不完，走，咱们继续往前走。
2: 好嘞，出发喽。
1: 北京的中轴线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中轴线上每一处重要的遗产建筑都有它自己的故事。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董子飞。今天我想要为大家报道的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全国第一所少先队手拉手展示馆。它是我们学校少先队手拉手互助活动的家。在手拉手展示馆里，我们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伙伴互相通信，互相学习，手拉着手一起成长。小朋友，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特别的活动呢？欢迎你分享给大家哦。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呢，请你听第13集《楼兰美女》的上集。
13: 张璐和小琪一路追寻张骞的足迹，这一站来到了罗布泊。望着无穷无尽的沙子，小琪很是困惑。
14: 哦，哥，罗布泊这里却是沙漠，可泊这个字不是湖的意思吗？
15: 罗布泊在过去就是巨大的咸水湖，那时候湖面至少有10000多平方公里呢。
14: 这么大的湖，那会是什么样子啊？
15: 2000多年前，罗布泊旁还有神秘的楼兰古国。
6: 你们是不是又想穿越去古代？
15: 科科，楼兰美女可是很著名的。
14: 我们科科才是美女，比楼兰美女还漂亮。
13: 其实，楼兰不仅仅有美女，还有宽阔的大街、鳞次栉比的西域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街道。这不，张骞一行人刚一走进楼兰国城门，就被楼兰国的繁荣所吸引。唐义父进入一家店铺时，脑袋砰的一下撞上了一片圆圆的盾牌大小的半透明圆片。
16: 小伙子，看你在这儿站半天了，想买点什么呀？
15: 老板，这是什么呀？看着像玉又像骨头。
16: 哈哈哈，这是城外罗布泊大鱼的鳞片呢。
15: 鱼的鳞片？这么大？
16: 这些鳞片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这种大鱼我也没亲眼见过。
17: 城外的大湖叫罗布泊，我来西域这么久，头一次见到罗布泊这么大的咸水湖，想不到湖中物产如此丰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16: 哎呀，附近各国都来我们这儿买水产，自然也会把各国的好东西带过来。我看您二位也是外国来的吧，来自哪儿啊？
17: 我们来自东边的大汉帝国，如果能打通西域商路，那么大汉的丝绸和瓷器也会出现在楼兰。
16: 我听说过丝绸，那可是比云霞还要美，比羽毛还要精，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绝品衣料啊。我们这里的姑娘出嫁的时候要能有一件，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说到姑娘出嫁，这就赶上了
18: 啊。各位朋友，我家今天办喜事，其实都来我家捧场喝喜酒啊。
15: 哎，恭喜恭喜。请问在哪可以喝喜酒啊？
19: 太好了。
18: 我看两位像是从外国来的吧，请两位务必赏光跟我们走吧。
15: 大人，走吧，我们也去看看热闹。
3: 这，新婚的人如果能够得到外宾的祝福，就会生活美满。
17: 那就叨扰老人家了。我也正想借此机会，看一看楼兰这边的风俗人情。
15: 大人，这真是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塔娜和小班。哎，这俩孩子跑哪儿去了？
19: 您来看看我的
20: 这个。
21: 难怪唐义父找不到他们。

0: 真可惜，我觉得她挺漂亮的，她比刚才那个少一朵。
1: 是啊，
2: 大叔，大家为什么要给姐姐们插花呀？
3: 这是楼兰赶大集市才有的比美大赛呀，每位参赛姑娘都要展示一项技艺，让人家看看人美才艺更美，谁要表示认可姑娘，就往花瓶里插入一枝花。
2: 哎，塔娜姐，这种比美大赛你也可以参加呀。
4: 才艺，我可以表演舞蹈啊。
5: 塔娜果然带着小骆驼一起登上了台，塔娜做一个舞蹈动作，小骆驼也做一个相应的舞蹈动作，配合他跳舞。只见小骆驼一会儿伸出蹄子，一会儿摇晃脑袋，一会儿直立起来，人们全都看呆了，时不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候，一辆漂亮的带棚马车在彩棚外停了下来。
6: 停车。
7: 您有什么吩咐？
6: 今天的比美大赛怎么会这么吵？你去看看。
7: 是。这是谁？
6: 哦，
8: 太漂亮了！
7: 主人，我把他们请来了。这位塔娜姑娘是本次比美大赛的第一名。
6: 啊，欢迎你们到楼兰来。塔娜姑娘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这么出色，竟然比美取得第一，真是了不起呀！我想请你们到我家去，可以吗？
4: 姐姐，你这么漂亮，如果参加比赛，第一名就是你的了。
6: 我能叫你塔娜妹妹吗？上来坐我身边吧，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好吗？
4: 太好了，小班，我们这就去吧。
2: 这位姐姐的马车真精致，能让我看看马车的构造吗？
7: 这辆马车不算什么，喜欢构造精巧的木制品吗？我们那里多的是。
2: 那就快走吧。
5: 这天，塔娜和小班被神秘的楼兰姑娘邀请到家里做客。那边，唐义父和张谦在宴会上也十分尽兴，他们还听一个商人说起了罗布泊大湖中心的神鱼岛。这个岛出产各种稀有的咸水湖特产及药材，但每年只有这个时间对外开放几天，抑制不住对神鱼岛的向往。张谦决定明早和这位商人一同前往。前脚刚和这位商人挥手告别，后脚张谦、唐义父就被神秘楼兰姑娘的侍从接进了一个雄伟的院子。其实这位神秘的姑娘就是楼兰公主。
9: 张大人，
4: 张大人，
9: 张大哥，
2: 你们终于到了，我们早就等急了。
10: 是谁请你们在这里做客啊？
4: 是楼兰的公主殿下。
10: 楼兰公主，
6: 您就是大汉特使张谦大人吧？帝国很荣幸迎接您的到来。
11: 公主殿下，承蒙盛情邀请，张谦倍感荣幸。
5: 宴会的酒席上，塔娜绘声绘色地讲着沿途的经历，楼兰公主听得十分认真，神情之中竟有一丝难以遮掩的羡慕。于是公主和张谦约定乔装成普通楼兰姑娘扎丽，明日一同乘船去罗布泊。第二日，张谦的船驶出码头不久，一条小船鬼鬼祟祟地尾随其后，猫腰趴在船头的竟是马匪靖鹿晗。
12: 快点快点，别被他们甩掉了，划得那么慢，要你们两个有什么用？
13: 好大的鸟啊，射下一只下来烤着吃，一顿都吃不完。
14: 我们从昨晚忙活到现在还没顾上吃东西呢。
12: 你们两个就知道吃。
14: 大哥，您剑法那么好，射只鸟下来怎么烤着吃？
12: 好吧，那我就露一手剑法给你们看。

0: 谁干的？
1: 谁忍心伤害这么美丽的鸟？
2: 大哥射中了！
3: 又是这三个麻匪。
4: 莎莉姑娘，罗布泊是否归楼兰统辖？
1: 楼兰国民可以在罗布泊湖中打鱼，但罗布泊另有领主，可是打鱼要经过领主的同意才行。
3: 我听说在这个季节，罗布泊是不让捕猎水禽的，现在怎么会没有人管呢？
5: 说话间，只见一只由水豚鱼拉动的小船如飞一般向这边驶来，小船的船头站着一位相貌英俊、神态从容的年轻人。
4: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罗布泊的水禽在这个季节要产蛋孵卵，所以禁止捕杀，你们不知道吗？
6: 看这小子这威势，显然不是一般人。
7: 什么产蛋孵卵？蛋在哪儿？弄几个吃吃。
6: 你快闭嘴！
8: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们这么多？
9: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2: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2: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2: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0: 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啊，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 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0: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 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1: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14: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10: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
18: 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9: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0: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1: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3: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3: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2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15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根据规划，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5: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2: 15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15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5: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

0: 社保共护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6: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5: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1: 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

0: 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广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预计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晚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浙江福建部分地区11号起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12号起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有强降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也可能受到台风影响。记者今天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9点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今天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止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今天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部分区域供水受到影响。住房城乡建设部调派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华南基地广州支援贵港应急供水，并派出国家供水水质监测中心2名专家赴现场提供技术支持。今天13点，水质检测合格，应急制水车开始向居民供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线上线下零售互促融合发展，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实体零售从商品运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将强化消费者服务体验，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创新全渠道零售、即时零售、线上引流加线下成交等模式。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

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波士顿体育场打响，摩洛哥队对阵法国队，这是两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在淘汰赛遭遇。此刻提示。 今天18点06分，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14点到7月12号8点，天津市有大到暴雨，其中冀中区、宝坻区、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天津市防汛决定于今天18点15分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今天也就是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石，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是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这个时候呢这个剩的水呢它就送了那个层，那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子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呢？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尤其它的持水力这个毛细管的吸附力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字的计算也能算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在 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2: 嗯，
1: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质流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2: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

0: 范围，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就是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哎，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也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地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那个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是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次生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的很更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带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的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应力就会加大。那之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或者这个坡地植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断裂结层这个结构节力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一些无济于事。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当地老乡说这是我们的保佑树，这是我们的神树。什么原因呢？因为可能在历史的这种滑坡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得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得比较深，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

0: 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洞，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于大面积的花岗岩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哎。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哈、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啊，就说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了一种这种滑坡啊泥石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怎么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则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那个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点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就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它这个就是连着利益持续的时间呢，慢慢的下。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一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区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的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角的地方呢，它的浸泡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次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际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0: 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说你不是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这个水分就会蒸发。

0: 的很多，孔隙呢也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哎，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
1: 嗯。
0: 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降雨，它就瞬间就冲前，那么一下子由水的啊、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
1: 嗯，
0: 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这个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哎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分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
1: 嗯，
0: 就会这些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这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降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啊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节后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啊，观察被一些危岩体啊这些经常滑坡泥石流造成道路阻塞的地方呢就去呢啊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对这种干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有一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一定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啊岩石啊风花壳，甚至一些曾经已经滑坡过的一个滑坡面，

0: 筷子的筷子呢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哎，往往呢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状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踢的筷子的运动，哎，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迅猛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呢主要是流，那么你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呢，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种塑性的，哎，这么一种哎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那些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种类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了，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顶旱，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节节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谷又变成泥石流，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哦只看到一个滑坡，即使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截断了。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体呢，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那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全部连接起来的灾害链。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我们就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的周围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这个滑坡的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丹霞地貌，因为丹霞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崖坡、赤底丹崖。这个都是垂直的，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有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的小石子就愣愣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落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离靠。
1: 是的，
0: 不要在那边晃，晃晃在那。这个风景很好，我停下车了，
1: 拍
0: 拍
1: 照是吧？
0: 都是不对的。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碎屑什么。

0: 都往前走。等他来到河谷的时候，你别说哦，我的河谷的城那个粮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粮、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
1: 嗯，
0: 都是不对的，
2: 嗯，
0: 老早那离开，哎，其实你是来到生冷的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哎，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嗯，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2: 嗯嗯嗯，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哎，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其实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
2: 嗯，
0: 哎，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一点这个岸两边那些树叶子、泥沙等等。
2: 是，
0: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哎，我们如果你们定量的说，就比如少于5%/10%或者多少。
2: 嗯，
0: 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半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这些的，甚至土很多很多。
2: 嗯，
0: 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
2: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砂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季节性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所谓的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皮很薄，
2: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质很多，形成了一种快速流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山洪的洪水啊，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2: 是
0: 因为它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2: 嗯，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哎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了，
2: 嗯，
0: 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好啊！你还那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
2: 嗯，
0: 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看走了。
2: 是，
0: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
2: 嗯，
0: 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我们就是很粗的柳树呢，
2: 嗯，
0: 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2: 哎呦，
0: 啊，你想想那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隙，
2: 嗯，
0: 那你怎么裹挟的很快？
2: 嗯，
0: 很多树嘛都是连树，有的连根头就给拔掉了。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
2: 嗯，
0: 能不能躲过？
2: 嗯，
0: 那也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2: 是的，
0: 就是尽量向两边跑得越好。
2: 嗯，
0: 啊，往高处跑。
2: 嗯，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哦，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
2: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它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2: 是，
0: 也就是它是指数增长的，
2: 嗯，
0: 就是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动量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动量也大。
2: 嗯，
0: 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山洪有没有？这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跟你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它就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

0: 达到两三栋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的一定很波动，有一点流失，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失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大，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1: 嗯嗯，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超链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0: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现象。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正地在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这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面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比如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里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呢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呀，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比如说颜色变了，是上游发洪水了，把地表的水雾冲下来了，都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甚至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或者。

0: 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奇异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一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那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跟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1: 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0: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的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那个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洞穴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造成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甚至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总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跌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甚至有些塌陷，就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甚至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

0: 的比较清楚。哎，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哎，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边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啊，哎，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啊，九号台风、十号台风啊，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1: 嗯。嗯，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0: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1: 嗯。
0: 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哦，我又发大水了，
1: 嗯，
0: 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区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都有。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呢我们就会可能大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惊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一吹一摇摆，那个树的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
1: 嗯，
0: 这都是别看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嗯。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
0: 是
1: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我们也谢谢。
0: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1: 是
0: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了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4: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5: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4: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5: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4: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5: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就是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4: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5: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做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泄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一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4: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5: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这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伤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4到16级，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台风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于今天20点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记者今天从四川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宜宾市高县昨天发生5.0级地震后，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16点，因灾受轻微伤4人，出牌房屋受损共计4309户。目前震区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点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双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以2-0击败赛会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晋身4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比利时。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创造了连续6场零封的世界杯纪录。比利时队后腰奥纳纳的受伤是球队的一个巨大损失，如何调配好老将和新人的出场时间，最大化每个球员的作用，是比利时队主帅加西亚的必答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北部、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

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牛！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了。那刚刚结束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哪些场景给您留下了最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共同讨论一下，并且我们会前瞻一下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取得线上互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大家可以在节目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希望这份幸运属于您。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栏目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竞猜环节往前提一提。由于呢是昨天我们出的题是一个延后题，猜的是呢八强落位之后冠军是谁，那大家呢比较热门的集中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身上啊，千万别出冷门。出冷门的话呢，我们这七位啊加上 AI 会又一次全军覆没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出题，今天的题是我来出啊，这个题面呢锁定到了明天凌晨进行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大家可以听听题面，也可以在央视频和我们取得互动，说说你的竞猜的想法。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3: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4: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1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5: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5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6: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3，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0: 最后一个猜的呢是 AI 小胜，目前呢他在我们这次哈、啊、从世界杯开始到现在的竞猜环节积11分排名第一，第二名呢是杨森9分，第三名呢是管乐奇和朱一鸣并列哈、啊、是8分，张文现在是7分，王宇和李哥呢是6分。那这个题我们出完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说一说啊你的一些想法，猜法国队会领先先进球的是李哥啊，还有这个朱一鸣，还有这个 AI 啊以及杨森，猜0-0的是王宇啊张文和管乐奇，没一个猜摩洛哥会进球的。所以呢今天这比赛如果摩洛哥先进球，我们这个专家预测团再一次团灭啊，这个本届比赛我们已经团灭很多次了，大家就仅供于参考啊，我们这有时候很多时候都反向的，这个专家们都不是很准。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法国将1-0战胜摩洛哥啊，这你也没提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进球。还有这个大庆77说呢法国对摩洛哥3-0上半场。

0: 我猜零比零哈。沈大啊 ，CBDYC 说法国今天晚间肯定能赢啊，过摩洛哥这关有难度，但是不大，胜就胜在阵容的深度上，球星的成色上，说得很好哈。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有可能这场比赛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效仿安廷和埃及的比赛，让二追三？那个比赛其实是本届比赛的一个经典赛事。其实很多时候经典赛事啊，让你看的是很揪心。一届比赛当中有那么几场会被很多人记住，当然那是越到关键比赛，越出这种经典赛事呢，就证明这届世界杯的整个的含金量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那场安廷和埃及的比赛啊，先让大家念念不忘哈。还有这个朋友在互动预测啊，这个当过兵的人说预测法国队上半场二比零进俩球，可能会随时闪电结束比赛，相信高卢雄鸡啊，就是相信法国队的进攻能力。还有朋友说摩洛哥如果打防守反击铁桶阵的话，法国也很难，有可能会拖到点球大战。是的，两支球队呢在上一届世界杯其实就是冤家，当时法国队呢是踩着摩洛哥队继续往前走了一步进入决赛的。这届比赛呢是又相较于上届比赛提早相遇了，但摩洛哥呢现在整体来说人员上有缺失，但这个队呢已经蜕变成为一支强队了，它不再是靠一些可能性一些冷门进入十六强进入八强，它是靠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能力啊。所以他现在代表整个非洲足球啊，来之一战。所以这场面对法国，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和想法呢，应该是颇多的。那八强战呢，分别是明天凌晨的法国对摩洛哥，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呢是阿根廷对瑞士。大家也看到了，是六支欧洲球队，一支非洲球队和一支南美球队。这某种程度代表了现在足球世界的整体格局。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进段广告回来我们会听一个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做的访谈。足球是圆的，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开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9: 大家来到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现在正在美国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两周之前我刚落地洛杉矶，就找到了我的同事驻美记者刘潇谦。作为一位曾经驻拉美现在在北美驻站的国际新闻记者，潇谦和足球的缘分不浅，他曾经在现场报道了南非和巴西两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他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了。比起我这个体育记者的世界杯的履历，他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但是潇谦自己呢说他仍然不是一个球迷，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想要把足球作为棱镜来看待世界的观察者。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刘潇谦完成了一次关于足球的非虚构写作，他走进美墨边境秀带水牛城和洛杉矶的球场，想要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足球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就在道奇棒球场附近的一个足球餐吧边看球边聊，轻松地聊了一些关于本届世界杯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题。
10: 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张文，是一个从业大概10多年的体育记者。我坐在我旁边的是肖谦，在洛杉矶的一个很 chill 的小院子里面，然后大家都。

0: 来看法国和挪威队这场比赛。
1: 这个地方是洛杉矶偏市中心的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餐吧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场所在洛杉矶并不是很多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就这边的人他不怎么看足球，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想要看足球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爱尔兰酒吧，因为基本上都放足球，然后要不就是像这家是偏德国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足球的餐厅来定位的。
0: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我的研究生是在伦敦上的，所以就这样的酒吧如果在欧洲的话就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如果不是来采访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我不知道自己对美国的了解是如此的有限。这次来到 LA 我觉得哦，洛杉矶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因为所有每天在跟我说话的人就是 Uber 司机，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聊到了世界杯，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阿根廷的大叔，因为我在车上面看比赛，然后我瞄了一眼，我发现他也在一边开车一边偷偷在看比赛。我们发现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认识一场葡萄牙的比赛。然后我说，我是葡萄牙队的铁粉，但是我并不那么喜欢 C 罗。然后这个话题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说在，他说我是从阿根廷来的移民，我5岁就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他说但是过去很多年，阿根廷人这个社群在美国不是非常可见吧，这样说。但是2022年阿根廷队夺冠之后，哎，你如果是开车，你跟人说啊我是阿根廷来的，大家都会跟我提到足球。然后他说我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家人去看阿根廷队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我说啊，那一定很贵吧，我说尤其一家人看。他说我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值得。他说那是阿根廷的比赛，在美国比。我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到了那个质证中心，只有一台电视在放世界杯的球赛，但是我一听正好进球了，是西语的 go 而不是英语的 go， 一看就是墨西哥裔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眼皮都没抬，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去查，我说哎，为什么会在洛杉矶有西语的转播？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洛杉矶的西语的转播是，首先他买了版权，是福克斯旗下的一个公司，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甚至比在洛杉矶你看英语转播的收视率还要高60%。我才意识到哦，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拉美裔，他们还是很爱看足球，只是是不是在媒体上面看不到。
1: 比方说洛杉矶它的拉美裔很多，所以这些是足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球迷的占比。因为洛杉矶也有几个足球队，包括像刚才说的银河队，就是贝克汉姆小贝在那边，伊布也在那边踢过一段时间的球，所以洛杉矶的话它略微好一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球迷基础。但同时洛杉矶的这些大的体育强队有很多，比方说道奇离我们这边就很近，还有一些什么湖人呀，就很多，所以他的这个球迷群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开了。因为其实像拉美的，比方说古巴人，他也很喜欢棒球，因为古巴的这个棒球是非常强的，每年有很多古巴的球员打到这个美国美职棒里面来，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些更小的一些城市，比或者更所谓的更白的一些城市，就是可能这种种族构成比较单一的，什么达拉斯其实是一个很白的城市，堪萨斯，像这些城市它其实碰见的，我觉得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足联把一些或者美国足联把一些比较好的比赛放到堪萨斯，在中西部这些地方，不然的话大家更不去了吧。
0: 因为这次像美国队，它的整个的球员的构成，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的人是不少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墨西哥队队内也有一些是他实际上就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我在201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在这次之前唯一一次采访世界杯，然后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啊，他看见这个绿色的球衣啊，他亲的，他就看见绿色就和人去搭讪，说你是从墨西哥来的吗？然后那个墨西哥球迷就说不是，我是从德州来的。我那次就是意识到，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墨西哥裔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你说他支持墨西哥队还是支持美国队，哎，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困惑。
1: 书里头其实第一章的一个故事，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公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是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嘛，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草根球队。我记得他是说，如果是墨西哥队跟

0: 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第一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美墨边境的一个草根足球队，他办德比然后遇到的情况。然后那个其实是一年前去采访的，那到现在大家都说哇，跟这个比方说伊朗队在世界杯的遭遇太像了。包括你我们那个书里面也说，那支球队必须得比赛完当天立刻就得离开。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年前你其实根本无法预言到，这样有点像我们好像预测到了一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预测，是因为这些事情在美国本身就是发生的，只不过就是说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我们如果说它有点像预言性质的样子，应该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类似于世界杯的一个情境啊，涉及到两个国家，一支国家需要进来比赛，然后又遇到很多这个美国，虽然说现在跟伊朗在打仗，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这种边境的移民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它一直存在在美国的。
1: 说到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一起联办，最初它的申办叫做 United as One，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地方一样，或者亲如一家，我们北美。结果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矛盾好像比以往要更深刻一些。而且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有过七届奥运会的报道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对办签证这件事有过印象，从来没有。
0: 因为它可能很顺利，所以你就
1: 不仅很顺利，就是奥运会的证件实际上就是你入境主办国的一个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境外，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英国嘛，所以你不牵扯办签证的事儿。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你从中国去境外去报道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拿出那个记者证，看了那个记者证之后，他看见奥林匹克的标识，然后人家就温暖的一笑就放你过去了。那个好像是一种默契，是全世界对于体育比赛。给大家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这种无国界的自由的一种认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次办签证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更多的资料的准备，更多的审查，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要去办签证，然后与此同时我还要办三个国家的签证，你不是 United as One 吗？然后三个国家签证现在都要办，
2: 而且你得想的话，还有其他的
0: 一些国家的记者，包括一些可能他们的签证是在那个美国禁令里，什么海地的呀、伊朗的呀，这些
1: 还要交更多的保证金。
0: 对啊，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记者，他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意识到，就是过去我们只是短暂的享受了体育带来的这种大家庭式的便利和自由，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这样的便利和自由，我有一点不确定。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立即想到了昨日世界，就是茨威格当时写说1917年以前的世界根本都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各种的许可证，然后但是因为战争一切都变了，自然我们会怀念那样的昨日世界。
0: 突然想到，就是在世界杯上面有种很特殊的场景啊，包括原来没有短视频，原来都是电视，现在短视频多了都会呈现。比方说我最近就看见，好像是说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一个欧洲拉美的这个国家，然后打输了，然后现场就有一个拉美的小男孩，他就很难过，就哭了。然后其他的这个球队，就他的敌队，就一起鼓励这个小男孩，一起唱歌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很可贵的，很世界杯上很可贵的一种东西。包括很多，比如说球迷啊，在现场，两支其实是敌对的那种球迷遇见，但是他们彼此除了这种比赛的竞技之外，找到一些更共通的友谊在。这个在世界杯上面是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的一些很感人的场景。
3: 是都会有的。
0: 是，但我觉得像美国主流的文化，它很难去感受这种东西。
1: 就想分享一个昨天我在现场看比赛我很讶异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实际上已经无关出局与否了。通常这样的比赛大家都会很和谐很欢乐，但是 我真是看见美国球迷和土耳其球迷打起来，土耳其球迷非常大的歌声，然后非常大的口哨声，尤其是土耳其队进球之后，像土耳其啊、欧洲啊，包括非洲，他们都有成套成套的加油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前面的美国观众就对他们太吵闹表示不满，然后你知道土耳其人战斗力也很强，然后双。

0: 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思想里头慕强想要赢的这个感觉已经超过了世界杯或者说足球呈现出来的这种除了竞技之外的一些很感人的共通的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体会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火遍全球的佛得角门将在美国媒体上有露出吗？
1: 有，但是很少。这种故事其实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超越足球的，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我在美国是在体育的这种氛围内是没有发现，他们更崇拜那种赢的。所以你在看美国队打土耳其这场比赛，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会
0: 深刻的感觉就是现场的镜头真的非常喜欢追名人。就是当然你看欧洲足球也他也会，那都是足球名宿，但是现场会来一些，比如说昨天应该是 Hilton 来了，
1: 邓
0: 飞文，对对对，皮蓬是篮球明星，布拉德皮特，就是他甚至会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那个球还在踢，然后突然间就踢到明星的脸，然后。为什么比赛？我看他干什么？
1: 增强娱乐性。
0: 你要先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家足球俱乐部，那我们就买足球俱乐部的单；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个篮球俱乐部，我们就买这个篮球俱乐部的单。就是这个像银河这样的俱乐部，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个足球的载体。就好像曾经贝利也给美国带来过足球的狂热，但是贝利离开了这个联赛之后，足球还是没有在美国。
1: 他不单单没有在美国成为一个被拉起来的力量，甚至导致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足球研究的人员发现说，贝利的离开就是在70年代的一阵子，利用这些南美或者欧洲的球星来拉动收视率。等这些球星离开以后，足球甚至比原来发展的更差，所以导致后来在80年代，足球美国就进入这孤岛时代嘛，就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足球的联赛。很多历史学家觉得跟这有关系，就是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的下滑啊、
0: 就是说它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关注度，然后它只是跟着明星走。但是足球明星在美国其实他只有就是这个人太有名了，对于他们来讲，你是 C 罗，是梅西，甚至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这届世界杯可能还会火一个哈兰德。我觉得像哈兰德的广告你在美国是几乎看不到的。
1: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写作的对象是能够代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特点。洛杉矶现在一个特点就是传媒业、娱乐业、网红化和娜塔莉波曼的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包括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女老板，然后他们合资然后组建一支球队。那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不同场合看见这个球队的一些球员，但我觉得他们的打扮，包括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他们，觉得他们更像网红而不是足球队。那我进一步去观察，就发现说他们的每年的这个球队的盈利是非常惊人的，甚至超过一些男子的足球队。但他们在这个他们所处的联赛的其实是踢很差的，都是倒数，每年都是倒数的几名。所以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一支球队踢这么差还那么能挣钱。因为其实球队的钱的一部分来源是门票，另一部分来源是广告的这种代言赞助。那说明说这个票卖出去很多，赞助也很多，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才去进一步的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模式，发现他们可能并不是像传统的足球队去营业它，而是更像是一个娱乐公司、一个科技公司的这种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才发现说 ，OK， 在美国有一支球队，是利用这种新的方法才去打破它。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像这个新媒体也会抢占这种转播的这种一个平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明说，假设这个我们把这种转播的平台形容成一张空桌的话，说明上原来的空桌都已经坐满了人，有这个足球、冰球，突然间这个桌子已经被另外一张新的桌子出现，就是这个新媒体的桌子。那如果假设天使城它作为一支足球队能够利用这种空桌的这个机会先去抢个位置的话，也许是能够改变它的这种生态在的。我也在观察这一点。
0: 我觉得这个俱乐部的故事还可以再继续写，然后再继续跟进。
1: 对对对。
0: 你在本届世界杯上有特别关注的球队吗？
1: 球队的话，我就比较关注伊朗队，毕竟美伊在算是打仗期间。
0: 我相信任何一个现在驻美的记者啊，每天报道的事件可能都是围绕着伊朗来进行的，至少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你一个非常关心的事情。他们在。

0: 美国的遭遇。
1: 那伊朗队的话，他必须就是每一天就是比赛当天进当天走，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过于浓缩了，或者说忽略了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一个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他本身在美国的这个世界杯的待遇，包括热身呀、训练呀、赛前这一切都不怎么公平，因为其他队伍可以提早来，这是第一层，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提早多久来美国。他经常会收到通知，就是说今天下午6点你愿不愿意去美国，然后到了6点就没有任何人在理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要不要去美国不去美国的这种。
2: 补充一个体育记者的视角，因为其实看起来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一些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体育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强，但实际上就是体育的备战它要求的是一个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干什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和安排的，才能保证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90分钟有一个我尽量可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达到最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比赛之前对于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多长时间，进行什么种类的训练完全不了解的话，确实对于运动状态表现会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强队都知道自己的即将面对很不确定性，在美国飞来飞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小组第几出现，然后你不知道你下一个飞往的城市是什么，他们做的计划是我就要把所有我可能去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全部都把它做到我的计划里面。那你现在说伊朗队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其实和运动表现或者是说和科技和科学毫无关系，它就是纯用意志力。
1: 伊朗队经常就是比方说训练到一半，然后突然就必须得喊停，然后说可能为了比方说提早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这是他们经常碰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采访里面，主教练就是说很多队员就是小腿抽筋啊，或者是必须得换人，这个换人他不是战术的换人，是因为就是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这个跟他们之前的就是前马上刚到，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休息备战是有关系的。
3: 我和肖谦的对话结束一周多，美加墨世界杯又爆出了很多门外影响门内的新闻，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采访大赛开赛前争议满满，比赛进行中足球回归足球的传统叙事。世界杯所处的世界在发生改变，这项赛事也不可能一直在泡泡里一成不变，发现它的复杂，尝试解剖它的复杂，我想就是我们的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足球是圆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文，相信世界杯期间我们有机会还能见。

0: 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就剩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那互动平台呢，看到很多朋友发的信息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四分之一决赛。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1: 晚上好，大家好。
0: 咱们这个聚焦的是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哈，这个互动平台有很多朋友在聊哈，我觉得有些聊得很专业哈，我也读一读，贺宇可以听一听哈。这个静海观星朋友说，战术对位上，摩洛哥大概率5-4-1低位防守体系，核心是用边翼位加中后卫的。

0: 专程夹防姆巴佩，减少姆巴佩冲刺空间，但法国中后场的插上远射能力有可能是破密集的关键变量。其实也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是主攻啊，一个是主守，并且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呢就是秘密不是很多，因为过往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两支队伍就是交锋过。上一届呢就是法国队应该是踏过摩洛哥进入了决赛哈。那这届比赛呢其实摩洛哥有一定的变化，他打的比赛的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呢比以往更务实一些哈。怎么看这场比赛从战术层面上两个球队的选择啊？
1: 我个人认为摩洛哥不会踢541，因为首先这个教练过去的执教呢，不管是在国青队还是说在成年队啊，他主要的打法是现在的这个体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其实在小组赛期间有一些541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到了淘汰赛之后统统的全都失灵了。日本最后时刻541上了两个替补纯边位啊，就是真正的五个后卫啊，没有防住巴西的绝杀。荷兰全场541去打摩洛哥，最后是被绝平啊。然后巴拉圭呢，在赢就是过德国，把德国拖入加时和点球的比赛里面，恰恰他们踢的不是541啊，他们是用四后卫来顶住的。然后这个刚果金打英格兰虽然是被绝杀了啊，但是长时间踢得很好，也是433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然后巴拉圭输给法国是踢了541，最后还是一个输啊，所以摩洛哥今天如果选择541的阵型也是一个输啊，这个只是输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同。这里边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现在的偏弱的球队想要在防守里边顶住这种强队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外围有足够多的人手，而不是只是放五个后卫然后把外围的空间全让出来，这样的话你是经不住强队的持续不断的上强度的冲击的。如果你得把外围的空间稍微保护的好一点，其实埃及那天打阿根廷差一点过关啊，他也是四后卫，但是实际上是让两个边锋回来帮助防守，甚至有的时候像631，但是为什么这个可以阶段性的能够实施呢？因为边锋球员回来帮助防守和你上两个纯边位是不一样的，因为边锋回来拼命防守之后他还有一点进攻能力，我们看到那个埃及被推掉的长途奔袭的进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摩洛哥会坚持自己的一个打法，然后但是确实会选择低位防守，只不过他们想要真的打到法国队的痛处是比较困难的。我个人觉得
0: 摩洛哥这边呢，由于伤病啊，有一些伤缺，你个人觉得从能力上，相比四年那支球队，这支球队是有进步，还是说整体能力上有下滑啊？
1: 我觉得并没有档次上的绝对的提升或者下降，但是因为人员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就跟四年前相比的话，你保持原样不动的替补，保持原样不动的这个主力球员啊，是马兹拉维、阿什拉夫两个边后卫。还有这个中场欧纳西，基本上其他位置呢就全都变了，所以不太好去直接比较。我只能说今年的摩洛哥啊，他一个是实力和这个运气等等各方面的原因，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阿布德，他是赛前在开赛世界杯开赛前就受伤了然后这个点呢实际上让摩洛哥损失了很多的纵深的能力，就是用速度直接的纵向打出空间来，所以他们依靠的是4231里面一堆的中场在后边倒球，而这个方式呢上一场过加拿大的时候上半时都显得很艰难这个点就是在于你缺乏直接的纵向球，然后前锋塞巴里在这种情况下冲刺了两趟又对抗之后就拉伤了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能够提供纵向速度去把这个空间拉开的实际上是右边卫阿什拉夫但是他又是一个防守球员，他又进攻又防守，哪怕这一侧能够靠布拉辛迪亚斯把球运转起来把他拖上去但是仍然对他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摩洛哥其实打开空间的手段不一定很多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使劲的话，更多的还是在比赛的前段需要争取打出一个开局的进球来，这个可能是现在打法国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法国队可能在急躁的情绪下后边自己会踢乱，但是考虑到像杜埃、巴尔科拉这种车轮战的方式，我还是觉得即便摩洛哥先进球想顶到后边也会是比较难，毕竟你有重要球员两个重要的前场球员的缺阵
0: 这个贺宇参与我们今天这个竞猜环节

0: 今儿这个我出的题是上半场两个队谁先进球，包括有没有这零比零可能性。我们现在是七个人在竞猜，加一个 AI 啊，AI 和李哥、朱一鸣还有这个杨森，我们这些编辑都是猜法国先进球，王宇、张文、管元奇猜零比零，没人猜摩洛哥先进球。你把你加进来正合适，你猜摩洛哥先进球。
1: 我没有猜摩洛哥先进球啊，我觉得这概率很小的，因为法国他任何时间他都有可能进球，只不过我们说法国比赛靠前的时间段，他踢得往往比较磨叽，他不发全力，然后他在外边隔靴搔痒，然后母总回来就是对吧？回来又跟队友们打打配合，他有的时候在外边作业一下，深入一下基层，是吧？所以他这个比赛前段是有保留的啊。
0: 这个其实像你说的，就是打的样最好的，你摩洛哥目前碰到对手呢，加拿大的上半场踢的是最好的，上压力、上逼迫啊，这个整个的就是摩洛哥整个出球都困难，因为他没有出球点了。如果是出高球的话，不是他的风格，那出后场的传导很容易就传丢，因为这个加拿大虽然说能力不是很强，但也近乎一个短跑队能够覆盖。但是法国可比加拿大有人，就法国可以，90分钟高强度的给你上，就看这个得胜的战术了。就是他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就是三上三下、四上四下，前场给你来一个70、80分钟的高位逼抢，这摩洛哥怎么破啊？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届世界杯，其实从小组赛就看出来了，这届的主题就叫做谁能限制法国队，或者谁能击倒法国队，就是法国队就是这届的标杆球队，就是大魔王。他的这个如果谁都做不到，那就是法国队夺冠。因为法国队从球员能力、从后卫的能力、从前场的这些球星质量，他就是胡踢。你也招架不住他的那几下。其实巴拉圭那场比赛，说实话，巴拉圭撑了大概30分钟，后边动作就已经开始拳打脚踢了。这个应该去，就至少要罚下一个人的啊。所以那场比赛，法国队好像最后很难的靠一个点球赢啊。但是实际上，裁判是稍微对法国队有点不太公平了啊。但是就这场而言啊，其实摩洛哥的后场，他的就是从中卫到后腰这一块儿，还不一定有巴拉圭能够限制得住，因为巴拉圭还是有一些死缠烂打的东西。摩洛哥反倒是偏欧化的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后场，这个东西其实面对法国队，无非就是他实在凿不动，他上一个中锋啊，他也是能凿动的。就像刚才说的，杜埃和巴尔克拉，甭管谁首发谁替补，反正都会起到这个持续消耗你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届的摩洛哥吧，虽然今年碰法国碰得早了一点，但实际上这也是第六场球了，啊，当时4年前的时候也是第六场球，是在半决赛，那个时候摩洛哥打的后防线都没人可用了，啊，所以他大概的持续能力，我觉得还是顶不住90分钟的。
0: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把阿尔及利亚，包括摩洛哥，如果你细算的话，可以当做法国青训的二队、三队。就很多队员呢，在青训体系当中，都是在法国这样的一个啊青训体系中长大的，并且呢都有这个双重国籍，就是回头效力于自己的这个母国是多一些，所以他就能力上选择啊，就是肯定是法国能力上是比这些都大一号的，就是大家是殊途同归，都从一个门派里出来的。只是你现在这些球员会在一起踢这样的足球，我踢这样的。像你说的，法国队目前整体，就他是完全可以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他就是学杂家的，他不用精通某一门武术，他什么都会点，因为他手底下人多，对吧？这个派别的有人，那个派别有人，就是哪天今天这两军交锋，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今天这易经精通了，我来一下。明天那个说葵花宝典，我今儿状态不错啊，这就可以拿下比赛了。就法国是这样的，它不是打体系，打杂家的，就我们说。但
1: 是
0: 是
1: 在之前，在之上届法国队的时候，有2个点还是挺关键。这一届啊，其实它不是毫无缺陷，我只是很怀疑说摩洛哥能不能给它打出来。一个是这届没有瓦拉内之后啊，于帕梅卡诺去右边，萨里巴在左边，这个点是其实巴拉圭都打出了些许的问题，只是巴拉圭其实太弱了，他找不出更多的点来了。另外一个点就是奥利塞取代了格雷兹曼，
0: 你的意思
1: 其
0: 是
1: 实，
0: 打于帕和萨里巴的身后？
1: 打主要是打萨里巴这一边，你打于帕那边是没戏，就是于帕可能只有特别强的队能打出他的问题， 但是萨利巴这边带伤踢，又是踢逆足侧，其实他踢逆足侧并不够好，然后在这一点上边，只是说对手目前没有足以达到。其实就巴拉圭有几个高球，半高球，他在这边处理左脚的这个位置都会有点别扭，但是一般的球队，说真的，法国队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丢分。然后就是奥利赛，奥利赛，如果你把他，就是他跟格里兹曼不一样，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跳，然后他也有一些神球，但是格里兹曼是整个90分钟都非常稳定的那种连接，所以这个点，如果说法国遇到一些逆境的话，奥利赛可能会遇到一点情绪上边，包括他的特点是发挥不出来的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想要达到他，真的需要更强的球队，我是感觉现在是打不出来。
0: 就是有死穴，阿卡琉斯之踵，但是呢，一般队打不到这个点上。巴拉圭有可能
1: 而且
0: 发现
1: 别
0: 了。
1: 人也有死穴，别人死穴可能比法国队更多，所以最后法国队还是总体看上去更强的。
0: 现在八强队伍当中，你个人觉得，因为现在上半区就西班牙、比利时了，如果法国杀出来的话，就是两者的胜者，大概率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有可能西班牙是目前这届世界杯当中，大家觉得能力跟法国最接近的一支队了。英格兰和阿根廷有可能还差点意思啊。怎么看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一路是遮遮掩掩，就某种程度说小组赛都是演着过来的，就没有给你看真实实力，给你看了30-40分钟真球，其余大伙儿就晃晃悠悠就过来了，对吧？那现在到了淘汰赛呢，也是偶尔露峥嵘，就是也不是完全就是让你感觉到他全部实力爆发出来了，是球队在藏，还是球队没藏，就这样啊？
1: 我觉得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可能是他被迫的，他只能这么踢。就是西班牙踢葡萄牙这场，看着好像全场比赛控制局面，但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如果70分钟 C 罗下去了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葡萄牙先进球的可能性会更大。C 罗不下去，到最后这个一节的比赛，他就少了一个人去接应。那个时候葡萄牙后场全员防守防得太累了，然后西班牙靠两个替补把这个比赛打死了。但是今年西班牙和24年西班牙相比，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西班牙好像看上去技术很好，但24年他首先把整个球场空间拉开的是尼科威廉斯和莫拉塔以及亚马尔，当然这三叉戟都很重要。那个时候西班牙只要想发力的时候就可以进球，因为他在这个宽度上面，在直接的纵深上面很容易出空间的情况下，他后排的人再去控制二次进攻和二点就非常容易，以他的技术能力。但是今年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大家就好像增加了中场，但是实际上直接打开局面或者打乱对方防线的重担就全压在亚马尔一个人身上。亚马尔打葡萄牙的时候打掉对方一个边后卫，对方又上来一个，然后亚马尔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啊，当然他年轻，他恢复的快，这个肯定是的，但是就这个打法来说不是特别的健康。而且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似乎因为之前的这个成功，我不觉得他是完全藏着，而且尼克威廉斯的这个受伤现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回来也不知道状态好不好，所以这些点其实隐含着一些隐患的，因为他们对手比利时其实反倒在进入淘汰赛之后，把之前一片混乱的这个人员的之间的化学反应给找对了，
0: 捋顺了。
1: 对，心态上面、技战术上面都捋顺了，所以这件事还存着一点悬念的。我是觉得西班牙打比利时，
0: 这八个队啊，你要说哪个队慢慢出状态的是比利时？比利时第一场比赛踢的，那跟野球没什么区别。就是整体是守也不成啊，攻也是太过开放，然后现在呢，反倒是打美国这场，有些客观原因，这球队呢众志成城，更衣室也没矛盾了，大家都说一个语言了，就是整体上遇到外敌都团结在一起了，所以这你还真别说，有可能比利时给西班牙还会来一下子，你还搞不好是法国打比利时，就是那就
1: 我觉得最后还是法国。进这一个半区的决赛、
0: 这是可能性大一些。对，再回到法国摩洛哥这场比赛，如果摩洛哥想赢的话啊，让你比如说做一些战术安排，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需要这个抢开局，就你要跟对方逆向而行，这对方肯定会觉得你守，所以上半场呢，他的所有思路都是你守我怎么攻，如果你上来咚咚咚跟对方打对攻，有可能法国会有点懵，对吧？你抢偷一个，然后你就回去龟缩，争取能锁到120分钟打点球，这就是最大的胜利的是吧？
1: 对。 其实对于摩洛哥来说，可选的人啊，他。

0: 其实这个教练很了解摩洛哥的年轻球员，之前去年的世青赛他们是夺冠了，而且中间赢了法国的国青啊，U20的国青，也赢了阿根廷，决赛是赢的阿根廷。但是他这一届啊，选用的球员其实并没有从那批国青当中选太多，啊，可能只有一个半个是这个替补。所以其实这证明一点呢，什么呢？就是这那批优秀的国青球员，他不一定能够续上摩洛哥现在的这个战斗力，也就不能提拔的球员到首发当中。所以他的首发可能会延续这个思路的话，我能提供的建议就是，咱们不是站在法国的对立面啊，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去黑法国什么的，只是说提供一个弱打强的思路的话，就是球尽量的在早期的时候，在比赛早期的时候多给一些长的，然后前锋疯狂的冲刺，这个他们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上这个替补前锋呢，这个球员能力不太行啊，他也能大量的冲刺，一场比赛能冲刺20次啊，但是就冲刺的效果，我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威胁到萨里巴和迪涅这一侧。如果威胁到这一侧的话，法国稍微出一点乱，你比如说你拿到定位球，或者说对方有个就是一开始比较松、比较轻敌的情况下来个失误，然后你抓住了，后边确实有可能法国会乱一下，就是会给你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如果他自己乱踢的话，就是穆总老是隔靴搔痒的在外围去突一两个人，这个没什么用。但是最后我说句实话，这个后腰和中卫线，他防到体能瓶颈的时候，他可能是防不住的。就像埃及打阿根廷到最后，你就是你后卫动不了了，就是动不了了，已经挪不动脚步了。你该冒顶冒顶，该露身后露身后，这个事儿就是还在于你的后场没有明星的这种防守球员，你光靠体系也很难坚持90分钟。
1: 就是主要还是看替补深度了。就像贺宇上回我记得你说的，金明哉80几分钟还70几分钟就缺氧了。就是现在打法国很多队呢，就是打到80分钟左右的中后卫也就跑无氧了，跑的头脑就是没有转的可能性了。因为人很多时候的错判，很多这个球迷说这球员怎么会犯一些这么低级的错误，还没我野球踢得好呢。那不是他犯的低级错误，因为他已经跑的就是大脑昏厥了，已经就完全无法思考了。就但凡他跟咱踢的话，没有任何那种可能性，全场特别清醒，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的错误，因为他面对这个队伍这个实力太强了哈。好，今天呢感谢贺宇的分析，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场比赛，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今天奖品呢给互动平台啊，一直在互动的静海观星啊，这是说了很多的内容啊，感谢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这份奖品呢属于您。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21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白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增强到11到14级，明天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6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昨天先后发生2次5.0级地震。根据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结合当前灾情及发展趋势，经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研判，决定启动四川省自然灾害四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已调拨帐篷、夏凉被、折叠床、应急手电等救灾物资6000件，支持当地做好救助工作。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该如何防范应对呢？专家提醒，台风来临时，您要做到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关注了解各种救援电话，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电话、燃气等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不要随意外出。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 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竹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2: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1: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3: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在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1: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3: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1: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鱼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0: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

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日记。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5: 从东晋以来，由于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前。

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0: 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1: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0: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无盐和盐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盛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2: 嗯，
4: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

0: 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啊。
1: 是的。
0: 那这个延迟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1: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的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2: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吸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四千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乐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1: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0: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1: 在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
2: 在传说中，黄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1: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0: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1: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2: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这个红色的就是
1: 红色。对，是的，是的。
0: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这样的游动哈。
1: 对，
3: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1: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2: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0: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就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1: 是的，
0: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1: 对，
0: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1: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2: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 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0: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4: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凸轮车。
2: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食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0: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4: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收粉站、治安和修路、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0: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4: 对，可以可以。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0: 那是在什么时期？
4: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0: 明代的时候。
4: 明代的时候。
0: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4: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瓦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说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瓦罐庙。
0: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
4: 可以。对，抵扣抵扣分钱。
2: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0: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4: 几乎平行的。
0: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4: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山高速。
0: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4: 相同的。
0: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
5: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6: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7: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6: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7: 其实呢，在自贡的营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柳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
1: 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记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2: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 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建到了一片工业区。
0: 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据叫做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建锅5590口。
3: 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黍中的川省精华之地。这份凿井契约，铜胜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 开凿盐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我的！
0: 明清时期。 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再次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 唐代的时候，黑井便已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坨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 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1: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2: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3: 啊，草果。
2: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这个鸡。
1: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3: 这是什么东西啊？纸？
2: 这是棉纸。
3: 棉纸。
2: 啊，打棉纸。
3: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2: 这个呢，包起来呢，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3: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2: 啊、对。
3: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2: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3: 裹在里边，人全给它包住。
1: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0: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

0: 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怕》，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三分之一，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 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0: 理财。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件，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代中国沉沦衰败，备受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 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三十二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郁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的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他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他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 他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1000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100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 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歌声里的中国。
2: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动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了。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
3: 哪来的？
2: 湖南。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2: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校园。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0: 请进。李先生，
1: 润之，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正好，来帮我个忙，帮我把那个邮包拆开。
0: 好的，先生。李先生，这些都是歪文学。
1: 润之，你看，这都是我从德国进的新书，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这几本是俄文的刊物。
0: 可惜我毛泽东。
1: 也不懂外语啊，德文、俄文我也不懂，我之前看的都是日文的、英文的，现在总算是买到原版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嗯，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先生。
0: 你已将到莫克斯居，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了？
0: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如此阅历。先生写的书名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吸出了一股新纪元。润之，就是这种感觉。
0: 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撕开了一线曙光。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做主吗？
1: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
0: 润之，想什么呢？先生，前些天我去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的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1: 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0: 还有仅仅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1: 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想来跟你辞行的。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0: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同学送上轮船，就飞湖南了。是因为经费问题？
1: 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0: 不了，先生。 我是湖南农村取来的伢子，我想回湖南，边工作边实践。在博大跟着先生，读了许多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的做些事情。
1: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0: 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美洲评论。
1: 我在博大，与了新文学研究会，我打算效仿你和陈忠富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全部回湖南去。好，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译稿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
0: 谢谢李先生。
1: 来，跟我来。
2: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美洲评论。
3: 仲甫兄来了，
1: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
3: 坐。
1: 舒畅，我把新出刊的美洲评论给你带过来了。仲甫兄来的正好，我正在组稿。 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
2: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1: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仲甫兄，我们的几个学生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2: 舒畅，
0: 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啊。
1: 董福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0: 好啊，
1: 我想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你看怎么样？
0: 好事啊，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1: 没错，祝福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
0: 守长，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1: 祝福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意义的工作。
2: 打听我们部长，来一起走。
3: 好，
4: 京师警察厅例行检查。
0: 这里是北大，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5: 哎呦喂，这不是新青年的陈主编吗？你我也认识，李大钊，对吧？你们这两个鼓吹新文化的文人凑在一起干嘛呀？又在妄议时政啊？
0: 时政不就是用来议论的吗？
6: 嘿，长官。
1: 长官，我刚才在北大图书馆里发现这些可疑的书籍，您看您看，
6: 我看看
1: 这个外文名字，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5: 过激主义？
1: 对，
5: 再仔细搜。
1: 好，
5: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搜出来。
0: 是，长官您误会了。
5: 什么误会啊？
1: 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市吧？
5: 是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市有什么区别啊？
1: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马尔萨市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我们北大文科生课目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6: 长官，我们
5: 一定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大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
0: 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

0: 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1: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0: 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钟府兄。 恐怕你要失望，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仲甫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 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新青年和美中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
1: 外交国权，内除国贼！
2: 外交国权，内除国贼！
1: 誓死力争，还我清党！
2: 誓死力争，还我清党！
1: 同学们，告示俄国的同学们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出发！
3: 同学们。

0: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1: 高君宇，
2: 哎，
1: 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2: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1: 嗯。
3: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1: 邓中夏
5: 先生，
1: 你学联的活动，不仅要联合全国的学生组织，也要多多联络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阶级。
5: 长辛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辛店几百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现在正在酝酿罢工呢。
1: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6: 说得好。
5: 嗯啊，陈先生
6: 啊，首长，
5: 哎，
6: 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他。
5: 嗯，

0: 的观点
1: 就是彻底的推翻他。
0: 好，推翻强权，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1: 守长，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啊，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组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0: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1: 组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
0: 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1: 守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四万万中国人就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0: 周副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只火把照亮整个中国。
1: 好样的，守长！我们知识阶层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快打开油印机。
0: 好，我现在就刻写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2: 干起来！
3: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0: 林胜，林先生，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刘元进同学要自杀，
1: 在哪儿？
0: 北黑样。
1: 走，我们赶快去救人。
0: 好，好。
2: 刘仁进，放下刀，你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
3: 刘仁进，你刚出狱，身体不好，要小心呐、啊，不要走极端。
2: 别动手！
1: 诸位同学，放下刀！诸位同学，
3: 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师要散，门户都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以死惊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军抗争一臂之力。
0: 刘仁进，
1: 别
0: 同学，哎，李先生来了。
1: 刘仁进，
0: 李先生，李先生，我对不住你啊。去年我家乡遭遇洪灾，是您为我垫付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
1: 刘仁进同学，英雄。6月3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

0: 说你要以死谢国，你谢的是哪个国？这个一小撮军阀只手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若能够唤起民众的觉醒，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刘同学，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如何？
1: 活下来？
0: 对，活下来。我和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了，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好吗？
1: 真的吗？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
0: 没错，已经找到了。刘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1: 李先生，我真的可以？
0: 当然可以，在场的诸位都可以。
1: 李先生，
0: 有人敬同学。
2: 太好了。哎，刘同学，别动！我
3: 别动，别动啊！
2: 哎，千万别动，
3: 小心点。
0: 好了好了，刘仁静同学安全了。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人翁。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我和陈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今后的日子，还要拜托诸君和我们一道去实践，去行动，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
4: 说得好，首长。
5: 杜甫先生来了，
6: 杜甫先生来了，
7: 杜甫先生。
4: 好一个再造青春之中华！请看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
0: 同学们，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社会。

1919年，以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这也打破了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 对此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客人凌晨入住，可以住满24小时，最晚呀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客人是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至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并且不会额外收费。这个活动长期有效，不过呀，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
0: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1: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0: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1: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定。
0: 有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的需求，而且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1: 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0: 当然也有酒店把这个延时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时，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长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1: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4: 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一个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

0: 天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1: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0: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1: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0: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5: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6: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4: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6: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4: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6: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4: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7: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4: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7: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4: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6: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5: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9: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10: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1: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 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10: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

0: 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3: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4: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4: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 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4: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闫玲。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
3: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医生也是提醒，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齐源、何柏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7: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6: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7: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6: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7: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6: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7: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5: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合闸用电，一定。

0: 带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0: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1: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余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4: 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十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6: 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5: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九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7: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5: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8: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5: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 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

0: 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1: 我在加固压木绳，提高抗风力。咱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0: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2: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域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的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带，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红星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9: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此前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北京某大

0: 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1: 五花肉是3.9元，排骨现在18块多了，一个都25了。
0: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2: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0: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3: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0: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精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4: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0: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3: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5: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6: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6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

0: 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么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三次调整，这次是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4: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5: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6: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0: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我们继续来听。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5: 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7: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1: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9: 1到6月份，国家非检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6: 打门，球进了！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1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
0: 那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
5: 嗯，
0: 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5: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0: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20: 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2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奇。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它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23: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24: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1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 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魔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2: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5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

0: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1: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2: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又给出了什么样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水，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是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这个时候呢这个剩的水呢它就送了那个层那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说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自己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了？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尤其它的持水力毛这个毛细管的细物理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学的计算也能算出来。那么这一个我们在 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滞留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0: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哎，可能会导致它对降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是这么理解吗？
1: 哎，是的，你说的特别对。
0: 嗯，
1: 就是降雨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的因素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外界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的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哎，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也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比如说1米2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赤色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的很更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物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
0: 嗯，
1: 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地形就会加大。那最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或者这个坡地是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 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结断裂结层这个结构结裂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哎，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可能在立起的这种挖方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到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
0: 嗯，
1: 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的比较深，哎，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

0: 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项目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固，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大面积的花木林树林，它也是保护不了的，哎。
1: 嗯嗯，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哈、啊，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啊，就说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泥石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怎么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的一个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叠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啊、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就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哎，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哎，它这个就是连着利益区域的时间呢，哎，慢慢的下。啊，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一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渠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的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脚的地方呢，它在浸泡。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哎，那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次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践，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0: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是说你不是很干， 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土壤里面这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
1: 嗯，
0: 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劲，它就瞬间去冲填，那么一下子有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那个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这个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分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这些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这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降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时候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观察，对一些危岩体这些经常滑坡泥石流造成道路阻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对这种干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一定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那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岩石风花壳，甚至一些曾经已经滑坡过的一个古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它是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比较快速的呢进行了一个移动，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石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落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那崩塌这个字又很明显，崩它已经崩解裂隙，大的变小的，是不是？这小的裂隙大的裂隙变得更细的裂隙，它是直接快速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往往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运动，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迅猛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里主要是流，那么你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了，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种塑性的。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里面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地质灾害，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接连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谷又变成泥石流，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只看到一个滑坡机只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截断了，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了一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全部连接起来的灾害链，这种呢往往 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的周围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向这个滑坡的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险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滑坡、赤壁单崖，这个都是垂直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用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上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
1: 嗯，
0: 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的小石子就愣愣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路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鸣号，不要在那边晃晃在那，这个风景很好，我停下车了，
1: 拍
0: 拍
1: 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废墟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你别说我在河谷的城那个梁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梁。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老早呢离开，其实你是来到生冷的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地貌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
1: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其实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点这个岸两边的一些树叶子、泥沙等等，
1: 是
0: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我们如果你们定量的说，就比如少于5%/10%或者多少。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半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碎屑的，甚至土很多很多。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 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

0: 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哎，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1: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了，
0: 嗯，
1: 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是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
0: 嗯，
1: 就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着就给你看走了，
0: 是，
1: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那个一人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
0: 嗯，
1: 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0: 哎呦，
1: 啊，你想想那个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隙，
0: 嗯，
1: 那你怎么滚得很快？
0: 嗯，
1: 很多树嘛，就是连树有的连根头就给拔掉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够躲过，那也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0: 是的，
1: 尽量向两边跑得越远越好，往高处跑。
0: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哦，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
0: 嗯，
1: 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
0: 嗯，
1: 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0: 是，
1: 也就是它是指数增长的，
0: 嗯，
1: 就是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动量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动量也大。
0: 嗯，
1: 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珊瑚有没有？这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们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它就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了一定的坡度，有一点流失，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失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0: 是。
1: 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0: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稍连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那么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1: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一些现象。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政治在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面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前后的，就是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验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啊，它有些体育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么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呢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啊，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比如说颜色变了，是上游发洪水了，把地表的水又冲下来了，这个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甚至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体液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啊，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那人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跟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物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0: 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1: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纵向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所以说既能看见 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告诉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上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总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0: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1: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边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甚至有些塌陷。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上面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边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9号台风、10号台风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0: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1: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我有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区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东西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呢我们就会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惊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一吹一摇摆，那个树的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这都是别看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 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

0: 众呢，哎，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嗯，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哎，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哎，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是哎，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
0: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1: 是
0: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那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4: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5: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

0: 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或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1: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0: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其实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1: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0: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0: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做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泄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一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0: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

0: 能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山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1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2: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 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呢，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0: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2: 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他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0: 好的，谭震。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面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 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3: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4: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5: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4: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

0: 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 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秤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4: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测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 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7: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

0: 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0: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精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2: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0: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5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4: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

0: 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了。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2: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这个行情。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5: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6: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5: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7: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还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5: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8: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0: 增的药品中，儿童视力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2: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3: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4: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5: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2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野火！
12: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11: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啊，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5: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11: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得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5: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啊，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鹰图案、鹰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16: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5: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16: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 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它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5: 嗯，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16: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三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就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 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5: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16: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强度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代位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

0: 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同时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呀，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声，中国之声。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我在捉蜻蜓，那是我的夏天，那是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石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 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竹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2: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1: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3: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比较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1: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3: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1: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0: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言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凡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降
3: 落机，慢慢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8: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 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4: 从东晋以来，由于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一直是往后移。
8: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9: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8: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无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盛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2: 嗯，
4: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啊。
3: 是的，
2: 那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4: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1: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

0: 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黄帝大战蚩尤就发生在
0: 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黄帝作战呢，都战胜了黄帝。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
2: 在传说中，黄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0: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1: 嗯，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0: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1: 嗯，
2: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0: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0: 对，
3: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0: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2: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0: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0: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0: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2: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1: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4: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
1: 啊。
4: 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土雷池。
2: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池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1: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4: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作管理站。
1: 嗯，
4: 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收分站。
1: 嗯，

0: 治安和信用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1: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对对对，可以可以。
1: 啊，
0: 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1: 那是在什么时期？
0: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1: 啊，明代的时候。
0: 明代的时候。
1: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0: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
1: 哎。
0: 所以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
1: 啊，
0: 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瓦盐。
1: 嗯，
0: 所以说是老百姓说是收官民财，所以叫瓦罐庙。
1: 啊，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
0: 可以。啊，对对对，抵扣
1: 啊，
0: 抵扣分钱。
2: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1: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0: 几乎平行的。
1: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0: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山高速。
1: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0: 相同的。
1: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

0: 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1: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0: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1: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
1: 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记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2: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 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建造了一片工业区。
0: 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据叫做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建锅5590口。
3: 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黍中的川省精华之地。这份凿井契约，铜胜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 开凿盐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我的！
0: 明清时期。 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再次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5: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 唐代的时候，黑井便已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坨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
1: 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2: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3: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4: 啊，草果。
3: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这个鸡。
2: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4: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纸？
3: 这是棉纸。
4: 棉纸
3: 啊，打棉纸。
4: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3: 这个呢，包起来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4: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3: 对。
4: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3: 嗯，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4: 裹在里边。人全给它包住。
2: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

0: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两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两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1: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由雨明的作品《君子之怕》，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 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一秦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一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一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叶青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一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一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一秦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一秦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一秦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一秦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一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 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风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清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清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风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清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清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清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清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得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清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的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清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

0: 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疫情和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清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清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她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她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清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晴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荡荡地摆在桌子上了。易清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清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清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娘说，谁来养啊？俺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再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的能照见人影影，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易晴娥，那时候她还叫易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她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地卧倒在她脚下了。她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她挠，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她站了起来，
1: 我放。
0: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她听见爹娘商量说，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桥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蒋介石就下令暗杀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霞富。1937年9月，宣霞富随周恩来到山西太原交涉作战事宜前，偶遇故交高兰西，欣然提笔赋诗，赠予友人。这就是宣霞富亲笔手著的条幅：“重整旧河山，男儿万万级。”这首澎湃着救国救民激情和抗战必胜信念的五言诗，是给志同道合者的赠言，也是宣霞富慷慨激昂革命生涯的写照。1924年，中共党员宣霞富考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反抗蒋介石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被其开除学籍。对于委曲求全一类的劝解，他的回答是：“井冈宁折不为钩。”开黄埔后，宣霞富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赴西北从事兵运工作，回家乡发展农民运动，率领部队转战于长城内外，抗日讨蒋，奉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以记者身份建立与上海社会各界名流的联系渠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凭借出色的个人素质和才干，只身在全国各地奔走联络，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多次积极推动了影响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这些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忌惮与仇恨。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宣霞富担任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成为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他结识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拜会社会名流，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果，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还联络国民党军政要员，取同乡同窗之意，寻找统战契机。宣霞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巨大的活动能量，让蒋介石惶恐不安。蒋介石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宣霞富，却遭严词拒绝。见拉拢不成，蒋介石仅根据军统罗织的所谓罪状，下令将宣霞富秘密制裁。1938年7月31日，宣霞富被特务秘密杀害。宣霞富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奋斗，却没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的那一刻。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后，在中共七大的会场，中共中央为宣霞富等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境界。

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善良与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可贵品质，更是穿越岁月适配任何时代的人格底色。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终究会被善良的温度所打动，被真诚的力量所吸引。这两种品质早已成为衡量个人品德高下的核心标尺。荀子在《修身篇》中啊，对善良真诚的价值与虚伪狡诈的恶果做出了鲜明界定。他说，内心纯正仁厚，言行恭敬有礼之人，纵使身处偏远蛮荒之地啊，也能够赢得他人发自肺腑的尊重和信赖。而那些心怀诡诈行事阴险之人，看似能够投机取巧，最终啊，终将自食恶果，难以立足。那么荀子在《修身篇》啊，是这样写的，他说，为人处事能秉持恭敬之态，内心澄澈真诚且满含仁爱，这样的人走到哪里啊，都会受到欢迎。遇到劳苦之事，他们会主动争抢去承担，而碰到享乐之机呢，他们会坦然谦让于他人。如果能做到心地善良、诚实守信、恪守法度且明辨事理，即使身陷困境，也总能够获得他人的信赖和帮助。同时呢，《修身篇》还清晰地列举了虚伪处事的不良的后果。荀子认为，若有人待人傲慢无礼，内心啊藏奸耍滑，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歪理，无论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别人的唾弃。这类人面对劳苦之事啊，唯恐避之不及，百般的推诿；而遇见呢享乐之事呢，却反应敏捷啊，独占不放。他们做事啊荒诞怪张，生活中啊处处的虚伪敷衍，对自身私欲更是不加节制。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必然会被众人所厌弃疏离。要知道啊，玩弄心计本质上是在消耗自己。那些靠小聪明占到的小便宜呢，实则会损耗个人信誉的大根基，最终呢只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毕竟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阴险狡诈终究会被钉在他人鄙视的目光里，虚伪的假面迟早会被戳穿戳破。战国时，曾子为践行对孩子的承诺啊，坚持杀猪守信。说有一次呢，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呢哭闹不已，曾子的妻子就许诺孩子回来以后啊杀猪给你吃。他从集市上回来以后啊，曾子呢便把猪抓来了准备杀。这时候妻子呢就劝阻他说呢，你还真当真了，我不过是和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以说着玩的，小孩不懂事，难道我们大人还不懂事吗？小孩凡事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着父母的教诲，如果我们现在哄骗孩子，你怎么指望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讲诚信呢？于是曾子呢就把猪给杀了啊，他以实际行动啊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真诚。那这一行为呢也成为了后世修身育人的一个典范。荀子关于为人处事的论述呢，在我们当下依旧还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知道，互联网与智能科技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边界，拉高了交往的频率，人们都渴望在社交中啊获得认可，建立自信。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为了快速的博人眼球啊，炒作造势，自吹自擂，这种虚伪的行径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

还有的人把金钱、权势、过往的荣誉啊，当作炫耀的资本，给自己贴上层层的光环，靠外在的包装去伪装自己。可这样的人真能活得自在吗？聚光灯下的光鲜呀，或许能带来片刻的满足，但当人情散去，独自面对内心的时候，这份虚假的欢愉啊，终究会消散。对照荀子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背离本心的伪装，它永远换不来长久的安宁。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故事啊，正是把善良和真诚内涵诠释到了极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的途中啊，途经徐国的时候，发现徐国的国君十分喜爱自己佩戴的宝剑，季札呢虽未当面应允，却在心中啊暗下承诺，待出使归来便将宝剑啊赠与徐国国君。可等他完成使命返程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啊已然离世。季札并没有因为对方已经去世而违背本心，而是将宝剑郑重地挂在了徐国国君墓前的松树上，并感慨说，我当初心里已经答应他，怎可以因为他的离世而背弃心意呢？这个故事正是印证了真正的善良与真诚从不是做给他人看的表演，而是面对自我时的问心无愧和坚定坚守。人与人的交往中，真假终会分明，再精巧的伪装也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再华丽的包装啊，也总会露出马脚和破绽。面具或许能够骗过他人，却骗不过自己的内心。与其戴着假面具活得身心俱疲，不如卸下伪装，以最真实的姿态待人接物。善良的初心与真诚的举动，终将换来他人的信任与认可。当我们抛开那些外在的标签，褪去刻意包装的疲惫，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收获长久的精神愉悦和洒脱。其实无需靠外在的条件证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善良和真诚才是最稳固的人格名片。荀子的修身思想告诉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困惑、环境适配的难题，与其向外抱怨，不如向内求索。从修炼自身的善良与真诚做起，当内心足够纯粹温暖，待人足够坦诚真挚，身边的环境啊，自然会随之而改变。毕竟啊，境由心生，当你以善意待人，必定会收获他人的尊重，当你以真诚处事，也终将会赢得他人的信赖。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6: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 我都觉得它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嗯、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嗯，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嗯、这个肯定是多呀，
3: 大量
5: 特别多，对呀、
3: 嗯、
5: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嗯、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5: 嗯，
3: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
5: 嗯、
3: 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嗯、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3: 嗯，
5: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5: 是的，
3: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5: 嗯，
3: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5: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5: 对，这非常重要。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成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36集，落实政策并不简单，案件很复杂，派性问题、思想观念的转变、不了解真相等等都是障碍。比如刚开始落实政策时，有的搞落实政策的人还是当年整人的人，叫他落实政策推翻自己，怎么可能？杜鑫来到郑维山住处，再次商议写请求平反的报告。
12: 我个人平反的事情不急，先要给华北山头主义平反。在这顶大帽子下，北京军区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到牵连。
3: 这样也好，我去请原北京军区办公室主任直苏来，对于华北山头主义的事情他最了解了。
11: 于是杜鑫和石苏在郑维山的临时住所帮助他写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材料，写作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回京后，郑维山感觉到有个别人不愿意他回来，如果公开写请求平反的文件，恐怕会有人捣乱。对于这份报告，郑维山要求也很高，他对杜鑫和石苏说，
12: 这个报告写出来以后，就要让那些反对我的人不得不在报告上签字。
11: 此时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中央军委聂荣臻等领导人的指示，由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落实政策的第一份稿子。因为当时手头没有材料，第一稿基本上以郑维山维新写成的检讨为蓝本，稿子交给郑维山征求意见。当天郑维山将电话打到徐厚田那里，
12: 此稿内容我不同意，这个材料是根据我的检讨写的，而我的检讨是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不得不那样写，并不是实际情况。
11: 郑维山要求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对华北会议批判自己的几个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同时，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推敲，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杜欣和石苏将请求中央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报告写了出来。报告长达13000字，29页。15年后，郑维山回忆起这个报告时还说，
12: 这个报告当时我们认为写的是好的，所以当时有个别人反对，但他还是在报告上签了字。这个报告从现在来看，我认为还是拿得出手的。报告是在15年以前的环境中和15年前的思想情况下来写的，要是现在的思想，当然这个报告还能写得更好一点，更深一些。
11: 翻开这份报告，我们看到
12: 华主席、叶、邓副主席并报党中央、中央军委，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加给我的罪名，且已向中央和军委做过检讨和说明，检查不够、认识不深的地方，我还要继续加深认识，决心接受教训、改正错误。现在我想对北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问题，尽我所知向党说明真相，请求给予调查、澄清、平反。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北京军区的，自从他们通过杨于富事件捏造出这个罪名之后，便在北京军区三番五次的挖山头、倒窝子，前后长达7年之久。他们把军区党委分成华北山头和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六字号和非六字号的，把机关群众分成爬山头、保山头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军区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整倒了一些同志，并株连了一大批群众。而且他们每这样大搞一次，都要通过文件、会议等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新罪行散布到全国、全党、全军，因而还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仿佛北京军区真的有一个华北山头，有一条山头主义路线，成了一个窝子，甚至像他们所说的，这个窝子朝秦暮楚，谁坏跟谁，无恶不作。我认为不澄清这个问题，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部队的建设。而我个人由于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压力下，曾在这方面违心地承认过他们强加的一些诬陷之词，加重了混乱，于心非常不安，因而更感到有责任向党说清楚这个问题。林彪四人帮打了这么多年的华北山头主义，到底他们所说的华北山头主义是个什么问题呢？首先，从他们给杨于富定的罪状上看，一，杨成武同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还想排挤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二，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三，余立金是叛徒。就这三项大罪，即使不提出什么山头主义，就足以把这三个同志打倒。而且余立金同志原来并不在华北工作，他们所以非要生拉硬扯捏造出一个晋察冀山头主义来，是因为怀有更大的阴谋。其次，林彪曲解毛主席关于党内山头主义倾向的一贯论述，他说 有这种思想就一定要引起各种各样的落后行为，叛党的行为，叛变的行为，山头主义就会把我们党的政权变为个人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把山头主义和山头主义思想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我性质的问题。以后江青又给华北山头主义专门做了注解，他说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如珍、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郑维山就相信聂荣臻、徐向前，山头主义聂、霸道罗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了道，这一句话华北山头主义就没好人，给华北山头主义定了性。第三，于是他们以反对华北山头主义为名大搞阴谋活动，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聂荣臻同志，在杨于富事件之后便以山头主义罪名在国防科委捣逆，接着把聂荣臻同志打成二月逆流的成员，后来又把杨于富事件说成是二月逆流翻案，说杨于富有黑后台，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紧接着又在北京军区点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熊熊大火，反复的倒窝子挖山头。尽管聂荣臻同志从一九

0: 三年离开华北之后，从不干预北京军区的事情，但是北京军区掀起的反华北山头主义运动中，他们还是或明或暗的对着聂老总大肆进行讨伐。第四，他们通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一度夺了国防科委、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权，把空军的权集中到了吴法宪的手上。二，整倒整抽了原在华北工作的一批干部，还株连了华北以外的一些同志。除了于立金同志以外，在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都有这种情形。三，在把我搞倒之后，又除了萧文九、马卫华、施贵廷等同志是什么华北山头在军区的第四套班底，为以后对军区随时进行清理打倒更多同志埋设了伏笔等等。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证明，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个政治阴谋，是他们用来打击陷害原在华北工作的干部并株连其他干部的一个重要大棒，是他们反军乱军的一种武器，是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想通过在北京军区的切身经历对这个问题做一具体说明。
1: 胡耀邦在报告上批示，
2: 正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头指向聂总，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到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1: 经过复查，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很快澄清，郑维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1979年12月6日，中央下发了第93号文件，即关于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这是郑维山苦苦等待8年的文件。望着这个文件，已过花甲之年的郑维山百感交集。文件指出，
2: 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纯系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中央确认，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有在华北地区战斗过的部队和工作过的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凡有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 这份红头的中央文件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各军种、兵种、人民团体当中，在郑维山曾经任职的北京军区，则下发到团一级，并传达到全体干部。通知下发后，郑维山一家欢天喜地，孙景波和两个女儿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家宴。郑维山皱了多年的眉头舒展开了。几天后，郑维山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3: 平反了，还有谁惹您不高兴啊？
1: 郑维山腾地站起来。
0: 有人讲，中央这个平反是平反华北山头主义，并不是对我郑维山平反，他们对我继续造谣攻击。
1: 总有人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比如关于抓杨勇、廖汉生问题， 还有人说是郑维山所为，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比如周总理叫郑维山去天津解决问题，救出江峰，也有人提出郑维山不是救出江峰，是揪出江峰。郑静忧郁地望着老人，沉默良久。
3: 必须单独做一个你个人的平反文件。
1: 徐向前元帅得知军内个别人对郑维山继续造谣攻击的情况，也很气愤。他打电话给郑维山。
4: 平反华北山头主义是根据你的报告来的，我以为这就算你个人平了反，现在看来个人的平反工作还是要做，要发个人的平反文件呢。
1: 对郑维山个人问题的集中揭批是在华北会议上，所以要求个人平反的报告主要是澄清华北会议中的问题。在关于华北会议的汇报的初稿中，郑维山是这样写的：
0: 感谢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召我回京，来京前我反复学习中央三中全会公报，最近又读到华主席叶邓臣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坚信这次会议必将对我国历史发展起着特殊重要的推进作用。我对这次历史性会议所做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衷心拥护，并决心以此精神鞭策自己。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主持军区工作的几年是有错误的，有的甚至是严重的，这在我历次向中央军委写的汇报中，就我所认识到的都做了检查。去年12月9日又做了系统检查，还是这个态度。对于错误，我绝不讳疾忌医。这次回来和今后，我都愿意随时听取来自任何方面的善意批评，并努力改正。同时，我也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并且由于这个原因，株连了不少同志，造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一些较大问题是非颠倒，遗害不轻。因此，如条件时机许可，我还恳望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北京军区党委对几个影响较大的事件加以调查，辨明是非，拨乱反正。这样不仅对我个人，更主要的是对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都将有益无害。当然，如现在条件时机不相宜，那就等条件具备时再做。总之，这是我期望的一件心事，请党中央、中央军委放心，不管这些问题何时澄清，我都要遵照邓副主席向前看的指示，服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安排，安心的、努力的做好党分配我的工作。
1: 在关于华北会议的汇报的初稿中，郑维山是这样写的：
0: 为了备忘，把我感到需要澄清的华北会议及与华北会议密切相关的问题，
1: 党政和军委递交了关于所谓北京军区对解放军采取搞臭、摧垮、赶走的六字方针问题的查证材料，和关于在处理磁县问题上所谓擅自下令开枪镇压群众问题的查证材料等材料。经过连续10个月的反复查证，林彪、江青、四人帮一伙对郑维山的诬陷之词被彻底揭穿了，郑维山的全部问题被一一澄清。很快，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关于郑维山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报告中央军委和党中央。1980年10月，中央、中央军委审批同意，将总政的审查结论下发。这是一个彻底的平反，传达的范围比较广泛。按惯例，通知传达到各大单位党委，在北京军区则传达到党员和干部。结论如下：
2: 中央军委并报党中央，郑维山同志原系北京军区司令员，河南新县人，1915年生， 家庭出身

0: 本人成分农民，1930年入伍，同年入党，行政六级。
1: 周维山同志的问题
0: 是和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相联系的。中央1979年12月6日关于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已为这一冤案公开平反。这一冤案表明，林彪、四人帮捏造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罪名的目的，在于打倒曾在华北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在华北工作过的同志，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1968年3月以后，林彪、四人帮一直把北京军区当成华北山头的主要基地，把郑维山同志作为经营华北山头主义的主要代表，通过给他罗织罪名，制造事端，三次在北京军区掀起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批斗。1970年底，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更变本加厉捏造谣言，把郑维山同志整倒，改组了北京军区。二，所谓跟紧陈伯达在庐山反党问题，1913事件后，又把郑维山同志诬为林彪的大将，送往安徽农场监督劳动达8年之久。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0: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

0: 制，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0: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9: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2: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1: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3: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9: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1: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4: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 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5: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9: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9: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2: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9: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 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

0: 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九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九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九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

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六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八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四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鲁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它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的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

0: 它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三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呀、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

0: 有序安全的转移。
1: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0: 我是先前从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在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等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的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柏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7: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呀、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6: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7: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6: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7: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

0: 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1: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0: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1: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
6: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1.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5%，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4.1%。
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2: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10: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9: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降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9: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

0: 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1: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较活跃，上下游之间的联动与温差引发关注。那么六月份的 PPI 有哪些新变化？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下半年的物价又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3: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2: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三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六月份同比上冲至 4.1%， 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4: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2: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 1% 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十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4: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啊，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2: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5: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了原创毕业歌曲和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校园操场的风，有三号楼实验室，有渭水河畔葡萄藤和实验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6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止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0: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6月成熟的麦穗儿，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球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子，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子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在干旱胁迫下的基因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衣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实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能从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1: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4: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5: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6: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3: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7: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1: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8: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7: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3: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9: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capacity.
7: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3: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9: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3: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1/4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姆巴佩，
18: 来一球，漂亮！
17: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
2: 好，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2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是以2-0取胜。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19: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 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好，再来为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第二场1/4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更多详细赛况，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利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
2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
2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
4: 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